可以说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忍着饥饿继续在极寒中搜寻生机。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在冬季也不会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食草动物，这里成为孤狼在绝境中锁定的生存资源区。

一只马鹿，重达300公斤的马鹿，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可以轻易渡过湍急的河流。雌性灰狼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灰狼通常会用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捕猎失败，还浪费了体力。他仰天长啸，如果还没有更高效的策略，死亡或许近在眼前。极寒绝境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他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爱意。狼群的建立为抵御极寒绝境带来了希望，他们终于能实施协同捕猎策略。马路进入他们的视线，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三只灰狼在捕食策略上达成了一致，

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极寒的环境也促使他们善于合作了。

雌性灰狼将马路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灰狼锁定了最虚弱的马路作为目标。现在只需要消耗猎物的体力，他瞄准马路的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蹄子踢倒。

0: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极端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的狼群会有更多胜算，但挑战与考验也在不断增加。大自然不总是馈赠者，也会以残酷法则划定生存边界。这场博弈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或被迫极限迁徙，或以生命守护后代，或结盟以求生的希望。这是生命最磅礴的抗争，正是那些夹缝中求生的身影，演绎了万物生生不息的传奇。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冷冻后似雪糕，
1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5色果泥，

0: 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马都出汗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西乌珠穆沁旗，一场持续了一小时的30公里耐力赛刚刚结束。冠军在接受大家的祝福，失败者准备来年再战。然而在另一个角落，一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极端的体力消耗给这匹马带来了严重的身体负担，马匹变得十分暴躁，开始攻击靠近的人群，这是心脏骤停的前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是蒙古马引以为傲的服从性。得不到主人的指令，蒙古马会不停地奔跑。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由草原马医组成的医疗团队全程待命，及时治疗受伤的马匹。西乌珠穆沁旗有名的马医并不多，瑟恩道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在比赛现场待命，更多的时候是给赛马做保养和治疗。

0: 赛马的体能和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比赛成绩，定期的护理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读高中的女儿乌云嘎也会在假期回来跟爸爸学习医术，当他的小助手。
1: 乌云嘎，这阿斯特曼的阿斯特曼的阿斯特曼的阿斯特曼的新能源的都好玩了。新能源的好玩了，新能源的好玩了，阿斯特曼的有个阿斯特曼的乌云嘎。
0: 今天到访的第一位患者和很多人有着相同的困扰，减肥。一整个冬天草料吃得太多又不运动，冬膘算是贴得瓷瓷实实。瑟恩道会为过重的赛马制定一套减肥方案，让他们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减轻体重，恢复到最佳的竞技状态，控制饮食，裹上保鲜膜，棉袄，运动流汗，这和人的减肥方式如出一辙。离瑟恩道家不远处刚好有一块沙地，在沙子里跑远比在草原上跑消耗大，那里就成了天然的赛马减肥场。快速跑三圈后，为了防止重力性休克，乌云嘎还要再陪着赛马散会儿步。最后瑟恩道需要把马汗刮干净，受风感冒可就不好了。

0: 此时被强制减肥的马儿如释重负，和主人一起满心欢喜地回家了。殊不知按他的肥肉量，这地方还得再来四次。刚到家的瑟恩道来不及喝上口茶，因为第二批蒙古马已经等候多时了。一番检查过后，这匹马的病情并不乐观，上火、血稠、体内积热，这些都是赛马发病的根源，不及时治疗会引发一系列肺部问题，肺炎、肺气肿、肺水肿和气喘病，就算能侥幸保命，也永远当不成赛马了。
1: 还在那放马。
0: 瑟恩道决定给马放血。放血疗法是一种草原上流传已久的古老的治疗方法。僧道用锋利的针刀刺入马匹皮肤，耳根、背部、四肢关节是最重要的位置。传统马医认为，马匹在过度劳累、气血失衡或出现内热时，体内的坏血会积累，通过适量放血达到降温、消炎和缓解疼痛的作用。这种方法有些类似中医的刺血疗法，意在平衡体内的阴阳。瑟恩道每次治马，乌云嘎都会在一边学习。显然这匹马血液粘稠的厉害，为了让马活下来，

瑟恩道只能尽快帮助马匹排出坏血。整个过程非常讲究手法和分寸，既要确保放出足够的坏血，又不能让马匹失血过多。治疗完毕，这匹马儿还需要留院观察。而此时，瑟恩道的妻子格日乐齐齐格也做好了饭菜，等待丈夫和女儿回来。瑟恩道是从小跟着父亲学习医术的，马医只是他的兼职，他真正的身份是驯马高手。整片草原最难驯的生马都得找他。高手也有失误的时候。请来的助手竟然套中了一匹，这瞬间激起了男人的胜负欲。乌云嘎看着快要发作的爸爸，只能选择默默帮他找回被带飞的套马杆。套马容易，驯马难。驯马人不光要有丰富的马匹行为知识、良好的体力、反应能力、心理素质，还要有灵活的驯马方法和与马建立信任的技巧。

有女儿助阵，瑟恩岛明显认真了许多。不到五分钟，生马就被训得服服帖帖。在乌云嘎眼里，这才是父亲该有的模样。满屋子挂着的瑟恩道训出的冠军马奖牌，就是对他最好的证明。治最难的病，训最烈的马。在草原上，马医和训马人能给瑟恩道带来尊重，那冠军骑手一定能给家族带来荣耀。瑟恩道虽有满屋的奖牌，但都是马的，没有一块是骑手的。培养一个优秀骑手是他最大的愿望。瑟恩道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乌云嘎活泼开朗，小女儿宝乐尔玛含蓄内敛。很明显，乌云嘎是最好的选择，而乌云嘎自己也喜欢赛马，喜欢医术，喜欢这片草原，也喜欢留在父母身边。

三花是乌云嘎最喜欢的一只绵羊，它先天失明，但却是最有灵性。整个羊群里，只有三花可以承受乌云嘎的体重。

在瑟恩道这儿似乎毫无边界感，父女俩就在羊叫声中完成了一天的艺术教学。乌云嘎在骑术和医术上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然而妈妈却不同意乌云嘎做和马有关的事。妈妈的理由很简单，骑马一马都是很危险的事情，不适合女孩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靠医马并不能生活。从瑟恩道的父亲开始，医马就从来没有收过费用，瑟恩道也是一样。哪怕是肠胃问题需要灌药，药钱都是自掏腰包。瑟恩道一家主要靠牧羊为生，格日乐齐齐格也会做点衣服补贴家用。随着瑟恩道的医术越来越高，找他看马的人也越来越多，医马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家庭的压力都落到了格日乐齐齐格身上。但瑟恩道却不以为然，草原是大家的，草原上的马也是大家的，给自己家的马看病为什么要收钱呢？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女儿就上高二了。瑟恩道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他依旧守着草原上的那片土地，日复一日地为牧民们诊治他们的马匹。今天来的马匹有点特殊，它被其他公马咬破背上的肌肉。更要命的是，主人晚了一星期才发现，脊柱左侧被扯了一道20公分的口子。蝇虫在血肉里产卵，卵也已经孵化成密密麻麻的蛆虫。破伤风、感染、溃烂、无法进食，每一项都是致命的。杀死蛆虫，清理伤口，给马儿输进消炎药和营养液。作为草原马医，父亲已经做了

所有他能做的，但马活下来的几率并不大。乌云嘎第一次意识到父亲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想帮助父亲只能去大学寻找答案。他决定住在学校，全力准备来年的高考。大量的治疗让瑟恩道分身乏术，一马不收费又没有时间帮助家里，生活的压力让瑟恩道不得不调整一马的费用。但对于诊疗费给不给，给多少，全凭对方的意见。每年的7月7日是图利嘎嘎查的那达慕大会。乌云嘎想完成父亲的心愿，替他拿一次冠军。他决定从学校回来最后一次参加比赛。比赛开始，乌云嘎一跃冲到前列，马蹄踏出铿锵有力的节奏。然而疾驰中他察觉到马的脚步开始紊乱，腿部隐约颤抖。乌云嘎拉住缰绳试图让马停下来，但马依旧倔强地向前奔跑，不忍让伙伴承受更多压力，他果断放弃了比赛。赛场的热烈喧嚣逐渐散去，瑟恩道一家与马儿之间的信任和守护却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动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马都出汗了。
1: 再去了吧。

0: 当地业的胡思愣，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赶在暑假到来前训出一批专门用于少年儿童骑马研学的马匹。牧民家庭出身的胡思愣自诩驯马行家，他觉得两天就能完成。马背研学夏令营如期举行，跨沙地、趟溪流、过草原，200公里的行程都需要骑马完成。
1: 对，跟上，把距离弄好。
0: 这要求马匹性格稳定，耐力极佳，
2: 走，
0: 必须具备能够迅速接纳陌生骑手的能力。第一次参加工作的胡思愣特别兴奋，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驯马术在这里行不通。
3: 首先让他注意你，不是你去引起他的注意，让他能注意到你。
0: 巴特尔是马场的教练，他教给胡思愣的是自然驯马法，循序渐进，建立人与马之间的信任。
3: 好，压力小点，那换个方向，
0: 让马不仅仅只听主人的命令，而是服从于所有人。
3: 哎，注意这个马嘴唇动的时候一定要减轻压力，它在思考问题。好，停止。
0: 编号125是分配给胡思愣训的烈马，要驯马却不许骑马，每天牵着马溜达。胡思愣对这种驯马方式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排斥。
3: 自然驯马法最主要跟传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伤马不伤人，如果是传统的话，这个时候就拧着耳朵背着的撂蹶子就开始了。哎，咱们让他先跟人接近，让他相信人，对他没有伤害。这是一种服从。
2: 好，
3: 给他点鼓励，鼓励他。
4: 那我们做完脱敏就可以骑他了吗？
3: 不行，
0: 在巴特尔看来，胡思愣还执着于传统驯马法，急于求成。
2: 给他点，
0: 如果不做出改变，很难驯化出合格的马。暑期将至，这是黄金草原白银希勒一年当中人气最旺最繁忙的时候。研学基地里人头攒动，
5: 脚后跟，
0: 马队的所有队员们都在一刻不停地接待游客。
5: 向下翻，再向后。
4: 当你胯关节打开的时候，它的往上弹跳就跟弹簧一样。
2: 找你妈妈去吧。别到马上，那找你妈妈去。
6: 别出马粪。
7: 喜欢用劲上，蹬。
8: 小哥哥，小哥哥，你教一教他怎么抓那个缰绳什么的。
9: 马脖子，
7: 一个手稍微抓
10: 着你了，
8: 没事。
0: 马背研学夏令营出发在即，
7: 就是
0: 络绎不绝的游客，已经让现有马匹的负荷达到了极限。

0: 队急需更多完成驯化的马参加工作，巴特尔跟队员们大都完成了驯化工作。只有胡斯楞还在和125天天较劲儿。
1: 能不能说出来你不知道是啥？嗯，飞机是几号的？
2: 125
1: 吧。哦，就上午那个开马前的那种，那个马得需要多时间。那个是自然驯马，他不让碰到它的。那还咱们是慢慢接近你过来，你要过去那生马，就这
0: 训了半个月，125始终不听指令，无法启程。胡斯楞开始变得焦躁。如果无法克制情绪，与马产生对抗，对125的驯化将彻底失败。
3: 哎，古斯朗，你这不对啊，古斯朗，你不能这样。
0: 巴达日拉图是白银希勒牧场的宗教，
3: 咱们是推广自然驯
0: 马法。他叫停了胡斯楞的训练。
3: 我们是自然驯马法，你个人不能传统的这种野的做法是不对的，啊。那咱们自然驯马法是人马和谐的一种驯马法。
4: 自然驯马法就简单的说，就是矛盾沟通交流，信任服从，就相当于交朋友一样。人交朋友也一个道理，我认为，是吧？一开始我不认识的时候是矛盾的，然后各种方式交流沟通以后，哎，我俩就建立了非常好的这个关系感情。
0: 驯化一匹生马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4: 啊，这样的时候，
0: 这还要取决于马匹的性格和驯马师的技术。自然驯马法避免使用强制或惩罚性的方法，
4: 主要是这个。
0: 而且通过正面激励来鼓励马儿的正确行为，通过长时间给予马儿关爱和尊重，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舒适。
4: 哎，看你以后没问题，他就不怕你。第二个，他的鼻子就是相当于你的手。哎，比如说这个东西他有点害怕，妈妈让他去问一下，你看问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哦，他嗅觉很厉害，跟相当于人的手一样。哎，慢慢他就不怕了，你看。你看，好嘞，这我们还没喂东西呢。如果给他吃点萝卜呀这些东西，你看，接着。
0: 这匹马只被巴达日拉图训练过两次，却在他的呼唤下有了回应。只是旁观，胡斯楞也能感受到从巴达日拉图身上散发出来的安全感。
4: 接着，
0: 马儿像个老朋友一样亲昵地回应着他。
4: 好嘞。
0: 不暴力驯服马匹，也不需要看季节驯马，自然驯马法可以改变马儿爱逃跑的天性，让他们认同人类，接受人类。胡斯楞迟迟没有获得125的信任，他开始重新审视对习惯与经验的依赖，尝试接受全新的人马关系。他决定以朋友的身份走进马的世界。按捺住焦躁的内心，安放好自己的倔强，用心沟通，胡斯楞能感受到温热的鼻息慢慢靠近，颈间顺滑的毛皮传递着安心的触感。这是他从未认真感受过的来自马儿的亲近和信赖。
5: 哎，感觉怎么样？
6: 非常好。
5: 感受到这个自然驯马法的魅力了吗？好，今天他可能是已经到了下次时间了。
0: 桀骜的125顺利完成了脱敏训练，他温顺地配合胡斯楞穿戴马具，感受到马儿安然的回应。胡斯楞深深感受到自然驯马法的魅力。坐在马背上，没有征服者。

骄傲。人与马的距离原来可以如此贴近，甚至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胡斯勒姆给125起了一个温暖的名字，都兰。

0: 金草原，白银希勒，马背岩穴夏令营如期开展。这场自然与生灵之旅，把陪伴与信赖打成体验。200公里7个昼夜的朝夕相伴，悄然生发的深厚情谊，无声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意。野骑穿越任务顺利完成，胡斯楞要把马放归草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有很多种，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急于征服的驯马者。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2: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4: 带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带湿香香黑猪肉肠，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西乌珠穆沁旗的冬季寒冷而漫长，在-30摄氏度的冰雪里，自由繁衍着超过6000匹乌珠穆沁马，这也是蒙古白马种群保留最完整的地方。哲格热是一匹2岁的蒙古马，今天他与种群里的其他兄弟姐妹们就要离开家乡到深圳培训，去完成一项极富挑战的任务。从1900年开始，场地障碍赛就被列为奥运会马术比赛的主要项目之一。

0: 要求运动员骑马按规定的路线顺序跳跃全部障碍。想要取得好成绩，运动员必须从小开始练习。成年赛马体型庞大，孩子很难操控，因此国际上培育出一系列体型小巧、友善温和、服从性强的马匹，统称 pony 马。但购买进口 pony 马需要20-30万，再加上运输、饲养，总体费用极其高昂。优良品种甚至身价百万，让赛马这项运动很难走进普通人家。跨越2742公里，哲格热与伙伴们抵达了深圳。他们的任务是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跑尼马。2月份的深圳和锡林郭勒盟有着接近40摄氏度的温差，哲格热与伙伴们落地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厚重的羽绒服。在草原野惯了的马第一次被剃得精光。
1: 哇，好干净哦。
0: 哲格热与伙伴们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未知的恐惧转变为暴躁的自我保护。他们开始大闹马场。袁志勇来自锡林郭勒盟的驯马师，看到自家的毛孩子如此害怕，他很是心疼。袁志勇只能多花些时间安抚马儿们，他知道这是成为 pony 马必须经历的。周坤是马场的驯马高手。
2: 我就生气，他把中国剪了，
3: 剪到不好看。
2: 中应该什么？应该是消。
0: 驯马27年的他，给了袁志勇一些驯马的新思路。
4: 因为这次来的这匹马呢，是纯粹的草原上的野马，要把这些马训练成驯服的可以使用的这个马匹呢，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好，首先要让人和马建立起信任。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要着急。
0: 让马适应人类的声音、气味、触摸和体重，是驯马师们最重要的工作。人需要半挂在马背上，让马一点点适应。起初马匹极为暴躁，奋力反抗着突如其来的重量。驯马师的策略就是不断重复。
5: 走起来，走起来，多少多点，走起来。
0: 光这个训练就需要持续10天。而休息的时候，驯马师要尽可能的长时间陪伴马匹，给他们喂食、梳毛、修脚。这些来自草原的蒙古马渐渐卸下了心防。
6: 不过这马扎完愿意吃糖，给他点糖的话，他就中了。
7: 你搁在手里头慢慢让喂，他就不害怕人了。

0: 掌握起跳时机，才能与马匹共同跨越，这也是他们需要重点攻克的项目。能否连续完成跑步跳跃，是取得泡尼马资格认定的关键。
1: 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
0: 伙伴们的训练非常顺利，只有折戈热与骑手在跳跃时容易打杆。这让袁志勇十分担忧。
1: 对，马害怕障碍吧，它其实它就是本能反应，因为马它本身就是一个那种逃跑型的动物，它一看到自己觉得没有信心或者没见过的，它肯定第一时间我就想跑掉，让它去慢慢去接触去积累，然后有一天它发现原来这个跳跃是可以很开心的，也是很轻松的，同时骑手是帮我的，又不会吓到我，不会影响到我，他就可以慢慢的跳。
0: 距离资格认定只剩一天，晚上8点，袁志勇招呼妻子陪周格热加练。一旦审核失败，周格热就会失去成为泡尼马的资格，被送回草原。

0: 连续跳跃后，在最后的双叉杆前，哲格热的发挥极不稳定。几次失败后，他开始变得焦躁。
1: 朋友啊，朋友啊，能够做花豆水下面的们，菜我水下写的呀。
0: 训练并没有因此停止，两口子陪着哲格热一圈圈的散步，跟他絮叨着家常。哲格热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就好像他真的能听懂一样。

0: 评审现场有来自俱乐部的专业评审，也有香港的马术专家特意赶来，想要亲自验证蒙古马的潜力。评审开始。
1: 可以吗？专家都可以，我专家都。
0: 这次在双叉杆前，哲格热没有犹豫。也许他并不明白，这一跳成功填补了中国跑内马的空白，是蒙古马从内蒙古走向世界的奇迹一跃。他们也将正式获得一个全新的名字——蒙蒙马。他们是草原上最温柔的伙伴，在欢笑中陪伴游客追逐风的自由，在汗水里帮助选手迈过一道又一道障碍。马儿听懂了人的渴望，也成就了人的梦想。蒙古马卸下野性，驯马师收起皮鞭，和谐是人与生灵在对抗与妥协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它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它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

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杜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杜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杜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杜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汉塔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汉塔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渡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它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汉塔。

汉塔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这是向同伴们传递的空袭警报。一只年轻的汉塔没有听到警报，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渡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不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

前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4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它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它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 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 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

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险。哪怕是金雕这样的飞行高手，也难以抵挡狂风暴雨。

在山脊上，恶劣的天气有时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

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素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她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寻找可乘之机。

兔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它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金雕雏鸟长到6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 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

风向对他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他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他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渡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刻。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0: 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他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他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他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狐狸幼崽们在巢穴外活动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他们还没认清哪些动物是易于捕食的目标。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汉獭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獭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汉獭才能熬过冬季。

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汉塔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汉塔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汉塔不敢放松警惕。汉塔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汉塔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汉塔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他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她捕猎了，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她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两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

饥饿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秋霜让草木日渐枯黄，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他们自有一套逃生。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羚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羚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年轻气盛的雄性异灵常为此激烈交锋，不惜以命相搏。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异灵。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欧洲马鹿通常只有夏天待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他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

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 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出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汉塔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他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妈妈，
8: 哎，
7: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冷冻后似雪糕，
1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一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翼鳞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渡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杜鸦在旁边的另一具尸体上饱餐了一顿，心情不错，在雪地里玩耍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岭，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0: 每对狸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狸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狸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4: 我是

0: 游，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汉塔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谨慎才是上策。金雕的翼展很长，在密林里发动高速突袭很容易受伤。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不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他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捕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五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一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13: 有只狮子下来了。
12: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14: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3: 难以置信。
12: 河马可能会采取行动，
14: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

0: 要想在非洲看到激动人心的动物场面，选对季节很重要。旱季已经来临，动物们越来越难找到水源。捕食者也注意到了这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寻找水源，它们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一起行动，这有助于它们抵御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狮子很喜欢捕食非洲水牛，不仅非洲水牛懂得团结的力量，狮子也是如此。通过互相配合，狮群能捕获体型庞大的猎物。水塘和河流附近冲突频发，非洲水牛会成群结队去那里喝水，狮子则会趁机捕猎。注意观察，惊人的一幕随时可能上演。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被一群狮子包围了，非洲水牛无路可走，只好躲进水里。非洲水牛似乎成功脱险了，狮子无法继续追赶它。
1: 狮子还在朝水边走，
2: 水里好像有东西。
0: 非洲水牛的逃生计划遭遇意外，水里还有别的捕食者，是一条鳄鱼。

0: 非洲水牛被迫朝岸边游去，而狮子还守在那里。即使摆脱鳄鱼，它的生存希望也很渺茫。
1: 狮子还没走，

几只狮子聚在了一起，非洲水牛有些犹豫，又转身往回游。

狮子们耐心等待着。非洲水牛逃脱了鳄鱼的攻击，它对鳄鱼来说实在太大了。现在它必须迎战狮子。

0: 非洲水牛还没有脱离危险。
1: 它被包围了。
0: 非洲水牛毕竟是食草动物，面对一群狮子，它还能坚持多久？不过，狮子要想猎食非洲水牛绝非易事。实际上，非洲水牛甚至能杀死狮子。狮子们必须团结合作，才能制服非洲水牛。

0: 牛，整个过程非常危险。他们通常会先把一头非洲水牛与群体隔离开来，然后再发起攻击。这头非洲水牛不知所措，它不可能一直和狮子僵持下去。
1: 快看，
0: 一群非洲水牛穿过灌木丛冲了过来。与多数食草动物不同，非洲水牛不会在同伴被捕食者围猎时袖手旁观，它们能在短时间内转守为攻。

0: 子要离开了吗？母狮去哪儿了？
1: 这只公狮似乎正在撤退。这群狮子很强大，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这次机会？狮子们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从攻击方变成了防守方。在此之前，这头非洲水牛差点就撞上了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幼崽。他的一大群同伴到来后，狮群的主要任务从捕猎变成了保护幼崽。在一群狮子里，母狮负责共同抚养幼崽。当非洲水牛靠近时，母狮们立刻赶到幼崽身边，公狮则试图把非洲水牛引开。对狮子来说，保护幼崽比捕获猎物更重要。尽管如此，非洲水牛仍然是狮子理想的猎物。一头非洲水牛就能让一群狮子吃饱肚子。非洲水牛和狮子的较量是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而获胜的一方不总是狮子。别眨眼，下一段视频会让你见识非洲水牛的厉害。
2: 狮子和非洲水牛有情况，在四号水塘。
1: 一只母狮陷入了非洲水牛的围攻，
0: 在那儿有尘土扬起的地方，
3: 我看到它了，他们把母狮甩来甩去，
0: 现在又开始踩它了。
3: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1: 很明显，这只母狮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0: 希望里面只有这一只母狮，千万别再出现狮子幼崽了。
3: 非洲水牛还在不停地顶它，快看！天哪，母狮都被他们甩飞了。
0: 它肯定断了不少骨头。
1: 抗击狮子是非洲水牛长久以来形成的本能，母狮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而非洲水牛并没有停手。
0: 我们来过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1: 这只母狮或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喝水，狮群当时可能正试图偷袭，但是误判了时机，导致这只母狮被非洲水牛包围。野外的生活十分残酷，

0: 一些动物的生存往往要以另外一些动物的死亡为代价，因此动物父母需要格外小心地保护后代，以免他们遭遇不测。一只警觉的雌性花豹正守护着两只出生不久的幼崽。
1: 他们最多也就几个月大。
0: 看得出来，花豹妈妈想要到马路对面去。
1: 那两个小家伙不敢过去。

花豹妈妈很清楚如何才能安全地穿过马路。但他的幼崽迟迟不肯出来，于是花豹妈妈决定把他们带出来。

等等，他回来了啊！他的宝宝们也出来了，花豹幼崽不想出来，妈妈帮了他们一把。

在花豹的世界里，雌性负责照顾幼崽，雄性基本不会参与。花豹妈妈不仅要为幼崽提供食物，还要在外出捕猎时把它们藏起来，以确保它们的安全。花豹会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开阔地带，在这种环境下，它们很没有安全感。花豹一家的表现就印证了这点。 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一般不会把汽车视作威胁，花豹妈妈却一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花豹妈妈发出一声低吼，在她的命令下，幼崽终于过了马路。 在旱季，当地向导通常会带领游客在水塘之间穿梭，观赏前来饮水的动物和伺机而动的捕食者。然而，有时游客们也会在路上目睹惊心动魄的动物对决场面。 这样的对决往往格外精彩。在一片干涸的河床上，一条致命的黄金眼镜蛇被一群地松鼠围了起来。一时间，我们竟难以判断哪一方是猎手，哪一方是猎物。 黄金眼镜蛇的出击速度极快，可是地松鼠。

0: 栗松鼠会捕食小型蛇类，而这么大的黄金眼镜蛇不可能是它们的猎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栗松鼠的一种反捕食行为，它们正试图将黄金眼镜蛇赶走。栗松鼠擅长挖洞，它们成群地生活在巨大的地下巢穴里，栗松鼠幼崽也藏在里面。黄金眼镜蛇经常以幼小的动物为食，它们会钻进鸟巢猎取雏鸟，也会到栗松鼠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它们能在瞬间出击，而且毒液效力极强，甚至能致人死亡。好在栗松鼠反应敏捷，能躲开黄金眼镜蛇的攻击。栗松鼠竖起尾巴上的毛，这能让它们显得体型更大，同时也能分散黄金眼镜蛇的注意力。蛇类对移动的目标非常敏感，这条黄金眼镜蛇能咬中不断移动的栗松鼠吗？随后黄金眼镜蛇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一只比尾蟒出现了。比尾蟒可不是在防守，它主动发起攻击。比尾蟒是捕蛇能手，即便是某些十分危险的蛇也不在话下。黄金眼镜蛇得想办法脱身。得益于体内一种神经受体的突变，比尾蟒对黄金眼镜蛇的毒液有一定耐受能力。不过它还是很谨慎，毕竟被咬伤并不好受。在这场较量中，反应更快的一方更容易胜出。比尾蟒有些心不在焉，黄金眼镜蛇幸运地逃走了。它虽然没能捕到猎物，但至少保住了性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

0: 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大家注意，一群角马正在接近河马所在的水塘。
5: 看那边，乍看之下，这个水塘平淡无奇，一群河马生活于此，角马则前来喝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水里还藏着另外一种动物。
6: 啊，是尼罗鳄。
7: 哦，
6: 哇，它咬住了一只角马。这种场景难得一见，又来了一条尼罗鳄，他们想要把角马拉进水里，然后翻滚身体把角马淹死。河马就在旁边，可能会采取行动，他们不太喜欢尼罗鳄。哦，角马好像逃脱了。
5: 水塘里一片混乱，岸上的河马也下水了。受到攻击的角马消失在了水中。这是一次经典的伏击，一条尼罗鳄出其不意地咬住猎物，另一条很快也加入了捕食的行列。尼罗鳄是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它们行踪隐秘，能潜入水中，很难被发现。一旦咬中猎物，尼罗鳄就不会轻易松口，他们会设法把猎物拖入水中，使其淹死。想要摆脱尼罗鳄的动物，除了角马，还有河马。这群河马驱赶尼罗鳄，并不是为了帮助角马，而是因为尼罗鳄闯入了他们的地盘。河马脾气暴躁，身手矫健，行为捉摸不定，如果一群河马感受到了尼罗鳄的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致命攻击。尼罗鳄仍然死死咬着角马，然而随着角马不断挣扎，尼罗鳄也在消耗体力，过不了多久，它就需要浮出水面呼吸。
6: 情况不太乐观，角马被越拖越远了。
5: 尼罗鳄没有放弃，他想要耗尽角马的力气。
6: 应该还有一条尼罗鳄没有松口。
5: 这时，一只河马咬向尼罗鳄。
6: 角马必须保持头部露出水面。
8: 加把劲儿，快点游。

0: 尼罗厄肯定正在水下拉他。
1: 水里聚集了这么多只河马，尼罗厄无法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只能继续尝试把角马拖入水下，将其淹死。
0: 他快被完全淹没了。
1: 角马拼命反抗，河马则继续逼近尼罗厄。
0: 快看，角马正在朝岸边游，他摆脱尼罗厄了。快点，加油！好样的，快走吧。
2: 天哪，他一瘸一拐的。嘿，他逃出来了。
1: 这只角马侥幸逃脱了尼罗厄之口，不过他已经身受重伤，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他捕食者捕获。在野外，食草动物随时都可能成为猎食的目标，它们集结成群，以保护弱小的幼崽免受食肉动物的袭击。

0: 羚羊幼崽出生时便拥有较为强健的肌肉，它们出生后不久就要能跟上母亲的脚步，否则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猎杀看似残酷，实则是捕食者的求生本能，他们捕食弱小动物的画面经常令人印象深刻。这只高脚羚看上去焦躁不安，他担心的是他的幼崽。幼崽出生后迟迟没能站起来，而捕食者正在靠近。捕食者能闻到高脚羚幼崽的气味，而高脚羚妈妈急切的叫声进一步暴露了幼崽的位置。对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高脚羚妈妈尽力提醒着幼崽，虽然她明白这么做无济于事，她不敢冒险靠近，而且现在去救幼崽也已经太晚了。
1: 斑鬣狗把它叼起来了，活着。
0: 高脚羚幼崽身上有一条纳塔尔眼蟒，这只斑鬣狗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高小玲妈妈还待在那里。
1: 纳塔尔眼盲还不想放弃。斑鬣狗是强大的猎手，而此刻它显得十分谨慎。纳塔尔眼盲可不是好惹的，它们锋利的牙齿足以咬伤斑鬣狗。纳塔尔眼盲能以惊人的速度发起攻击，而且肌肉发达，他们会紧紧缠住猎物，通过阻断血液流动使其死亡。斑鬣狗也有强项，凭借惊人的咬合力，它可以对纳塔尔眼盲造成致命伤害。最终纳塔尔眼盲决定离开，他不想为了这只猎物赌上性命。

0: 斑鬣狗成了最后的赢家，尽情享用着来之不易的食物。这只斑鬣狗没有等纳塔尔岩蟒杀死猎物后坐享其成，它主动出击，结束了高脚羚幼崽的生命。这也是一只斑鬣狗，它正在独自享用猎物，而这只猎物并不是它捕获的。斑鬣狗集体捕猎的效率较高，单独行动则不太容易成功，所以它们有时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从其他捕食者那里抢夺食物。斑鬣狗非常凶猛，因此常常能得手。事实上，这种行为并非斑鬣狗所独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选择用更轻松的方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耗费体力去捕猎。被斑鬣狗抢走食物的动物还在附近，是一只雌性花豹和它年龄较大的幼崽。这只花豹幼崽早已过了需要母亲带它过马路的年龄，如今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花豹长到大约两岁时，必须学会成长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捕获猎物，然后藏匿猎物。花豹在藏匿猎物时有一项独特的技巧，不过它得先把猎物抢回来。花豹会把猎物藏在树上，以防被抢。
1: 干得好。
2: 花豹幼崽能吃到吗？他要上树了。

0: 凭借敏捷的攀爬能力和充足的力气，花豹幼崽顺利把猎物拖到了树上。看来这只年轻的花豹已经掌握了这项生存技巧。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乘车不是观赏野生动物的唯一方式，步行时也能看到一些精彩的场面。下车后，游客需要格外小心。在步行时遇到狮子可能会很危险，如果惊扰到上百头非洲水牛就更糟了。
6: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7: 有只狮子下来了。
6: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5: 上百头非洲水牛遇上了一群狮子，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一场大型对决即将上演。

0: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狮子抓到了水牛。
1: 尘土飞扬间，狮群捕获一头非洲水

0: 和往常一样，整群非洲水牛折返回来营救幼崽。
1: 非洲水牛都回来了。哦，狮子被赶跑了。

水牛又在站起来了，不可思议。

0: 然而狮群并没有放弃，牛群外围有几头幼崽。非洲水牛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狮子又捉到两头幼崽。狮子试图让非洲水牛幼崽窒息而死。幼崽比成年个体脆弱得多。
1: 听着叫声，这也太惨烈了。
0: 非洲水牛来势汹汹，但狮子仍不愿松口。
1: 这是场硬仗，

0: 么非洲水牛还在喝水？
1: 是啊，这不矛盾，他们很渴。
0: 哦，幼崽还活着。看呐，他居然站起来了。

我们看到的许多视频都证明，非洲水牛不会轻易抛弃同伴。他们会集结起来，冲向狮子，迫使狮子放弃到手的猎物。然而，被狮子捕获的非洲水牛幼崽，往往凶多吉少。

他们想救下幼崽，可幼崽已经死了。

0: 尽管非洲水牛会帮助同伴，狮子还是对牛群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1: 他们又回来了，已经有四头非洲水牛遭到攻击了。
0: 狮群按照既定计划攻击非洲水牛幼崽，他们抓到一头掉队的非洲水牛幼崽。
1: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
0: 接着狮群趁乱继续行动。狮子知道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因为牛群很快就会回来。非洲水牛解了渴，狮子也填饱了肚子。在旱季，所有动物的生活都不容易。在有水的地方确实更容易看到精彩的捕猎场面，然而

0: 并非只有捕猎值得一看，你永远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景象。在非洲还有一种大型动物同样离不开水，那就是大象。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可以喝下一两百升水，象鼻就像一根巨大的吸管， 一次能吸起八至十升水，然后将水喷入口中，大象通常就是这样喝水的。大象偶尔也会俯下身子，直接用嘴喝水，这样也能喝到水，只是这种情况很不寻常。 这头大象的鼻子显然断了一截。大象的鼻子如同灵活的手臂，能用来抓取东西，这是因为象鼻中有大约15万条基数。这根长鼻子可以用来嗅探、取食。 发出警告，有时象鼻也会带来麻烦，引起某些捕食者的注意。体型较大的鳄鱼能咬断大象的鼻子，这头大象的鼻子虽然断了，却仍然能用来喝水。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学会适应各种意外情况。 断鼻喝水毕竟不太方便，好在它有同伴的帮助。断了鼻子的大象依然是家族的一员，大象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会互相扶持。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 车辆能够抵达的范围有限，不过在行驶途中，游客们也能收获许多难忘的经历。这样的旅程不仅能让我们亲眼看到动物是如何生存的，有时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路上，一只母狮正在熟睡。 不远处，一只健壮的公狮蹑手蹑脚地向他走去。
1: 他到底在干嘛？
2: 公狮要攻击母狮吗？嗯。

哇，看来这招行不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只威武的公狮因为打扰母狮睡觉而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公狮和母狮在交配过程中可能会大打出手，随着激素水平

0: 升高，母狮会本能的想要与公狮交配，但公狮的生殖器上有倒刺，在交配过程中会弄疼母狮，因此母狮会短暂地表现出攻击行为。有研究认为，倒刺的刺激或许能促进母狮排卵，狮子一天内能进行多次交配。这只公狮还没能赢得母狮的青睐，它可能刚刚加入狮群，想要通过与母狮交配尽快留下自己的后代。这只母狮显然不愿意接受它的求爱。
1: 请大家注意，干涸的河床上有一大群非洲水牛，两个狮群都往那边去了，应该会很精彩。
0: 非洲水牛的处境不妙，
2: 狮子就在旁边。
3: 是的，
2: 离得很近。
3: 没错，
2: 开始了。
0: 这一次两个狮群同时对非洲水牛发起攻击。
3: 他们不应该往那边跑吗？
2: 别担心，大家注意，一群狮子从南边发动攻击，非洲水牛正在向北移动。北边的马特沙比利公狮联盟也出动了，抓紧时间，赶快过来，机不可失，非洲水牛要跑了。
0: 在飞扬的尘土中，四只狮子开始围攻一头高大的非洲水牛。狮子们把非洲水牛拖下河岸，这样一来，牛群就很难回来救它。这头非洲水牛背上的旧伤，说明它以前可能遭遇过狮子的袭击。它能再次逃脱吗？
2: 太罕见了。两个狮群的狮子一起捕猎，
0: 非洲水牛竭尽所能保持站立，一旦倒下，它多半会丧命。

0: 其他非洲水牛只能在河岸上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下来帮助同伴。
1: 糟糕，他倒下了。
0: 狮子们经典的策略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们先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捉到了这头体型庞大的雄性非洲水牛。两个狮群共同完成了这次捕猎。公狮会建立联盟，并且可能同时守护多个狮群。
1: 那两只母狮很可能会赶走靠近的这只母狮。
2: 他们看起来有点生气。
0: 来自不同狮群的母狮通常很难和谐相处。同一狮群的两只母狮对另一只母狮充满敌意，发出低吼和嘶嘶声。

公师原本只想吃东西，现在却不得不去平息母狮间的冲突。狮子们忙于解决群体之间的纷争，

错失了一顿美餐，这头非洲水牛又一次幸运逃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他准备行动了。
2: 他在反击。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西树草原常年高温，旱季和雨季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雨季植被葱郁茂盛，动物们都很活跃。到了旱季，水源减少，草原变得一片枯黄。动物们纷纷聚集到了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然而，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很难避开两种大型动物。这两种动物也给前来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尼罗鳄。它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练就了高超的伏击本领。而另一种动物则是河马。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一旦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尼罗鳄和河马都离不开水，随着河道里的水越来越少，这两种动物不得不挤在一起，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冲突在所难免。运气好的话，我们说不定能赶上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个水塘已经被一大群河马占据，他们今天显得格外暴躁。原来水塘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1: 河马都围上去了，想把他赶走。
0: 这条尼罗鳄显然来错了地方，也选错了时机。
2: 他跑不出去了。
0: 尼罗鳄躲开河马的攻击，试图逃出去。河马为什么对尼罗鳄有这么大的敌意？河马的生存离不开水，如果有动物闯进它们的水域，就会遭到它们全力反击。雄性河马的攻击性很强，在守护领地时尤为如此。这些平均体重1.5吨的庞然大物杀伤力极大。河马长有4颗尖利的獠牙和8颗门齿，可以轻松咬穿对手的皮肉，因此河马完全能重伤尼罗鳄。这条尼罗鳄被困在一群暴怒的河马中间，恐怕凶多吉少了。
2: 鳄鱼去哪儿了？不会是被压死了吧？
1: 在那里，左边，快拍！拍到了，河马咬住它了，太精彩了！
0: 尼罗鳄究竟是如何陷入如此险境的？这群河马中有几只幼崽，也许尼罗鳄就是冲着河马幼崽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河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不过，也不要低估了尼罗鳄的实力，它们在水中的行动速度很快，动作灵活，力量惊人。

0: 尼罗鳄的咬合力可达20000牛顿，是现存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再配合鳄鱼标志性的死亡翻滚，足以将猎物撕碎。在水中，它们能制服大型猎物，比如角马和斑马，还会捕食河马幼崽。可是，一条尼罗鳄势单力薄，无法抵挡河马群的攻击。
1: 在左边，快拍！
0: 河马咬住尼罗鳄，把它朝一个方向推去。这给了尼罗鳄逃脱河马包围圈的机会，河马差点就杀死了那条尼罗鳄。尽管河马表现得十分凶猛，但他们其实只想把尼罗鳄赶出自己的领地，保护幼崽。这条尼罗鳄算是幸运的，它成功逃脱了，河马群又恢复了平静。也许尼罗鳄可以在上游找到更多的猎物。成群的斑马、角马和高脚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河边。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尼罗鳄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他们潜入水中，悄无声息地来到猎物身边。等到时机成熟，尼罗鳄就会果断发起攻击。这只角马不慎被尼罗鳄咬住了一条腿。一场事关生死的拔河比赛开始了。如果角马能把尼罗鳄拖上岸，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他要是被尼罗鳄拖进水里，就很难逃脱了。

尼罗鳄在水里更占优势。尼罗鳄一口气最长能在水下待上30分钟，所以被拖入水中的猎物更多是溺水而亡。角马的体力逐渐耗尽，角马已经拼尽了全力，可尼罗鳄的上下颌就像铁钳一般死死咬住它的腿不放。尼罗鳄拖着精疲力竭的角马朝水里爬去，角马又挣扎起来。这场拔河比赛闹出的动静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情况出现了转机，河里来了两只河马，它们谨慎地观察着角马，没有发现水下的尼罗鳄。

河马突然冲上前去，尼罗厄不得不松开了角马，角马趁机逃走。这看起来是河马救了角马

0: 一命。但事实并非如此，河马只是不喜欢其他动物在自己的地盘逗留，他们很可能误以为这只角马是来找茬的，想要赶走角马。也许是碰巧踩到了水下的尼罗鳄，让角马有了逃脱的机会。就这样，角马成功逃上了岸。尽管蹄子断了，他还有机会活下去。不管河马出于什么目的，他们的出现确实挽救了角马的生命。在旱季观赏野生动物有一个诀窍，那就是顺着河流往上游找，也许在河流的下一个拐弯处就会有动物。游客们都想亲眼一睹狮子的风采，这可以说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最令人期待的部分。狮子是顶级捕食者，捕猎场面相当震撼。西树草原上的大部分动物都要绕着狮子走。这座桥高架于河床之上，可以让游客和动物在雨季河水充盈时避开潜在水里的尼罗鳄和河马，安全过河。狒狒们在桥面下方发现了藏身的好地方。狒狒喜欢待在高处，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叫声提醒同伴。狮群是狒狒的一大威胁。现在，桥上和桥下都有狮子。狒狒们要想活下去，只能耐心等狮子离开。
1: 狮子够不着下面的狒狒。
0: 狒狒们看上去并不慌张，他们大大咧咧地待在狮子眼皮子底下，甚至开始逗弄狮子。
1: 他还去招惹狮子。
0: 无计可施的狮子在狒狒挑衅的叫声中离开了。如果没有桥怎么办？那狮子也只能涉水过河。西树草原可能是狮子的舒适区，可它们真的不习惯在水里活动。
1: 水里有三只狮子。
0: 一群公狮正在渡河。这片水域的主人可能不太欢迎他们。
1: 天哪，它速度真快。
0: 其中一只狮子见状，赶紧转身游回岸边。河马的身躯看似笨重，但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河马在陆地上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30公里，以它们的体型，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速度，仿佛是高速行驶的推土机，势不可挡。即使在水下，河马的速度也能达到每小时8公里。狮子到了水里，根本不是河马的对手。狮子可能光想着不要被水呛到，却没料到还会被河马追着咬。

0: 至于还在对岸的两只狮子，恐怕得另找地方过河了。狮子虽然不喜欢在水里活动，但它们懂得利用水源捕猎。随着干旱加剧，出现了一种现象，捕食者和他们的猎物都聚集到了水边。在这里，每喝一口水都伴随着死亡的风险。一只高脚羚站在水塘边，四下寂静，它似乎可以独享水源。可是真有这样的好事吗？隐蔽处有一道目光默默注视着它。母狮没有追上去，在不确定水里有没有尼罗鳄或者河马的情况下，它不会贸然下水。慌不择路的高脚羚想要上岸，可是母狮一直守在岸边，它只好又逃回水里，朝水塘另一侧游去。水可以阻挡狮子的进攻，高脚羚很清楚这一点。高脚羚身形灵巧，弹跳力惊人，跃起高度可超过3米。相比之下，狮子的体型更大，体重更重，它们的皮毛浸湿后会变得更沉，阻碍它们的行动。目前看来，高脚羚这次冒险的决定是对的。母狮的迟疑给了高脚羚逃脱的机会。高脚羚游得越来越吃力，它独自离群，又遭遇了捕食者，在持续的压力下，它在水里待得越久，体力流失的就越快。其实母狮并不是单纯怕水才放任高脚羚越游越远的，它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高脚羚靠近岸边时已经筋疲力尽，而母狮早已在此等候。高脚羚有很多天敌，生存对他们来说非常艰难。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我们继续沿着河流朝上游探寻，请别光顾着看体型庞大的动物，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一只雌性花豹带着两只半大的幼崽外出活动，这是一次非常难得且特别的邂逅。花豹妈妈和雌性幼崽躺在草地上休息，而雄性幼崽则在一旁警戒。
4: 看，另一只爬到树上去了。
3: 花豹幼崽要顺利长大，离不开妈妈的照顾。花豹妈妈会倾尽全力养育幼崽。这两只幼崽约莫一岁大，大概8个月前，它们就已经完全断奶，只吃肉了。再过不久，幼崽们就要开始独立捕猎。运气好的话，接下来的一年，他们还能继续跟在妈妈身边磨练捕猎技巧。花豹幼崽生存必备的本领都是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幼崽必须学会捕猎、游戏时间结束。
5: 看它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3: 花豹的尾巴其实可以用来交流，捕猎时花豹妈妈不能发出声音，幼崽就只能靠观察妈妈的尾巴来行动。
5: 花豹妈妈肯定发现什么了。
3: 雄性花豹幼崽发现前方有动静，立即追了上去。
5: 快点，快开，跟上去。
4: 大家不要站起来，都坐稳了。他在那边，他抓到猎物了，看着像是高脚羚。
5: 在哪儿呢？
3: 雄性花豹幼崽抓住了一只高脚羚幼崽，在本能的驱使下，他把猎物拖到了树上。接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雄性花豹幼崽不愿跟妈妈和妹妹分享猎物。花豹是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较小的成员，在同等体型的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力量非常突出，还很擅长爬树。花豹常会把猎物挂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狮子和猎狗等捕食者抢走。这样不仅能保住食物，还能保护花豹的自身安全。这只雄性花豹幼崽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行动，而此刻它却有些手足无措。它有力量抓住高脚羚幼崽并拖到树上，却因经验不足，不知道该怎样杀死猎物。高脚羚幼崽一番挣扎之后，从树上掉了下来。现在轮到雌性花豹幼崽来试试了。看来他也毫无头绪。这时就需要花豹妈妈出手，借此机会给幼崽上一堂捕猎技巧课。眼前这一幕是花豹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独自照顾幼崽的花豹妈妈必须抓住所有机会，让幼崽在没有其他捕食者干扰的情况下学习捕猎技巧。花豹妈妈很负责，我们也因此幸运地看到了花豹幼崽跟猎物互动的场景。

0: 这只花豹幼崽显然还没有掌握要领。高脚羚幼崽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他的举动反倒像是在亲近花豹幼崽。花豹幼崽需要掌握的技巧是用力咬住猎物的喉咙，制服对方。这样在猎杀过程中，猎物才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从而避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1: 他就快成功了。
0: 练习过程中，雌性花豹幼崽还要努力护住自己的猎物，不让妈妈和那只雄性幼崽靠近。最终，雌性花豹幼崽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捕杀。之后，他就要找个地方享用这顿辛苦得来的美餐。动物们要学会在野外生存并不容易，如果猎物奋力反击，会让捕猎难上加难。这只雌性花豹也在教自己的两只幼崽如何捕猎。幼崽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们盯上了一只蜜獾。两只花豹幼崽一起撕咬着蜜獾。花豹是捕食者中的厉害角色，它们生性凶猛，锋利的爪子和强大的咬合力都能置猎物于死地。此外，花豹还很强壮，能猎杀体型比它们大两倍的动物。很少有动物能招架住一只花豹的全力攻击，更别说是这种以一敌三的局面了。不过，蜜獾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2: 他在反击。
0: 蜜獾一直没有屈服。这两只花豹幼崽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
1: 这是谁的叫声？是蜜獾还是？
2: 是蜜獾。
0: 两只花豹幼崽一起上阵，也没有占得上风。蜜獾为什么这么难对付？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对付毒蛇、蝎子、豪猪等危险的对手。就算面对狮子这样的大型动物，蜜獾也从不退缩。他们不但长有能咬碎龟壳的坚硬牙齿，还拥有用来挖洞的锋利长爪，打架时的凶狠程度跟花豹不相上下。蜜獾常常攻击对手的要害，例如眼睛和柔软的腹部，甚至有传闻称他们会攻击雄性非洲水牛的生殖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动物只要有机会逃跑，就会立刻躲进草丛。可蜜獾不会，
1: 他又回去了。
0: 蜜獾怎样才能从三只花豹的轮番攻击中活下来？他有自己的绝招。蜜獾的表皮厚实，像橡胶一样坚韧，寻常的尾刺、毒牙、利爪或棘刺都很难穿透。更奇妙的是，这层皮非常松弛，蜜獾就像披了一件宽大的外衣，即便被捕食者按住，它的身体也能在皮下滑动，最大限度地扭转身体，出其不意地反咬捕食者一口，从而挣脱。花豹最终招架不住蜜獾的反击，放弃了。蜜獾顺利离开，继续自己的旅程。旱季还没有结束，捕食者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要想填饱肚子，就必须下一番功夫。捕食者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如果可以吃现成的，又何必费力气去捕猎？

0: 大一只蜥蜴。
1: 那是什么？
0: 长得好像恐龙。
2: 路边出现了一只尼罗河巨蜥，看上去它刚从附近的河流捕猎归。尼罗河巨蜥必须从鱼头开始吞咽。罗非鱼体表湿滑，很容易从嘴里滑落。这只尼罗河巨蜥一路叼着鱼从河里来到陆地上。这条鱼太大，尼罗河巨蜥一时吞不下去，需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享用，以防猎物被抢走。这顿饭吃得很不顺利。这只尼罗河巨蜥花的时间越长，鱼腥味招来其他捕食者的风险就越大。果然，一只体型更大的尼罗河巨蜥循着气味找了过来。本是独享美餐的宁静时光，却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尼罗河巨蜥长有尖利的爪子，还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此外，它还有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那条长尾巴。尼罗河巨蜥会把脂肪储存在尾部，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一旦受到威胁，它们还会挥动尾巴攻击敌人。体型较小的尼罗河巨蜥敌不过比它大的同类，准备离开。然而他还是不甘心，又转头回来了。刚一靠近就被抽了一记尾鞭。就连这只体型较大的尼罗河巨蜥吞食起罗非鱼来也很费劲。好在尼罗河巨蜥嘴可以张得很大，加上舌骨和颈部的配合，能够吞下较大的猎物。同类之间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如果觅食时还有其他捕食者横插一脚，场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一只黑背狐狼意外发现了一具羚羊尸体，它看起来很紧张，一开始还会不时地停止进食，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食腐动物。直到确认安全后，它才开始安心享用大餐。可它真的能独享这么大的猎物吗？黑背狐狼的个头虽然不大，但动作敏捷，并且非常大胆顽强。黑背狐狼几乎什么都吃，不管是果实、动物的卵，还是爬行动物，它们都来者不拒。它们既可以自己捕猎，也可以吃腐肉。黑背狐狼非常护食。那只羚羊或许不是被它猎杀的，可既然被它发现了，就归它所有。黑背狐狼一直提防着陆地上的竞争者，却万万没想到，竞争者竟然还会从天而降。
3: 这可太有意思了！快看，快看呐！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还在吃，感觉他们会打起来，那样就太精彩了。
2: 非洲兀鹫一只接着一只地落到地面上，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对黑背狐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兀鹫是食腐动物，它们的攻击性常常被低估。别忘了，兀鹫可是名副其实的肉食性动物。一些兀鹫可以闻到一公里外腐肉的气味。一些兀鹫可以长到9公斤重，

0: 还有一些兀鹫长有宽大而尖利的喙，可以划开猎物的表皮，撕扯下肉块。大部分兀鹫的头上没有长羽毛，脖梗修长灵活，宛如蛇类，这方便它们把头探进动物残骸中啄食内部的肉。兀鹫的胃液酸性极强，几乎什么都可以消化。兀鹫一旦大量聚集，力量不可小觑，哪怕对上两三只黑背胡狼，它们也根本不怕。如果此时只有一只非洲兀鹫，这只黑背胡狼或许还能对付。然而还有更多的非洲兀鹫陆续赶到。这群非洲兀鹫趁着黑背胡狼低头进食，越靠越近。黑背胡狼拼命守护自己找到的食物，可惜他孤立无援，如果非洲兀鹫对他发起进攻，他恐怕招架不住这些兀鹫锐利的喙和有力翅膀的攻击，放弃食物是迟早的事。于是黑背胡狼加快了进食的速度。一只非洲秃鹳也凑了过来，就在这时，一只斑鬣狗冲了过来，它叼走了羚羊尸体。斑鬣狗性情凶猛，黑背胡狼和非洲兀鹫都不敢上前争抢。斑鬣狗的攻击性极强，喜欢成群出行捕猎，是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斑鬣狗的咬合力非常强大，大部分动物都不敢跟它们硬碰硬。它们特化的牙齿可以轻松咬碎骨头，快速分解动物的尸体。这只斑鬣狗趁乱抢走了羚羊尸体，独享整顿大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

0: 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跟动物捕猎一样，观赏野生动物也讲究天时地利。捕猎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守住猎物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刚刚见过聪明的花豹将猎物拖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其他捕食者抢走。那要是来抢猎物的动物也会爬树怎么办？狮子爬树的场景本就少见，
2: 天哪，
3: 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1: 狮子和花豹竟然在树上打起来，这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花豹擅长爬树，已经习惯了在树上活动，狮子则多在地面活动，以他们的体型，爬树是一件困难且危险的事情。然而这只母狮却选择奋力一搏，逼得花豹丢下猎物往高处逃去。还有一只母狮守在树下，随时准备叼走落下的猎物。
3: 大家快看，那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猎物被一只母狮叼走了。
1: 树上的母狮陷入了困境，它在树上有些局促，还差点摔下来，但它并没有放弃攻击花豹。花豹始终跟母狮保持安全距离。
2: 可怜的花豹，猎物被抢了。
1: 花豹已经丢了猎物，可不想再搭上自己的性命。花豹是出色的猎手，有时也会偷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比如狮子。花豹和狮子甚至会杀死对方的幼崽，因此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很难和平共处。正当花豹和母狮在树上僵持不下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一群大象被这场打斗闹出的动静吸引，赶来查看。非洲草原上的植食性动物大多惧怕狮子，但大象例外。
3: 狮子被大象吓跑了。
1: 生存之战无处不在，狮子与花豹竞争，而狮子也会遭到大象驱赶。在非洲，狮子是唯一能猎杀大象的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常常集体出动捕猎，因此象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大象发出一声长啸，气势汹汹地向狮子冲去，这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对狮子的严正警告。花豹安心地待在树上，它不会对大象构成威胁，不用怕遭到大象攻击。
2: 我猜这是雌性大象首领，
3: 很有可能。我们居然同时见到了非洲五霸中的三种动物，真是太棒了。
1: 这趟旅程可谓精彩纷呈，我们一路目睹了野生动物世界中各种惊险的瞬间。动物们要巧妙应对突发状况才能生存下去，毕竟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
2: 不好，它越靠越近了。
4: 他要动手了，要准备扑上去了。
3: 没错，要是非洲野犬真扑上去，这些山林就完了。
1: 一群非洲野犬盯上了山林一家。
3: 哎，山林真是不走运，他们只能待在原地不动，好紧张。这太精彩了，
1: 山林稍有不慎就可能从岩石上跌落，掉到下方虎视眈眈的非洲野犬群中。
2: 那个小家伙肯定吓坏了。
3: 也是不走运，这对山林才把幼崽养这么大。你们看，那是一只雄性幼崽，它的脚才刚长出来一点。

0: 如果山羚一直待在那儿不动，应该会没事。要是不小心滑下来，就完了。
1: 山羚一家遇到了难缠的天敌。非洲野犬行动迅速，头脑聪明，还很擅长合作。他们凶名在外，能轻松撕碎猎物。非洲野犬间配合默契，喜欢追捕角马和斑马等大型植食性动物。对非洲野犬来说，猎杀三只山羚并不难，但前提是够得着它们。
0: 大家来猜猜，你们觉得这些山羚能活下来吗？
2: 我希望他们能挺过去。
0: 你觉得山羚能撑过去吗？
1: 不行，我看希望很渺茫。非洲野犬只要轻轻推他们一下，他们说不定就会掉下来。
0: 是啊，但是非洲野犬摔下来也会很惨。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好像不是很高。其实岩石顶部离地面大概有3到5米高吧。
1: 对，没错。从这么高的岩石上掉下去，非洲野犬会严重摔伤。但这样，他们或许有机会抓到山羚。
0: 快看，快看，快看，真是聪明。
1: 一只非洲野犬冒险朝下方的山羚探去。
0: 他要动手了，要动手了。保持冷静，小家伙，挺住。
1: 山羚稳住了阵脚，非洲野犬只好寻找其他突破口。山羚出现在陡峭的岩石壁上，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其名，山羚天生适应在山岩上活动。它们通常栖息在巨石峭壁上。山羚是用蹄尖行走，看上去就像踮着脚在走路。它们的蹄尖呈倒立的圆锥状，让它们在岩壁上也能行动自如。山羚的每只脚上有2个蹄瓣，可以独立发力，能像攀岩者的手指一样牢牢抠住细小的岩缝和崖壁上凸起的岩石边缘。
0: 山羚找到了一个非洲野犬够不到的地方。
1: 非洲野犬则不同，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们不适合攀爬，它们的爪子更适合长距离奔跑。
0: 小心，千万别慌啊。
1: 局面从一开始对山羚的极度不利，逐渐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存考验。山羚一家始终保持冷静，坚守阵地，最终扭转了局势，迫使非洲野犬放弃，转而寻找更容易捕获的猎物。幸运总是会眷顾有勇气的一方。有时候，被追捕的猎物也会得到意料之外的帮助。之前各位也看到了，河马无法容忍其他动物擅闯他们领地的行为，旱季会加剧河马的攻击性，使其变得格外危险。此时，捕食者和猎物纷纷聚集到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非洲野犬群又开始捕猎了。面对河马这样危险的巨兽，哪怕非洲野犬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也不敢贸然挑衅。他们只是想分散河马的注意力，好让捕猎行动顺利进行。

河马就这样挡在了非洲野犬和叟羚中间。非洲野犬在泥泞的水沟边打转，急切地寻找突破口。

0: 对非洲野犬来说，现在的情况十分棘手，他们不敢靠近河马，又很想抓住叟灵，就像对付山羚时一样，非洲野犬群会在周围试探，寻找捕捉猎物的机会。
1: 有一只想从背后悄悄靠近，
0: 河马能闻到非洲野犬的气味，也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但它的视力很差，这也是河马行为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它们能感知到威胁的存在，却看不清具体是什么威胁。

非洲野犬的屡次试探让河马越发焦躁不安。这只走灵实在进退两难，他只能尽量保持静止不动。

河马行动了。不过他好像搞错了对象。守灵估计也没料到自己会死于河马之口。非洲草原上的生活总是充满挑战，一番对决之后，非洲野犬群得到了食物，而河马又可以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光了。观赏野生动物时，游客们总是心潮澎湃，大自然所展现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也常常让人湿了眼眶。当然，旅途中也交织着许多温情的瞬间。动物交配是一件私密的事，如果在旅途中遇上，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动物们的体型各异，交配的方式自然千差万别。能亲眼见到两只斑鬣狗放下防备进行交配，也算是旅程中一段独特的经历。雄性斑鬣狗耐心等待了许久，这只雌性终于接受了它的求爱。而要顺利完成交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斑鬣狗求偶交配的过程非常独特，主导权掌握在雌性手中。雄性斑鬣狗在群体中的地位很低，不仅要争取获得群体中雌性的认可，还要争夺食物和交配的机会。斑鬣狗群由雌性主导，雌性的体型也普遍大于雄性。体型上的差异让雄性斑鬣狗完成交配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不管怎么样，他最后还是成功了。

0: 现在保存下来的图案呢，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闽南古建筑，还有家具上面都随处可见的。我外公李敖宝呢，他本来从事的是闽南古建筑油漆画，师承于他的父亲。因为油漆画上面的需要呢，刻字图案就是作为工具图案出现。李敖宝当时就想，很多纹样会随着建筑的这个消失而消失，就想通过他手上的这本刻字的技艺，把这些纹样保存下来。
1: 我父亲很聪明，南面他是吹这个东郊的，也吹得很好，做那个五祖钱也做得很好，做这个手工也是要靠手工吃饭的。那个时候为了要挣几个钱，大家都要精益求精，要去赚这个技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做好。
0: 他讲究的是点线面的一个结合，每一张图案都有几个细小的地方有达到不到一毫米线条，有花有鸟，甚至在三毫米的这个仙鹤的眼睛，他还有把那个眼珠跟那个眼线都雕刻出来。而且泉州刻纸呢，他每一次是雕刻20-25层，如果不练过武术的人刻不出来这样的线条。
1: 刻字的时候要有一个力度恰到好处，我们刻的时候每一个图案都要拿给他看，他看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翻过来看，他就看你这个刀拿得准不准，上下的那个线条粗细是不是很均匀。
0: 他要求刀是100%要拿垂直的，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就靠手上那么一点点感觉，感觉那边已经搭了一下，已经透了，就马上要停。
1: 10来岁就有帮家里做一些了，一直到个17岁吧，才进这个单位来。58年我们工厂搬到花巷这边来，那个时候就有烧花灯。
0: 五谷料丝花灯也是我们泉州刻纸的一个延伸，原始的料丝花灯表面就是白色的，那怎么样来改变让它外部有一个装饰呢？就用纸板来雕刻，就是从刻纸的图案直接用到花灯上，那纸板也是白色的呀。李敖宝他就想到了把这个油漆画的风格尾巴用到花灯上面来，主要就三个颜色，朱红、大青、大蓝，后面呢用这个琉璃珠去加热完拔成细丝，就是料丝，它那个高光点它会随着灯的这个位置移动，它也在动，看起来非常奇妙。因为它没有骨架的，它就是靠这个灯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花灯就是我们闽南古建筑的一个缩影。从78年以后基本上是他画，妈妈来刻，将近90岁了，他还一直坚持在做，除了画的手稿，那就是做这个花灯。他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中跨出来的每一步，就是把灯彩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上来。到了后面，我们整个工艺美术公司订单就没有了，妈妈在这个公司停产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下来。89年、90年对外接订单啊、设计啊，这些全部由我开始来做。我开始就是有命题的去搞花灯的创作设计，我觉得这既然是闽南文化，我就应该去体现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有区域性、有代表性的艺术东西，就靠艺术来说话。这也是我选择做人物造型，我应该做我现在的符号，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6: 妈，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
1: 它游得好快。
0: 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1: 看见了，天哪，不好了。天哪。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通常是高大强壮的动物更占优势。

0: 有时候形势会逆转，一些不起眼的动物反而能赢得胜利。夏季是许多动物幼崽出生的季节，族群能给幼崽提供安全保障，但对饥饿的捕食者来说，幼崽仍然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口渴的兽群聚集在附近的水塘喝水。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水塘边常能见到精彩的捕猎场景。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很快这份平静就会被打破。这群高脚羚带着幼崽，这些幼崽是捕食者的理想猎物。高脚羚处于食物链低位，需要随时保持警觉。捕食者盯上了高脚羚，这是非洲野犬。它们的耐力很强，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一只年轻的高脚羚在惊慌中和大群走散了。非洲野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它们发现了水中的高脚羚，并且对身后的汽车视而不见。
1: 高脚羚怎么不见了？
2: 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哦，在那儿，被灌木遮住了。
1: 可怜的小家伙，他快淹死了。
0: 本能驱使着高脚羚远离非洲野犬。如果被非洲野犬抓住，高脚羚很难活命。高脚羚拼命朝对岸游去，可是前方有一只斑鬣狗。高脚羚体力快要耗尽，逃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突然转机出现了，非洲野犬发现了另一个目标。
3: 快看，还有一只高脚羚。
2: 是另一只，另一只。又来了一只高脚羚，请大家保持安静，声音小一点。
0: 非洲野犬抓住了第二只高脚羚，但很快被斑鬣狗抢走了。仅仅几分钟，这只高脚羚就被啃食殆尽了。非洲野犬并不打算放弃。
1: 他们在嗅地上的血腥味儿。
0: 斑鬣狗快把高脚羚吃完了，可非洲野犬仍不死心。对水里的高脚羚来说，这是个宝贵的逃生机会，可时间太紧，它还没来得及逃走。非洲野犬回到了水塘边拦截它。精疲力尽的高脚羚只能再一次游向水塘中心。
1: 你是河马游过来了？
2: 它个头真大。
0: 河马会作何反应？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按理说不会对高脚羚构成威胁，可是一旦其他动物闯入河马的领地，河马就会变得非常暴躁。河马的

0: 獠牙杀伤力很大，它们甚至能把鳄鱼咬成两截。高脚羚最好和这头河马保持距离。
1: 游啊，快游！
2: 河马好像要去咬它。
0: 高脚羚再次试图游向安全的地方，这一次它躲避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河马。

0: 快看，一只非洲野犬朝高脚羚游过去了，它要抓住高脚羚了。
1: 抓到了。
0: 大家快看后面的河马。

0: 河马逼得非洲野犬松开了高脚铃。
1: 他在这边，大家快拍！

0: 最终河马结束了这场对峙，不幸的高脚羚被淹死了。河马有时也会吃肉，不过这只河马不是想捕食高脚羚，他只是对高脚羚闯入自己的领地感到生气，高脚羚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眼看就要捉住高脚羚，河马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捕猎计划。非洲野犬或许会继续搜寻高脚羚的尸体，河马不久也会恢复平静。
1: 南边的山脊上有一群狮子正往北走，追捕非洲水牛完毕。
0: 我们得到消息，狮群伏击了一大群非洲水牛，能亲眼见到狮子捕杀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机会非常难得。
2: 他们在那儿，快停车。
0: 狮群通常会协作捕猎，领头的一般是母狮，年轻的狮子从中学习捕猎技巧。如果狮群协作得当，他们能捕杀角马、非洲水牛等大型动物。
3: 大家快看那边，
0: 当狮子捕杀非洲水牛时，形势可能瞬间反转。非洲水牛有数量优势，而且时常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狮子的捕猎不太顺利，一只捕猎经验尚浅的公狮出了差错，它被困在了树上，非洲水牛把它包围了。
2: 好了，他被困住了。
0: 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但他们也有能力杀死狮子。狮子死于非洲水牛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非洲水牛会与狮子拼死搏斗。
3: 非洲水牛可能想围住树上的狮子，这下可不好了。
0: 母狮们想帮忙，但不敢上前。如果非洲水牛成功把狮子赶下树，他们会把它杀死。
4: 那只狮子选择爬树可不是个好主意。
2: 它被困在上面了，只能看着下面的非洲水牛。非洲水牛能闻到它的气味，看，快看，

0: 母狮们不愿抛下年轻公狮，他们一起驱赶非洲水牛。终于机会来了，年轻公狮赶紧从树上跳下逃走，非洲水牛赢得一局，狮群捕猎失败。日落后，夏日的酷热有所消退。在夜晚，游客们时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各站点注意，环线路上有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在对峙。
0: 河马表现出了攻击性，犀牛的体型比它大得多。他们这样做很常见吗？
2: 不常见，我是第一次见到。
0: 在夜间，河马会离开水到岸上觅食，他们一般不会和犀牛产生冲突。

0: 是河马一直在挑衅犀牛，他估计要被好好教训一顿了，因为犀牛的个头大得多。
1: 是的，河马的脾气捉摸不定，很难预测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河马是地球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而且动作很快。 奔跑时速可超过30公里。河马和犀牛都吃植物，但争抢食物应该不是这两个大块头起冲突的原因，因为这里的植物很充足。成年雄性犀牛通常独来独往，雌性犀牛产崽后，多只雌性会组成小群一起行动。这只犀牛附近还有其他犀牛，河马需要格外小心。
0: 护崽的雌性犀牛可能会对河马造成严重伤害，河马显然并不害怕，问题是犀牛还能忍受它多久呢？我觉得犀牛已经忍无可忍了。河马和犀牛会展开真正的较量吗？
1: 他们好像不是很有攻击性，像是在闹着玩。河马和犀牛都做出警示动作，像是正式打斗前的热身。犀牛的耐心还能维持多久呢？犀牛明显已经不愿再僵持下去，河马仍紧追不放。 犀牛的耐心终于耗尽，河马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犀牛的对手。

0: 看着好疼，一定很疼。
1: 河马吃了亏，跑到一旁，却又突然停下来，没有离开。最终他决定逃走，否则很有可能被犀牛重伤。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大型猫科动物是游客们都想看到的。花豹通常很难遇到，更不用说一只被狮子包围的花豹了。
9: 让我们看看它会干什么。这只花豹现在的处境十分不妙啊，它显然是被狮子赶到树上的。狮子很可能趁它睡觉的时候突袭了它，他被狮子吓醒，慌忙中爬到了树上。
1: 游客很少能看到花豹，因为他们的行踪十分隐秘。花豹捕猎后喜欢在树上休息，因为树上更加安全。花豹会把捕获的猎物放在树上，避免被狮子等其他食肉动物抢走。花豹和狮子的领地经常有重合，捕食的猎物也相似。作为非洲的两大顶级捕食者，他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花豹通常独居，体型也比狮子小，势单力薄，一旦被狮子发现会有很大的危险。狮子不太可能会爬上这么高的树。现在花豹需要保持冷静，不能轻举妄动。然而狮群并没有离开的打算，花豹决定逃跑。 花豹选择逃跑的时机不对，此刻他的性命岌岌可危。
9: 花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有些游客会觉得狮子的行为难以理解。狮子会本能地杀死与自己

及争夺食物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这群狮子对杀死这只花豹表现得并不积极，他们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觉得应该这样做。狮子很谨慎，因为这般大小的花豹能给他们造成不小伤害，而且花豹还没有放弃挣扎。巡护员需要严格遵守不干预原则，不能介入动物之间的冲突，

0: 花豹仰面躺在地上试图反击，然而没有用。
1: 这只花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跳下了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狮子是不会放过它的，他们会杀了它。实在不想让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家还好吗？
0: 不看了吧。
1: 好的。
0: 有时候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狮子可能会杀死花豹却并不会吃它。
1: 看，花豹的爪子向内弯曲了，
0: 最终一只狮子咬住了花豹的颈部，结束了它的生命。
1: 残忍，太残忍了。
0: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有时会让人情绪剧烈起伏，在荒野中残酷与美丽交织，带着对未知的期待，我们不断前行。在路上我们有机会看到罕见的景象。
2: 那是什么？
0: 它长得好奇怪。
2: 是一只土豚。
0: 你觉得它有多大？
1: 土豚大概和狗差不多大，不过有时候距离比较远，很难判断。看起来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狗，可以看出来它在寻找白蚁。
0: 虽然白蚁生活在地下，但它们的巢穴有一部分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蚁丘会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然而包括土豚在内的一些动物可以用强壮的爪子将它打破，然后用又长又黏的舌头把白蚁取出来。这只土豚发现了一群外出活动的白蚁，没有注意到旁边还有其他动物。
1: 那边有一只棕鬣狗。
0: 不同于它们的近亲斑鬣狗，棕鬣狗通常独自捕食，而且数量更少，野外只剩不到10000只。棕鬣狗一般不捕食土豚，但如果碰上了也不妨一试。棕鬣狗的食性相当广泛。土豚白天视力不好，它们主要在夜间活动，

0: 棕烈狗发现了土豚，
1: 它朝土豚那边去了。
0: 土豚能及时听见接近的棕烈狗吗？土豚没有察觉到棕烈狗靠近，

一眨眼间，土豚就消失了。土豚的动作非常快，而且它十分灵活，能迅速钻进洞里。土豚不见了。

0: 看起来土屯赢得了这场追逐。
1: 土屯可能已经在地下两米了。棕猎狗不停刨土，而土屯早已通过长长的地道快速逃走。最终棕猎狗放弃了。
0: 哇，快看，
1: 附近的角马不想看到吃腐肉的棕猎狗一直在这里逗留，把它赶走了。非洲的稀树草原上不乏自相残杀的现象，有时候动物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同类。
0: 他们为什么打架？
2: 不知道。
1: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斑鬣狗常会让游客们看到极为震撼的画面。这两只斑鬣狗为什么打架？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雌性斑鬣狗天生体内睾酮含量较高，并且生殖器的外观和雄性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雄性。大多数情况下，雌性斑鬣狗比雄性体型更大，地位更高。雌性斑鬣狗会为了争夺首领地位而打架，不过这两只是雄性，处于下风的那只地位更低，它可能最近离开了出生的族群寻找配偶，这是为了保证遗传多样性。它此刻遇到了竞争对手，被另一只斑鬣狗牢牢咬住，无法挣脱。斑鬣狗的颌骨肌肉十分发达，占上风的斑鬣狗狠狠咬住另一只斑鬣狗，
0: 它们的咬合力真是惊人。
1: 被咬住的斑鬣狗不断扭动身体，终于挣脱了。
0: 形势出现了逆转，

0: 看见了吗？
1: 结束了。
2: 一开始占上风的斑鬣狗爬上了岸，对比两只斑鬣狗的状态，它应该算是获胜了。
3: 你觉得它还好吗？
1: 不知道。
2: 落败的斑鬣狗大口喘着气，两只雄性斑鬣狗都筋疲力尽，落败的那只暂时保住了性命。
1: 看它的眼睛。
2: 取得胜利的雄性斑鬣狗再度发起进攻。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又打了起来。这样的打斗十分残酷，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在非洲野外，动物之间的冲突有时非常激烈，不过大自然也有和谐的一面。

一只年轻的花豹在干涸的沙质河床上休息，悠然自得的神态充分展示了猫科动物的特点。

0: 是一只小巧的白脸树鸦幼鸟，它径直走进了危险地带。
1: 天哪，它好可爱！
0: 花豹的目光紧紧盯住白脸树鸦幼鸟，而白脸树鸦幼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0: 花豹站起身来，目光始终未离开白脸树鸦幼鸟。
1: 他过来了。
0: 捕猎的本能驱使着花豹，可是白脸树鸦幼鸟已经钻到了车下，然后迅速朝灌木丛逃去。
2: 小鸭逃走了。
0: 花豹最终抓住了白脸树鸦幼鸟。看起来结局已定。

0: 小鸭还活着。
1: 真是没想到。
0: 看他惊讶的表情。
2: 白脸树鸭幼鸟拼命逃生。他及时跑进了灌木丛。
0: 没看到他去哪儿了。
1: 大家快看。
0: 花豹跟丢了。
2: 非洲最致命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竟然没能成功捕食一只幼鸟。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特点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动物们会前往水源地，所以我们的车也朝水边开去。在非洲的沼泽中，驴羚成群聚集，遇到危险时会逃入水中躲避。驴羚不太容易捕获，因为它们有分趾的蹄子，能够在沼泽柔软的地面上快速奔跑，强壮的后腿让它们能在水中跳跃，它们也是游泳的好手，这让它们在栖息地中能够自如地行动，无论是沼泽还是河流。
6: 哇，快看，
7: 天哪，
6: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7: 看见了，天哪！
5: 这只驴羚决定游过一条宽阔的河流。
7: 鳄鱼朝这边来了。
5: 驴羚能轻松游过这样的大型水体。
7: 它游得好快，天哪！
5: 驴羚可能没想到鳄鱼会穷追不舍。
7: 天哪，太震撼了。天哪，看它游得好快。
5: 现在就看驴羚和鳄鱼谁游得更快了。
6: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太棒了。
5: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忍不住为弱势的一方加油。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快速的游动，驴羚成功逃生。在鳄鱼扑向它时，驴羚扎进水里，再蹬腿跃出水面，在最后一刻甩开了鳄鱼。一次惊险的死里逃生。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游客得以一窥荒野中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存较量。在灌木丛中，尖牙和利爪免不了会狭路相逢。一只叟猫碰上了三只猎豹。我们之前见过两种猫科动物相遇时会发生什么，结果是花豹被狮子杀死了。
8: 猎豹向叟猫走过去了，
7: 叟猫没有离开。
5: 叟猫把身体侧面对着猎豹，竖起身上的毛，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大。叟猫的体型比猎豹小很多，它虽然不如猎豹奔跑速度快，但非常灵活。叟猫能跳到2米多高的空中捕捉鸟类，它们爪子上的尖甲长而弯曲，牙齿非常锋利。猎豹天性谨慎，

0: 没有像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直接发起攻击。猎豹可能会将叟猫视为抢夺猎物的对手，叟猫需要小心。叟猫压低身体的前半部分，后背的毛发竖起，展现出防御姿态。如果叟猫逃跑，猎豹肯定能抓住它。叟猫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叟猫的低吼是对猎豹的警告。两只猫科动物都不肯让步。
1: 叟猫能伤到猎豹？
2: 真的吗？
1: 真的，叟猫能给猎豹造成重伤。叟猫虽然个头要小一些，但有能力给猎豹造成严重伤害。
0: 猎豹明智地选择了撤离。比起之前狮子和花豹的对决，这一次的结局好多了，叟猫保住了性命。在非洲的草原上待久了，总能见到一些特别的场面。在这次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同样也是如此。
3: 我们发现了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犀牛，完毕。
0: 这只雌性犀牛的幼崽只有两个半月大。
1: 太美了，真棒。
0: 每遇到一种以前没见过的事物，犀牛幼崽对世界的了解就增进一分。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犀牛幼崽才能变得和妈妈一样无所畏惧。犀牛是现存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哺乳动物，巨大的身体让它们快速奔跑发动攻击时能产生惊人的撞击力。眼下这只犀牛幼崽可以不用担心危险，因为有妈妈保护它。
1: 犀牛幼崽对角马挺好奇，但还是有些看，他好像在告诉角马别靠近我妈妈，不然我就向你冲过去。

这看起来像是有趣的游戏，其实是重要的训练。在成年之前，犀牛幼崽可能遭到狮子、斑鬣狗或者花豹的攻击，他们得学会把捕食者吓退。动物幼崽常常像这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能锻炼肌肉，在以后需要逃跑或搏斗时，也能知道该怎样做。一些角马好奇地看着犀牛幼崽，他们平时见到的多是体型庞大、行动缓慢的犀牛，这么活泼的比较少见。最后，雌性犀牛觉得该走了，

0: 这样的景象真难得。看，犀牛妈妈现在烦了，不想角马再跟着她的孩子。
1: 太棒了。
2: 清晨开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更有可能见到特别的景象。狮子通常在夜晚觅食，所以幸运的话，游客在清晨仍有机会见到它们捕猎。三只狮子在一只油猪的洞口伏击了它，

油猪可不是好捕捉的猎物。油猪不仅跑得特别快，还拥有强大的武器。油猪的上獠牙可以长到60厘米，下獠牙锋利如刀，可以划破对手的皮肉，因此捕食者往往会放弃捕食油猪。然而这并不适用于狮子。油猪通常是倒着进入洞穴，让獠牙朝向洞外，以便攻击入侵的动物。洞穴里，油猪的蹄子深入泥土，牢牢固定住身子，以免被狮子拉出来。油猪的耐力很强，需要3只狮子用尽全力才能把它拉出来。

0: 不管油猪怎么顽强抵抗，也摆脱不了被吃掉的结局。三只饥饿消瘦的狮子获得了急需的一餐，然而一只油猪对三只狮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很快就要再次出动捕猎。野生动物的捕猎各有特色，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最终的目标都是捕杀猎物以维持生存。在夏季，非洲野外充满了活力，很多在冬季活动较少的动物重新活跃起来，包括一些十分危险的蛇类，比如2米长的曼巴蛇，体型庞大还能喷射毒液的眼镜蛇，还有18种蝰蛇，其中有名的一种是古腹丝蝰。这种蛇的毒牙较长，被它咬中非常危险，它的毒液能造成严重的细胞损伤，就连狮子和犀牛都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相貌奇特的鸟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1: 看，他们抓到了什么东西？是2条古腹丝蝰。
2: 他把蛇叼起来了。
0: 这是红脸地犀鸟，他们把古腹丝蝰当作食物。红脸地犀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犀鸟，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寻找食物，其中包括蛇类。红脸地犀鸟之所以能够捕食蛇类，是因为它们的喙又长又粗，外观就像镊子，蛇被钳住后无法咬到红脸地犀鸟的头。对其他动物来说，十分可怕的古腹丝蝰在这里遇到了强敌。红脸地犀鸟会让古腹丝蝰丧失扑咬的能力，它会啄断古腹丝蝰的脊椎并猛啄蛇头。这只红脸地犀鸟有红色的喉囊，是一只成鸟。成鸟不急于将古腹丝蝰吃下，它向亚成鸟展示如何将蛇杀死。随后，亚成鸟尝试像成鸟一样啄古腹丝蝰。

这群红脸地犀鸟捕杀了两条古腹丝葵，这两条蛇刚才可能正处于交配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也许是在求偶，或者是两条雄蛇在争夺配偶。这群红脸地犀鸟抓住机会攻击了古腹丝葵，获得了一顿大餐。

0: 对决往往发生在水边，捕食者在这些地方埋伏防备不足的猎物，有时捕食者自己也会遇到麻烦。一只狮子陷入了困境，它被困在了河里，一群河马在不远处盯着它。狮子不太喜欢水，除非有必要，它们一般不会轻易下水。这只狮子可能是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渡河。可当它游到河中间时，一群愤怒的河马把它逼到了一块岩石上。我们看到过河马因其他动物闯入自己的领地而变得暴躁，那么这群河马有胆量攻击狮子吗？
1: 那只狮子看起来好累。
0: 在旱季，狮子可能会捕食到岸上觅食的河马。在水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狮子现在不占优势，

0: 有一只河马首先发难，上前驱赶狮子。
1: 狮子现在麻烦大了，
0: 狮子只能拼命向河岸游去。中途他甚至从一只河马身上游了过去，狮子险些被河马咬中，不过最终还是平安抵达岸边。短时间内他应该不会再尝试横渡这条河了。有些动物不幸丧生，有些动物惊险逃脱，不论结局如何，每一次致命对决都让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成为震撼人心的旅程。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
0: 本片中的画面大多由游客拍摄，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1: 是非洲野犬。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们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无论对猎手还是猎物来说都是如此。他们践行着一项重要的生存法则，不经历一番搏斗，绝不轻言放弃。如果有幼崽需要保护，母亲更是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对很多动物来说，只有奋力抵抗，才有一线生机。每到植被繁盛的时节，母亲会将幼崽藏到草丛中，可茂密的草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掩护。动物们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保护他们的同伴。非洲大草原上的生活十分残酷，我们常常能看到动物们为了保护幼崽而奋不顾身的场景。这只花豹认为自己已经得手。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蜜獾妈妈赶来营救自己的幼崽。蜜獾发出低沉的嘶吼声，警告花豹不要靠近，他们有足够的

0: 蜜獾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和灵活性，若有动物胆敢招惹蜜獾，很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蜜獾的生存能力极强，这得益于它们的一些身体特征。它们的爪很长，不仅是防身利器，也是寻找食物的工具。 蜜獾几乎什么都吃，能克服各种困难填饱肚子。它们的皮肤特别厚，所以不怕荆棘。就算遇到有毒刺的蝎子，它们也不会畏惧。蜜獾对蛇毒有一定免疫力，通常情况下被毒蛇咬伤之后只会暂时进入昏迷状态， 随后便能恢复元气，面对捕食者，他们会从肛门腺喷出难闻的物质，同时发出表示警告的嘶吼声。蜜獾妈妈尤为凶猛，她在保护幼崽时会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1: 又来了一只，哇！
0: 很少有动物敢挑战成年花豹，而这只蜜獾妈妈则毫无畏惧地冲向捕食它幼崽的花豹，吓得花豹落荒而逃。蜜獾妈妈守护在幼崽身旁，安抚着惊魂未定的小家伙。 要捕捉到野生动物对决的场面，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在春季，茂密的植被往往会遮挡视线。不过，气温回升对观察动物也有好处。较高的温度会迫使口渴的动物们四处找水喝，捕食者便会趁机捕猎。两只接近成年的猎豹正在伺机而动。看，
2: 还有第三只。
0: 猎豹妈妈匍匐在他们身后，猎豹一家正观察着大约200米开外的

0: 他在悄悄靠近了。
1: 一堂生动的捕猎课即将开始。猎豹妈妈想利用这次机会训练幼崽捕猎的本领。
0: 喂，他要去哪里？
1: 他打算绕到水灵群的另一侧，将他们赶向猎豹幼崽。
0: 有一只小猎豹出发了，快看。
2: 捕猎行动开始了。
0: 看，那是猎豹妈妈。
2: 我拍到了。
1: 猎豹妈妈们的生活十分辛劳，不仅要照顾幼崽18个月左右，还要教会他们独立捕猎。为了避免与狮子和花豹竞争，猎豹选择在白天捕食。这次训练很有成效，他们捕获了一只水灵。然而在白天捕食还是容易招来不速之客，猎豹一家已经被盯上了。
0: 一条鳄鱼爬过去了。
1: 鳄鱼能够嗅到几公里外食物的气味，对周围的颤动也非常敏感。这条鳄鱼已经闻到了美味，察觉到了机会。
0: 啊，他们在拖猎物，看，他们在拖猎物。

0: 被鳄鱼抢，着实难得一遇。
1: 啊！又来了一条。

幼崽大口进食，猎豹妈妈在一旁警戒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是比较容易被抢食的一种，这是它们的一大弱点。猎豹捕猎的成功率高达50%，可捕获的猎物又有近一半会被猎狗、狮子等动物抢走。所以猎豹会尽快进食，如果食物没有被抢，他们会尽情吃个饱，直到连走起路来都有些困难。这三只猎豹遇到大麻烦了，他们不断拖拽猎物想摆脱鳄鱼，可速度这么慢只会白白耗费体力。猎豹坚守着不肯放弃，鳄鱼则步步紧逼。

0: 在离水边这么远的地方，很少能看到鳄鱼撑起整个躯干爬行，抢食就更罕见了。借由这次经历，猎豹幼崽能够学到重要的一课，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吃，什么时候要赶快逃。猎豹一家败下阵来，
1: 他们看着好沮丧啊。
0: 如果直接对抗得不偿失，认输当然是更明智的做法。猎豹妈妈还没死心，如果这只猎物被抢，她就得再去捕猎才能喂饱幼崽。
2: 算了吧。
1: 小心啊，那鳄鱼太大了。
3: 鳄鱼根本不理睬他。
2: 他准备抢了。
1: 小心鳄鱼的尾巴。
0: 猎豹妈妈最终还是放弃了，她知道面对两条鳄鱼自己没有胜算。在野外，动物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考验，哪怕最平常的活动也可能让它们深陷险境。由于口渴，许多植食性动物不得不来到暗藏杀机的水边。他们都清楚，在水边要时刻警惕捕食者，

0: 有时他们能侥幸逃脱，有时则不然。幼崽天生会得到父母的护佑，然而他们要小心的可不只是捕食者。有时族群内部的争斗也会带来危险，野生动物常常要通过粗暴的方式确立首领地位。
1: 他想淹死小斑马。
2: 为什么要这样？
1: 后面是斑马妈妈吧，她看起来

0: 担心。
1: 雄性斑马首领正把一只斑马幼崽按到水塘里，斑马妈妈站在一旁无能为力。
2: 我看不下去了，她拼命想把头露出水面。
1: 一群斑马到水塘饮水时，通常是雄性斑马首领先喝，接着是雌性和幼崽。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1: 这只地位较低的斑马幼崽，也许是因为没有按次序饮水而受到了斑马首领的惩罚，但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斑马群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斑马的繁殖群通常由几只雌性、它们的幼崽以及一只担任首领的雄性组成。外来的雄性斑马战胜原本的首领后，会接管群体，并杀死前任留下的幼崽，从而终结前任的血脉。如果这只雄性斑马把幼崽除掉，幼崽的母亲就会再次发情，到时雄性斑马便能与之交配，繁衍自己的后代。
2: 快跑啊，小家伙！
1: 斑马常常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利用身上的条纹迷惑捕食者。一般情况下，集群生活对幼崽和成年个体来说都更安全，但这一幕却让人十分揪心。斑马妈妈竭力阻拦新来的雄性首领，希望保住自己幼崽的性命。
2: 好样的，斑马妈妈，把它赶走。

0: 游客们都在为这只斑马幼崽加油鼓劲儿。斑马天生体魄强健，只要它全力奔跑，再加上妈妈的保护，它还有机会生存下来。天气炎热时，水塘周围是观赏野生动物的最佳地点。 而在途中，游客们有时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野外，游览车要给动物让路。遇到这种几吨重的大家伙，毫无疑问得让它先走。看见大象，最好绕道而行，与它们保持距离。大象的行为难以预料。 不过，在发起真正的攻击之前，他们也会做出一些警示行为，比如他们会假装进攻，也就是向前快走几步，并张开双耳，让体型显得更大。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大象能制造混乱，展示力量，以此威慑对手。这一招非常有效。 遇到大象时，哪怕是狮子，都要遵循一条重要的规则：不要轻易接近母象身边的幼崽。动物们都明白，一旦惹怒母象，后果很严重。大象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象群里的母象共同承担着照看、引导、保护幼崽的责任。 一旦觉察到威胁，母象会立刻采取行动。任何可能危及幼崽的情况，都会引起母象的迅速反应。有时车辆的引擎声都足以让母象警觉地围成一圈，把幼崽挡在身后。 大象是很聪明的动物，从小就跟着群体里的成年大象学习各种本领。
1: 你好呀，小硬汉。
2: 好了好了，我收到你的警告了。
0: 这头幼崽正在练习警示行为，它晃动前腿，张开双耳，朝游客冲了过来。

0: 奈何他体型还太小。
1: 哟，他回去找帮手了。
2: 把车挂到前进档。挂上了。
0: 群体里的一头成年母象前来助阵，幼崽也不甘示弱。
2: 他们在干什么？好了，我听到你叫了。
0: 幼崽的警告声引来了他的妈妈。
2: 快开车吧。
0: 为了避免激怒母象，最好赶紧离开。大象与人类的相遇并非总能相安无事，他们的脾气捉摸不定，特别是成年公象和担任首领的母象。一旦看到大象发出警告，必须及时避让。
2: 不好，他似乎冲着我们来了。快开车，快开车。
0: 成年公象一般每年会经历一段性激素水平激增的狂暴期，这时的公象极具攻击性。
2: 这小伙子脾气还挺大，
0: 他们甚至会损坏撞翻车辆。
2: 大家小心，那边还有一头。
1: 嘿，别激动。
2: 刚才真是有惊无险，他怎么这么凶？
0: 保护自己和大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识别他们的警告，并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2: 老兄，发动汽车。
0: 好的，
2: 快开车。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5: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0: 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要想捕捉到精彩瞬间，就必须集中注意力，留心观察。兀鹫的视力十分敏锐，能发现几公里之外的食物，所以如果看到一群兀鹫在空中盘旋，附近很可能有动物丧生。向导带领游客赶往现场。
1: 啊，我们刚错过了捕猎时刻。
0: 一只猎豹刚刚捕杀了一只高脚羚，现在他得想办法保住猎物。
1: 兀鹫越来越靠近了。
2: 没想到招来了这么多兀鹫。猎豹一转身，兀鹫就围上来。
1: 看，又有更多兀鹫来了。
0: 这些兀鹫的体重约为9公斤，站立高度超过1米。它们都比前面的猎豹高，而且这一群兀鹫的总体重是这只猎豹的3倍多。
1: 哦，看，它们越走越近了，胆子真大。好样的，把他们赶走。
0: 目前猎豹在数量上没有优势，

0: 兀鹫一哄而上，争相抢食。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1: 他们怎么飞走了？这狮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狮子把猎物抢走了。
0: 猎豹天生机警，尽管他已经全力守护猎物，可还是没能抵挡住这群猛禽的劫掠。兀鹫只顾着吃东西，没有注意到一种更加危险的动物正在靠近。最后，兀鹫并没有因为数量优势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被狮子坐收渔利。
2: 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群斑鬣狗，他们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非常兴奋。
0: 猎狗的这种叫声是在传递信号，它们通过灵敏的嗅觉寻找食物，这激动的叫声表明它们有所发泄。这三只斑鬣狗在争夺一根腿骨，可尸体的其余部分在哪儿呢？
1: 他们的声音太大了，肯定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尸体可能是被藏在岸边了吧。

0: 那是什么？你能看到吗？草丛后面有一只狮子。斑鬣狗把狮子逼到了角落里，狮子肯定在护食。狮群的其他成员哪里去了？
1: 这只年轻的公狮落了单，被好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处境颇为凶险。在非洲南部，斑鬣狗和狮子的捕猎区域有所重叠，因此它们常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有人误以为斑鬣狗只会食用腐肉，其实斑鬣狗是集体捕猎的高手，主要靠它们自己捕获的猎物为生。狮子既会捕猎，也会食腐。腐肉有时能占到其食物的一半左右，一有机会，狮子就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如果有多只狮子抢食，斑鬣狗一般会主动退让，最后捡点残肉剩骨。这只狮子可能是先抢走了斑鬣狗的猎物，而现在寡不敌众。但凡有一只斑鬣狗咬住它，其他斑鬣狗就会一拥而上，将其置于死地。论及咬合力，斑鬣狗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佼佼者。此刻，这只狮子急需帮手。
0: 快看，其他狮子过来了。
1: 狮群发现了同伴，狮子们发起冲锋，吓得斑鬣狗四散逃窜。狮群团结起来保护同伴，攻守之势瞬间逆转。

0: 我看到一只花豹，倒车。
1: 狮子、猎豹和花豹都是出色的捕食者，然而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
2: 那有一条蟒蛇，
3: 好大一条蟒蛇。
1: 花豹会吃蟒蛇吗？
2: 蟒蛇可以勒死花豹，看，它在攻击花豹了。
1: 这只雌性花豹的处境很危险，一条硕大的纳塔尔岩蟒正逼近它的巢穴。这种蟒蛇极具攻击性，花豹进退两难，它既要保护幼崽，又要避免受伤。一旦受伤，它就无法照看好幼崽。
2: 这蟒蛇怎么就是不愿离开？
1: 眼下双方都面临危险，如果花豹不能尽快咬住纳塔尔岩蟒的头部，纳塔尔岩蟒就会用身体将花豹牢牢缠住。被体型这么大的蟒蛇缠住，花豹几乎不可能逃生。纳塔尔岩蟒力量强大，

0: 猎物也不挑剔。他们没有毒腺，要靠伏击的方式捕食。他们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80多颗向后弯曲的牙齿能够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逃脱。随后，纳塔尔眼蟒会缠住猎物，收紧肌肉，切断流向心脏的血液，进而引发猎物心脏骤停和多器官衰竭。大型蟒蛇会捕食花豹幼崽，但很少主动攻击成年花豹。这条纳塔尔眼蟒本是冲着花豹幼崽来的，却撞上了护崽心切的花豹妈妈。花豹仔细掂量了对手的体型，决定坚守阵地。随后，纳塔尔眼蟒发起了一次警告性的攻击，双方互不退让。纳塔尔眼蟒再次出击，咬住了花豹的一只爪子，花豹反咬了回去，想让纳塔尔眼蟒松口。此时，纳塔尔眼蟒开始缠绕花豹，想利用强大的肌肉力量勒住它。关键时刻，花豹敏捷的一转，翻身跳出纳塔尔眼蟒的束缚。纳塔尔眼蟒仍咬着花豹的爪子不放，花豹则顽强反击，猛烈的撕咬抓挠。
1: 现在什么情况？
2: 蟒蛇还咬着花豹，

0: 天哪，花豹终于挣脱了。蟒蛇不动了，估计是咽气了。
1: 看到了吗？蟒蛇刚才想把花豹勒死，
2: 然后呢？
1: 花豹跳出来了，很聪明。
2: 花豹杀死了纳塔尔岩蟒，不仅保护了幼崽，还能顺带饱餐一顿，一举两得。
1: 各站点注意，狮群最近出现的位置在水坝附近。哇，好大一只狮子。
2: 正午时分，一只身形庞大的公狮盯上了从下游过河的一群非洲水牛。
0: 啊，它冲过去了。抓到了，它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
3: 水坝附近有非洲水牛被捕食。
2: 狮子在白天捕猎的情景并不多见，母狮大多集体行动合作捕猎，一些公狮则从离开狮群的那一刻起就要掌握独立捕猎的本领。这只公狮看准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啊，它冲过去了。
2: 它看到这群非洲水牛过河后，有几头在上岸的过程中掉队了，公狮迅速发起了攻击。他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所以直奔一头体型较小的幼崽而去。另一头非洲水牛试图阻拦，可为时已晚。这次捕猎堪称典范，公狮利用崎岖的地形顺势将幼崽扑倒，精准锁喉。非洲水牛群折返回来，试图营救同伴。
0: 狮子紧咬不放，他可不想放过这顿大餐。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

0: 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5: 观赏野生动物时，狮子和非洲水牛的对决格外扣人心弦。它们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一头体型较大的非洲水牛能满足一群狮子几天的食物需求，因此，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非洲水牛都是狮群理想的捕猎目标。捕猎过程中，双方时常各有伤亡。非洲水牛和狮子一样，也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同伴，进行激烈的反抗。

0: 怎么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1: 双方陷入僵局，狮子处于有利位置，河岸上错落的岩石阻碍了非洲水牛冲下来发起反攻。狮子可以趁这段难得的空当杀死猎物。
0: 那是小牛的妈妈吗？
2: 不是，是头公牛，它看上去很愤怒。狮子得赶紧带走猎物。

0: 又来了一头。
1: 一头壮硕的非洲水牛冒险冲下河岸，赶走了这只单打独斗的狮子。撤退是明智的选择。
0: 现在要怎么办？
1: 几头非洲水牛走下河岸，查看幼崽的情况。
0: 他们想让小牛站起来，可它应该已经断气了。
1: 狮子显得十分从容，他知道猎物不可能活下来了。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非洲水牛群离开后，狮子回到猎物旁边，准备将它拖到安全的地方。

这头非洲水牛幼崽估计有250公斤重，狮子仅用上下颌将其咬住就能拖动，足见成年公狮强悍的体能与咬合力。这一餐分量十足，成年公狮一次可以吞下约40公斤的肉， 相当于自身体重的1/4左右。从这头猎物身上获得的能量足够狮子一周所需，它会把猎物拖到阴凉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进食。

0: 猴群急促的叫声往往预示着又一场对决即将上演，他们在提醒同伴附近有危险，其他动物也会注意到他们的信号。这几只豪猪听到了猴子的叫声，立刻警觉起来。
1: 啊，他们还带着宝宝。哦，啊，花豹，花豹！
0: 一只花豹发现了豪猪幼崽，打算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份小点心。
1: 他很想吃掉小豪猪吧？
0: 点心虽小，却没那么容易得手。
1: 快看，他们在保护自己的宝宝。

0: 哦，花豹被扎了。
1: 这只年轻的花豹即将接受一次惨痛的教训。豪猪是大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的体毛特化成了尖锐的棘刺。受到威胁时，豪猪会竖起棘刺，试图吓退攻击者。如果这招不管用，他们就会倒退着撞向对方，把尖刺扎进对方的皮肉里。在非洲大草原上，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对豪猪有所忌惮。如果他们胆敢冒犯豪猪，往往会吃大亏，比如眼睛被扎伤，甚至因严重感染而丧命。所以这只花豹得格外小心。
0: 哦，他又被扎了。
1: 花豹的前腿上被扎了许多棘刺，疼痛不已，他连忙试着用牙齿把刺拔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

0: 豪猪把他耍得团团转，连豪猪幼崽都知道怎么对付他，一直紧贴在父母身旁。
1: 怎么执迷不悟呢？他大概很喜欢豪猪的味道吧。他这样会把自己弄伤的。花豹终于无奈作罢，悻悻地回到树林中。
0: 豪猪有力的反击给花豹好好上了一课，今后他若再想招惹豪猪可要三思了。随着夕阳西下，观赏野生动物的又一个重要时段到

0: 狩猎的时候，狩猎者们都会在夜晚的时候集中起来了。傍晚时分，气温下降，光线变暗，狮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一改白天的慵懒，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捕猎。卓越的夜视能力让他们在昏暗的天色下比猎物更具优势。 非洲水牛朝灌木丛走去，而那正是狮群埋伏的地方。不远处，一群非洲野犬也在准备狩猎，他们盯上了狮群埋伏区外的一群高脚羚。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形成合围之势。
1: 狮群此刻高度专注，任何进入他们埋伏圈的动物都会成为攻击目标，包括非洲野犬。是非洲野犬，
0: 一只忙于捕猎的非洲野犬误入了狮群的埋伏圈，这样的疏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1: 哎，他死定了，肯定没救了。成年公狮的体重大约是成年非洲野犬的10倍，这只非洲野犬看来凶多吉少。对于闯入其领地的其他捕食者，狮群毫不留情。这么做是为了减少食物竞争，并且保护幼崽。
0: 兴旺的狮群里成员众多，有不同年龄的幼崽，也有成年母狮。强健的母狮不仅负责抚养幼崽，也会积极参与捕猎。狮群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公狮统领，狮群首领会巡视领地，保护母狮和幼崽免受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或侵扰。 首领在狮群中的地位最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族。很遗憾，这只非洲野犬毫无戒备地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他本打算包抄猎物，把高脚羚赶向同伴，却意外闯进了蓄势待发的狮群。

公师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捍卫领地、击退闯入者的决心。非洲野犬还活着，它机智地低下头，等待狮子离开。

趁狮子不注意，非洲野犬闪电般的逃跑了。狮子冲刺的速度很快，但持续时间不长。非洲野犬不仅抢先出发，而且耐力更好。狮子并没有把非洲野犬当成猎物，只是认为它会争夺食物，威胁家族的安全。狮子停止了追赶。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一次非洲野犬侥幸脱身。荒野中充满变数，有时猎手也可能变成猎物。聪明的非洲野犬从狮子的利爪下逃生，狮子

既保护了幼崽，也维护了整个狮群的安全。不论是守护家园还是险境求生，都是非洲大草原上壮丽的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0: 8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又来了四只，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猎物好像还活着。
9: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观赏野生动物的旅程总是充满惊喜。出发之前，许多游客就已经列好了自己的愿望清单。然而，能给人留下难忘回忆的，常常反倒是那些意想不到的瞬间。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之间的激烈交锋。无论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永恒的生存博弈，攻守双方的处境逆转，还是食腐动物在竞争中占据上风，或是猎物奋起反击，这些精彩的画面无不体现着大自然的奇妙。大象愤怒的长啸将游客吸引了过来，
8: 它还是一头小象。
10: 是吗？
8: 是的，除了那只母狮，我没看见别的狮子。
10: 哦，是的，我也没看到。我觉得这只母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8: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10: 在哪里？
11: 在哪里？小狮子在哪儿？
8: 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
11: 在那边。
8: 对。
10: 对。
8: 只能看到小狮子的头顶，他们在叫，仔细听。
10: 对，我听到了。
9: 这头大象的体型与同类相比并不算大，却也能顶着目测大概有130公斤重的母狮甩来甩去。令人疑惑的是，这只母狮为什么要单独行动？它面对的可是比自己大得多的大象。难道是母狮错误地估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
10: 这种情况常见吗？
8: 我还从来没见过。
9: 狮子要单枪匹马地杀死大象，其实非常困难。

0: 困难。整个狮群一起出动，才有可能制服一头大象。那为什么这只母狮要独自袭击大象呢？一般情况下，狮子不会主动招惹大象，但如果狮子发现有容易得手的大象幼崽，它们就有可能展开猎杀行动。在一些地区，狮群甚至能够猎食成年大象，他们掌握了一套合作捕猎大象个体的技巧。为了杜绝隐患，大象遇到狮群时可能会试图踩死狮群中的幼崽，因此这只母狮袭击大象很可能不是为了捕猎，而是想赶走大象，保护它的孩子们。这或许才是母狮独自迎战大象的真正原因。狮子和大象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遇到危险时，同伴通常会赶来支援。
1: 母狮还是不肯松开。
0: 年轻大象发出的痛苦叫声，按理说会引来象群。如果没有大象赶来帮忙，就说明遇险的很有可能是一头已经离开群体、独自在外闯荡的年轻公象。同样，狮子也是群居动物，习惯合作捕猎。面对大象等大型猎物时，同伴的帮助必不可少。母狮偶尔会离开狮群，这往往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跟公狮交配，二是为了生下并隐藏幼崽。
2: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1: 在哪里？
3: 在哪里？小狮子在哪儿？
2: 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
0: 如果游客们没看错，那么这只母狮正是因为护崽心切，才会如此奋不顾身。从这头大象的体型来看，它可能不久前才离开象群，开始独自探索外面的世界。它无意间闯进了母狮藏匿幼狮的地方，因此遭到了母狮的攻击。这正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魅力所在，观察动物们在野外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动物之间的生死较量在此轮番上演。在旅途中，你需要时刻留心观察，仔细聆听，因为哪怕只是一丝轻微的响动，都有可能预示着一场震撼的对决即将开始。非洲水牛呼唤同伴的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斑鬣狗听到了非洲水牛的求救声，他们推断有狮子抓到了非洲水牛，可是在哪儿呢？
2: 大家还受得了吗？我们也可以到别处看看。
3: 没关系，我们想看。
1: 这一定得停下来看看，他还活着。
0: 狮子正大快朵颐，而斑鬣狗的到来即将引发一场食物争夺战。猎物的叫声和气味引来了斑鬣狗，但他们还没有找到猎物确切的位置。
1: 斑鬣狗就这么直接跑过去了。
0: 狮子停止进食，侧耳聆听，斑鬣狗一时没了声音线索，而灌木丛又正好遮挡了他们的视线。
1: 他们直接从狮子旁边跑过去了。
2: 他们应该没有听到狮子的声音。
1: 等等，看那边，狮子又开始吃了。
2: 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0: 狮子进食的声音把斑鬣狗引向灌木丛。不过，狮子可不好对付。

0: 斑鬣狗不会贸然冲上去，他们有更好的打算。想跟狮子抢猎物，需要召集更多斑鬣狗一起行动才行。
1: 听，这叫声是什么意思？还越叫越大声。
0: 这不是挑衅狮子的叫声，而是斑鬣狗在召唤族群里的其他成员。
1: 斑鬣狗看起来有点犹豫，他们就打算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吗？为什么不直接攻击狮子？
0: 斑鬣狗深知，只有集结起足够多的同伴才有胜算。狮子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要抢在更多斑鬣狗赶到之前尽可能多吃一些，毕竟斑鬣狗的数量越多，食物被抢的风险就越大。和狮子一样，斑鬣狗也是顶级捕食者，它们出了名的难缠，不仅会集体捕猎，也会吃腐肉。一只成年狮子最多只能同时应付几只斑鬣狗，如果斑鬣狗的数量持续增加，狮子的胜算便会大幅降低。面对数量庞大、配合默契的斑鬣狗群，不少狮子都曾经被抢走猎物，甚至还有狮子因此丢掉了性命。斑鬣狗的数量还在增加。
1: 那边还有一只，看，那边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越来越多了。
0: 眼见族群成员都赶了过来，斑鬣狗的行动也越发大胆。这头非洲水牛足够不少饥饿的斑鬣狗分食，前提是它们能赶走狮子。不到迫不得已，狮子不会放弃猎物。斑鬣狗不仅顽强聪明，还拥有与自身习性匹配的生理结构。斑鬣狗特化的牙齿能轻松撕开猎物的皮肉，咬碎骨头。它们的咬合力接近人类的七倍，这得益于它们独特的头骨结构以及极其发达的颌骨肌肉。斑鬣狗甚至可以一口咬断狮子的尾巴。
2: 你们的运气真好，这场面可真是难得一见呢。
0: 是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了。
1: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哦，他们现在全都围过来了。
0: 你以前见过吗？
2: 我还从来没见过斑鬣狗把一只狮子从猎物旁边赶走。
1: 你觉得他们能把狮子赶走吗？
0: 斑鬣狗铁了心要抢走狮子的猎物。现在斑鬣狗的数量已经太多了，这只狮子必须做出选择，是放弃猎物还是主动迎战。
2: 哦，狮子很不高兴。
1: 快看它的表情。
0: 狮子明智地放弃了猎物，走开了。这群吵闹的斑鬣狗让游客们见识到了他们的厉害。在非洲大草原上，有许多捕食者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猎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一刻也不能放松。

0: 这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有时候猎物也会反击，捕食者往往躲在隐蔽的地方，危险随时有可能降临。那是一条鳄鱼，
1: 它咬住了一只高脚羚，把它拖到水里去了。
0: 在小的水塘里也可能潜藏着捕食者，不见了。这条鳄鱼非常聪明，它离开了河流，爬过陆地，来到这个小小的水塘，谁都没有料到这里竟然会有鳄鱼，更别说那只来喝水的高脚羚幼崽了。可怜的小家伙，它逃不掉了。
1: 加油，快逃啊，小家伙！
0: 鳄鱼是非洲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很少有猎物能从它们的口中逃脱。
1: 鳄鱼肯定是想把高脚羚拖到水里。
0: 它应该是咬住了高脚羚的腿。鳄鱼会把猎物拖到水里，让猎物溺水而亡。它们用强有力的上下颌咬住猎物，然后利用自身重量带着猎物沉入水底。 等猎物溺死后再慢慢进食，在这套连环杀招之下，生还者寥寥无几。然而这里的水太浅，这条鳄鱼的体型也不算大，想要制服高脚羚幼崽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1: 鳄鱼在这儿。

0: 那群高脚羚叫得真响。
1: 一旁的高脚羚群惊恐不已，大声呼叫着警示同伴。
0: 加油加油加油，别往水里去了呀。
2: 很明显他是被咬住了腿。
0: 加油小家伙。
2: 哦，加油啊小家伙。
0: 他看起来吓坏了，他挣脱了，他逃出来了，那里有只花豹。
2: 不
0: 不，怎么会这样？
2: 花豹捉到他了吗？
0: 好像捉到了。
2: 去哪儿了？有人看到花豹了吗？
0: 在那里，那里我看见了。
2: 哪里？
0: 那边。
2: 哦，是的，花豹在那儿爬到树上去了。
3: 哪棵树？没看见啊。
2: 在树枝上横着的那根。
0: 他坐下来了。
2: 在哪儿？
0: 在树枝上，就在那儿。你怎么会看不到呢？在那边。
2: 他还在找合适的位置。花豹一直死死咬着高脚羚的脖子，真可怜。
1: 刚才那一幕着实令人震惊，我们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高脚羚群发出的叫声在警告同类及附近其他猎物的同时，也无意间提醒了周围的捕食者，这里有可乘之机。
2: 可怜的小家伙，明明才刚逃过一劫。我不确定哪种死法更痛苦，是被鳄鱼淹死，还是被花豹咬死？
0: 被咬死可能更痛苦吧。
2: 可怜的高脚羚。
0: 花豹也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1: 大多数去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心中早就列好了自己期待看到的动物，有人希望一睹非洲五霸的风采，也有不少人想要看看一些动画角色在现实中的原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刺激的体验莫过于观看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这是非洲猛禽中的重量级选手猛雕，它们的体重可达6.5公斤，视力极好，能发现5公里外的

0: 猎物。猛雕的翼展超过两米，从高空中俯冲而下的力量足以击倒一个成年人。它们的爪子强健有力，尖锐无比，往往一击就能给猎物造成骨折等致命伤害，甚至有可能让猎物直接窒息而亡。这些油猪幼崽跟妈妈走散了。
1: 哦，真可爱，怎么都没有看见油猪妈妈。
0: 野外危险重重，
2: 他抓住一只，是一只油猪宝宝。

0: 猛雕抓住了一只油猪幼崽，他死死掐住幼崽的脖子，试图阻止幼崽发出叫声，同时使其窒息而死。要是这叫声引起了其他捕食者的注意，他很有可能就吃不到这顿大餐了。
1: 油猪妈妈在哪？快找找，可能已经来了，
2: 在路对面待着。
0: 他知道有个孩子被抓走了吗？
2: 我不知道，他正对着另一个方向。
0: 其他油猪宝宝呢？有五只跟在妈妈身边，在路的另一侧。油猪妈妈此时焦急万分，攻击性极强。她刚发现一只幼崽不见了，如果现在有谁胆敢挡在她面前，她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猛雕很聪明，它飞到树上，准备等油猪妈妈离开后再回来带走猎物。 确认周围安全后，猛雕回到路边，用爪子抓起猎物，走着穿过公路。它本可以带着猎物飞走，不过发现路对面正好有一片树荫，于是打算去那里安心享用美食。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 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 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湖北巴东，小神农酱野茶，品巴东红。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面对捕食者，游猪幼崽毫无还手之力，而成年雄性游猪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他们绝不轻易认输。一只雄性游猪陷入与花豹的苦战。游猪拼命想甩掉背上的花豹。
4: 这只游猪可真大。
5: 确实很大，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4: 我也没有。我还没见过花豹捕猎呢。问题是花豹现在没有咬住游猪的喉咙。
5: 对，他现在松开就麻烦了。
4: 各站点注意，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通知大家。我正在拍摄视频，一只花豹想要控制住一只游猪，但是它咬不到游猪的喉咙，战况非常激烈，我都紧张得发抖。
3: 成年雄性游猪的体重可超过130公斤，很难被捕获。粗壮的脖子和发达的颈部肌肉让它们能轻松地用稳步顶开泥土，翻找青草根和块茎食用。一身厚实且富有韧性的皮肤，尖利的獠牙和强悍的性格，让游猪成为了捕食者眼中格外棘手的猎物。
4: 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花豹很喜欢捕食游猪。
5: 没错，
3: 猎杀过程中捕食者耗费的时间越长，猎物就越有可能逃脱。
4: 他还是没法完全控制住游猪。
3: 这只花豹怕被游猪的獠牙刺伤，迟迟不敢去咬游猪的喉咙，它很快就会因此付出代价。又来了一只花豹。
4: 那边，那边，看到了吗？
5: 看到了。
4: 不确定它是敌是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5: 我估计他们不是伙伴。
3: 游猪绝望的叫声在灌木丛中回荡。这很难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5: 你看到后来的那只了吗？
3: 它究竟是领地的主人？
4: 让我们拭目以待，它正在靠近。
3: 还是闯入者呢？
5: 我的镜头已经准备好了。说不定今天是游猪的幸运日。
4: 没错，如果这只花豹赶走了之前的那只，游猪就有机会逃跑。
5: 不，他们会一起咬死游猪的。

0: 们要打起来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天哪，
1: 天哪，真是太精彩了。
2: 这两只花豹展开搏斗是为了争夺猎物，还是出于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这片灌木丛很可能位于他们领地的交界处。对花豹而言，领地是他们进食、休息和繁殖的地方。为了守护领地，他们不惜以命相搏。
0: 油猪呢？
1: 已经死了。
0: 没有，他去哪儿了？
1: 他应该是死在灌木丛里了。
0: 油猪在那里，他还活着。他在那儿，背上有个很大的伤口，但他还活着。
1: 我就说吧，今天是油猪的幸运日。
0: 确实。
2: 猎物逃走了，在花豹眼中，领地显然比食物重要得多。在野外，动物要生存，争斗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雄性的首要任务要么是守住领地，要么是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这两项任务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年轻的雄性长颈鹿之间常常会进行打斗练习，

但这绝不是友好的切磋。长颈鹿打斗的场面称得上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雄性长颈鹿会通过这种方式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它们甩动脖子的动作看似笨拙，实际上却巧妙地利用了杠杆原理，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它们的头部就像一个巨大的摆锤，狠狠撞向对方。长颈鹿的脖子长约2米，布满强健的肌肉，支撑着顶部沉重的头骨和坚硬的皮骨角。长颈鹿的脖子和头部加起来重约200公斤，整体结构就像一根高尔夫球杆，攻击力可想而知。如此有力的一击足以令对手受伤或失去平衡，甚至直接把他们打晕。在这两只长颈鹿中，体型更大的那只动作却不太灵活，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

这一下肯定很疼，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打起来。哦，体型较大的那只雄性长颈鹿积蓄全力的一击，非但没有击中目标，反而让他自己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 这不仅会让它输掉比拼，还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安全。长颈鹿起身的速度很慢，一旦倒地，就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袭击。体型较小的雄性长颈鹿继续进攻，连续的撞击不仅会加重对手的伤势，也会削弱对手的气势。 这场较量还远没有结束。

0: 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是大部分游客最想看到的动物之一。狮子十分凶猛，而且擅长集体捕猎，通过团结协作，它们能猎杀大型动物。如果被整个狮群攻击，猎物通常不占优势，但有时猎物也会反击。
1: 大家快看，非洲水牛来了！非洲水牛大部队赶到了，请大家坐好，两边要打起来了。
2: 真的会打起来吗？
1: 嗯哼。

狮子与非洲水牛之间的对决，不是一方捕食另一方这么简单，而是两种大型动物间势均力敌的较量。

狮子和非洲水牛都拥有不凡的勇气和力量。不同于大多数猎物，非洲水牛面对狮子时通常不会逃跑，而是选择积极应战。

他们毫不退缩，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赶走狮子。非洲水牛的头骨厚重，头上顶着一对粗大弯曲的牛角，角的基部在头顶相连，末端则尖锐无比。曾有不少狮子在这对牛角下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不过，这次非洲水牛面对的可不是普通的狮群。这个狮群至少有9名成员，其中有3只体型壮硕的公狮负责护卫狮群。通常一个狮群只有1到2只定居公狮，而3只公狮组成的联盟极大地提高了狮群的实力。几头非洲水牛轮流冲上前去试探狮子，如果他们一起发动攻击，也许真的能把狮子从被捕杀的同伴身上赶走。要是非洲水牛群早一点赶到，这场对决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现在这群非洲水牛摸清了狮群的实力，因此不打算冒无谓的风险继续与之对抗。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喜之郎举弱果冻，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在开放式游览车上亲眼看到动物间的强强对决，是游客们梦寐以求的体验。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猎物孤身迎战捕食者的情况。两只母狮正在攻击一只斑纹角马，
1: 你们赶紧过来，这太精彩了。
2: 怎么了？
0: 向导用无线电呼叫其他游客前来观看。
1: 两只

0: 狮子对一只斑纹角马，
1: 你们得过来看看。对，没错，狮子已经把角马扑倒了，角马倒下了。
2: 对，
1: 还在天呢，这家伙刚站起来了，角马又站起来了。
2: 我们这就来，马上到。
1: 狮子还想把它扑倒，其中一只狮子的腿卡在了角马的脚上。
3: 攻击性强的猎物一旦开始反击，便有可能给捕食者造成致命伤害。尖锐的角能刺穿捕食者的身体，撕裂他们的皮肉，有力的蹄子足以踢断捕食者的骨头，让他们身受重伤甚至丧命。
1: 这只母狮卡住了，
3: 另一只母狮还在试图制服斑纹角马。
1: 哦，母狮的腿还挂在角马的脚上。
3: 斑纹角马没有放弃，在那只母狮挣脱之后，他又转头开始攻击另一只母狮。角马如此猛烈的反击，显然超出了母狮们的预料。母狮捕猎通常遵循以下几个步骤：前行靠近，尾随追逐，设法绊倒，扑向猎物，然后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最后享用大餐。还要牢记一点，永远不要小瞧了猎物，而这或许正是这两只母狮最大的失误。斑纹角马可不是好对付的。
2: 那边还在继续吗？
1: 哇，这个家伙不打算放过狮子，他在主动攻击。
3: 形势已经彻底逆转了，斑纹角马赶走了狮子。
1: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3: 母狮们得到了惨痛的教训。
2: 我们快到了。
1: 兄弟，你晚了一步。
3: 人们往往更关注斑纹角马独特的外形，却低估了他们的实力。那只斑纹角马能够逃脱，靠的是它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作为非洲大草原上最顽强的动物之一，这种大型植食性动物不仅长有一对能重创对手的尖角，还兼具胜过众多捕食者的惊人耐力，能轻松越过障碍的出色爆发力，以及随族群长途迁徙所必需的强健体魄。斑纹角马的肌肉纤维比较特殊，肌肉的能量转化效率在自然界中名列前茅。正因如此，这只雄性斑纹角马才能反败为胜，击退狮子。动物幼崽嬉戏打闹的样子十分可爱，它们看上去只是在玩耍，其实这是幼崽们学习生存必备技能的重要方式，可以帮助它们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幼狮还会通过观察母狮的行为学习捕猎技巧，然后用母狮活捉回来的猎物进行练习。许多动物的幼崽都是在父母的引导下通过模仿来学习的。
4: 他行动起来了，
5: 好像在说不许喝我的水，这是我的地盘。

0: 小家伙，你要去哪儿？快回来。
1: 河马的领地意识很强，这只河马幼崽正在努力模仿成年河马捍卫领地的行为。
0: 这下好了，走丢了，找不到妈妈了。哎呀，赶紧回来。
1: 目前河马幼崽这么做只是为了玩耍，当然同时也锻炼了重要的生存本领。
0: 这个小家伙太霸道了，简直就是个小霸王。
1: 在野外守住领地是动物们的头等大事，在生存状况严峻的时期尤其如此。此时非洲大草原正值旱季，水和食物资源短缺，动物们都焦躁不已。猎物和捕食者不得不聚集在为数不多的水源地附近，这也让旱季成为了观赏非洲野生动物的绝佳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越发炎热干燥，空气中满是飞扬的尘土，河流逐渐干涸，露出河底的淤泥。即便在如此难熬的季节，动物们也总能找到生存之道。一只年轻的花豹在泥潭边试探，它想要做什么？
0: 它这是在冒险。
2: 这只花豹真勇敢。
0: 河马醒了。他看起来很生气，像在说给我走开。
1: 事情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这只河马领地里的水蒸发殆尽，现在只剩这个泥潭可供他栖身，任何动物都休想靠近，更别说是捕食者了。花豹显然无法对这只成年河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泥潭里肯定有其他猎物，让花豹甘愿冒着被河马攻击的危险也要执意靠近。如果花豹足够耐心，就能等到行动的时机。到了晚上，河马会离开泥潭上岸吃草，这时借着夜色的掩护，花豹或许有机会抓到猎物。
0: 他看得见吗？
2: 就在他正前方。

0: 啊，抓到了，比我想象的大多了。
1: 原来花豹是盯上了尖齿狐鲶。尖齿狐鲶又称隔胡子鲶，是一种广泛分布于非洲南部的奇特鱼类。它们拥有特化的呼吸器官，离开水后最多可存活24个小时，因此可以爬到陆地上更换栖身的水塘。旱季时，尖齿狐鲶会钻入淤泥里休眠到雨季来临。在此期间，它们的体表会分泌一层粘液，帮助它们通过皮肤进行呼吸。因此，对尖齿狐鲶来说，安然度过旱季并不是什么难事。可如果周围恰巧有喜欢吃鱼的捕食者出没，就另当别论了。花豹终于抓到了自己想要的猎物，而事情还没有结束，它很有可能会被困在淤泥里。花豹压低身体，小心翼翼地挪动，这个办法眼下还行得通，要是陷进泥里再遇上觅食归来的河马，他就很难脱身了。
2: 如果河马这时候回来，
3: 他就麻烦了，看样子他真的有可能被困在那里。
2: 可千万别陷进去啊。
3: 对，毕竟河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2: 没错，
1: 虽然俗话说瓮中捉鳖手到擒来，现实却不像说起来那样简单。不过

0: 如果花豹能避开脾气暴躁的河马，趁夜深爬出泥潭，还是有可能享受到这顿大餐的。旅途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听到周围传来的消息，比如动物们发出的警报信号，或是无线电里其他游客的呼叫。 接下来就是根据消息选择目的地，幸运的话就有可能近距离观赏到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观赏野生动物的游览车总是会在清晨早早出发，这是为了赶上很多捕食者较为活跃的时段。一只非洲野犬在巡逻途中发现了一只刚刚捕获猎物的花豹，
1: 他正在召唤其他非洲野犬来帮忙。你拍到了吗？拍到了。又来了一只。
0: 是的，整个族群都在赶过来的路上。
2: 花豹得想想办法。
1: 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

看，非洲野犬越来越多了，花豹恐怕斗不过他们。猎物还活着，

0: 花豹估计得在树上待一阵子，短时间内他下不来，非洲野犬太多，花豹根本应付不了。
1: 这就是在捕食者密集的地方，花豹会把猎物藏到树上的原因。花豹能把比自己还重的猎物拖到树上藏起来，前提是动作要快。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60公里，因此在同伴找到食物发出召唤声后，它们能迅速响应并聚集起来。非洲野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除了它们的同伴之外，免不了会引得其他捕食者前来查看。
0: 哦，是斑鬣狗，斑鬣狗来了，这下可热闹了。仅仅两只斑鬣狗就让整群非洲野犬招架不住，

们都在努力争抢猎物。现在非洲野犬落入下风。我们曾经见过十几只斑鬣狗挑战一只狮子的场景，而这一次两只斑鬣狗就能对抗一大群非洲野犬。斑鬣狗是胆大又聪明的机会主义捕食者，它们的听觉极其灵敏，哪怕数公里外有动物遭到猎杀，它们也能听见。斑鬣狗一旦找到容易得手的食物，就会发出叫声召唤同伴，听到召唤的斑鬣狗则会立刻向目标地集结。可以说斑鬣狗是相当难缠的对手。

又来了一只斑鬣狗。非洲野犬现在更不好办了。又来了一只，现在。

0: 整段故事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捕食者制服猎物，然后是不同捕食者之间的较量，最后还出现了半猎狗群体内部的地位之争。 这就是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惊险刺激，野性十足。此时，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天才刚刚拉开序幕。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2: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3: ，AI 用飞书。
4: 格力6个9净水机。 总净水量提升至 3.25倍， 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疼得要命。
1: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2: 看那边，有一头被咬住了。
1: 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尼罗鳄是当之无愧的水中霸主。相信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捕食的精彩画面。然而，实地观看尼罗鳄的体验往往相当乏味。它们大部分时间都一动不动地待在岸上晒太阳。等它们下水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水中是尼罗鳄最熟悉的环境，在这里，它们能很好地隐藏行踪。这也是他们捕猎的制胜法宝。浑浊的河水为他们发动偷袭提供了完美的掩护。要想观赏野生动物，最好天一亮就出发。清晨是理想的观察时段，这时动物们较为活跃，大草原上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许多动物习惯在这个时候成群结队地来到水塘边喝水。这些早早出发的游客幸运地发现了一群非洲水牛。这群非洲水牛有50多头，它们聚在一起喝水解渴，有的还走进水里寻觅清凉。
2: 看那边，有一头被咬住了。
0: 这下肯定很疼，哦，

0: 非洲水牛慢慢向后退，咬住他鼻子的尼罗厄也被拖到了岸上。如果非洲水牛发起反攻，尼罗厄可能很快就会陷入被动。
1: 他的同伴们没有抛下他。
0: 这是一场特殊的拔河比赛，究竟哪一方会胜出呢？非洲水牛力气很大，能拖动这条尼罗厄，不过这么做也有风险，因为尼罗厄是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非洲水牛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鼻子。对尼罗厄来说，体型优势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在肯尼亚马拉河里栖息着不少体型庞大的尼罗厄，它们能利用自身的体重优势轻松制服猎物，这项优势在深水区体现得尤为明显。尼罗厄会把猎物压入水中淹死，整个过程干脆利落。然而这条尼罗厄已经被脱离了水塘，而且面对非洲水牛，它也不具备体重优势。非洲水牛以强壮著称，雄性非洲水牛的平均体重为750公斤，很少有动物能与之抗衡。它们敢于反抗几乎任何捕食者，而且经常能取得成功。在气势汹汹的非洲水牛面前，再厉害的捕食者也会有所顾忌。此外，非洲水牛还有很强的耐力，往往能在与对手的拉锯战中坚持到最后。

0: 天哪，真是难以置信。
1: 在这场强强对决中，最终获胜的是非洲水牛。你或许认为尼罗鳄只有在水里的活动才值得一看，其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尼罗鳄是变温动物，体温会随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有时需要浸泡在水里给自己降温，有时则需要借助阳光的热量保持温暖。这也是尼罗鳄经常在岸上晒太阳的原因。但不要因此就误以为它们在陆地上行动迟缓。
2: 格兰特呼叫，一条尼罗鳄和好几只狮子正在西岸对峙。
1: 这群狮子刚刚捕杀了一只斑马，一条尼罗鳄被吸引了过来。
3: 他们捕到的猎物在那儿。
0: 看，那里有一条尼罗鳄。
1: 一对多，这条尼罗鳄相当大胆，

0: 狮子并不害怕。
1: 是的，他们不打算离开。
0: 哦，狮子离得太近了。
2: 格兰特，这边也有动物和尼罗厄打起来了，是那条大的。
3: 尼罗厄试图靠近狮子捕获的猎物，这引起了狮子的警觉，毕竟尼罗厄经常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

0: 觉得他还会回来吗？不可能。
1: 狮子们很幸运，他们不仅保住了猎物，也没有受伤。尼罗厄会利用各种机会获取食物，他发现狮子的猎物后想从中分一杯羹，为此不惜与狮子较量一番。尽管势单力薄，尼罗厄却没有轻易放弃。尼罗厄的大嘴对狮子很有威胁性，他们的咬合力超过1万牛顿，足以咬碎狮子的骨头。

如果有动物倒在了水边，尼罗鳄的机会便来了。平时狮子和尼罗鳄通常会避开对方，他们都是顶级捕食者，一个称霸陆地，一个统治水域。然而， 当他们在水陆交界地带发现食物，且双方都想将其据为己有时，冲突就难以避免。回到刚才，尼罗鳄不断咬向狮子，这是明显的攻击行为。矫健的母狮立刻发起反击， 尼罗鳄只好逃入水中。观赏野生动物时，选对时间和地点很重要。捕猎和打斗场面固然扣人心弦，如果能看到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同样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

0: 在野外，新生命一出生就要经历严峻的考验。
1: 哦，他才刚刚出生。
0: 这头大象幼崽才出生几分钟，他的妈妈就迫切地想让他站起来。
1: 哦，他站不起来。

大象幼崽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就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

0: 他站不稳。
1: 这是正常的吗？
0: 他们的同伴呢？
1: 他们掉队了吗？

0: 大象母子现在没有象群的保护，要是幼崽迟迟学不会站立，很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大象幼崽仍然没能掌握平衡，母象知道无法行动的幼崽是狮子等捕食者理想的猎物，而分娩过程产生的气味会将捕食者直接引向它们。母象需要尽快帮助幼崽站立起来，然后带着它回归象群。母象十分着急，不断发出长啸。位于它眼睛和耳朵之间的颞线分泌出液体，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这种生理现象说明母象现在非常焦虑。这头母象可能是第一次当妈妈，所以比较紧张。其实，大象幼崽出生后，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才能站起来吃奶。他想让幼崽再加把劲儿。狮子是大象新生幼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他们会在幼崽周围持续观察，寻找可乘之机。大象幼崽反应速度慢，也缺乏经验，因此经常被捕食者盯上。
1: 成功了。
0: 这个小家伙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再过不到一小时，它就能跟在妈妈身边行走了。能威胁到大象幼崽生命安全的不仅有狮子，还有藏在水里的捕食者，这是他们平日里时常需要防范的风险。因为大象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在水边喝水，趟水过河时，大象则会紧挨着同伴，以免发生意外。幼崽过河要更困难一些，如果水太深没过了头顶，他们就得把鼻子伸出水面呼吸。大象幼崽在水里可能会遭遇不测，这样的结果往往令人心碎。亲眼看到大象已经足够震撼人心，遇上50多头更是难得。这群大象尽情享受着水带来的清凉与舒适。

0: 这时游客们发现了一头与众不同的大象。
1: 居然还能走路。
0: 这头年轻的母象右后腿断了，但它似乎早已适应了断腿后的生活。它的腿有可能是被鳄鱼咬断的，它的尾巴也断了，这也是遭遇鳄鱼袭击的常见结果。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活了下来，这充分证明了象群的重要性。从象牙的大小判断，这头母象至少5岁了，它应该是很早以前受的伤，此后象群里的其他成员很可能一直在照顾它，为它放慢脚步，并确保它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与很多人以为的不同，鳄鱼攻击大象的事件其实时有发生。大象的鼻子和尾巴经常会被咬断，因为当这两个部位垂到水面附近时，很容易成为鳄鱼下口的目标。好在大象是以家族为单位群居的动物，家族成员之间联系紧密，会互相帮助。象群里的个别大象即使受了重伤，仍然有很大概率能够生存下去。那头残疾母象甚至还能和它的兄弟姐妹一起游泳。

0: 坚强求生的故事令人动容。要想见证这些生命奇迹，你必须在野外进行长时间的搜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游览车能带我们前往野生动物活跃的区域，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大自然里上演的一出出精彩好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游览车有时也会成为好戏的一部分。
4: 他们把它围住了，
3: 这只斑鬣狗被逼入了绝境。面对大约十只非洲野犬的围攻，它几乎没有胜算。
5: 它躲到车底下了。
4: 他们离我们也太近了，不可思议。非洲野犬还在威吓斑鬣狗，斑鬣狗在车下面，它躲到车下了。
3: 斑鬣狗发现车下有可供躲避的空间，便钻了进去。斑鬣狗利用车辆保护自己的情况并非个例。
4: 斑鬣狗就在我们正下方，它在车底下。
3: 在另一段游客拍摄的视频中，几只年幼的非洲野犬正在迎接族群中的成年成员捕猎归来。这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斑鬣狗。
5: 中间有一只斑鬣狗，快看，它会被杀了的。
3: 这一次总共有十几只非洲野犬，它们向斑鬣狗发起猛攻。突然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原来又出现了一只斑鬣狗。它躲到了游览车下方。

0: 先来的那只斑鬣狗也钻进车底。
1: 他们为了摆脱非洲野犬，躲到了我们的车下面。
0: 非洲野犬没有跟进去，车底空间狭窄，而里面可是待着两只牙尖齿利、凶猛强悍的斑鬣狗。非洲野犬安静下来，却没有离开。游览车的车底让斑鬣狗得以喘息片刻。斑鬣狗需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后部，躲在车底不出来是个好办法。非洲野犬在攻击其他动物时，通常会瞄准它们的身体后部，以迅速让对方丧失行动能力，然后一拥而上，撕咬对方的皮肉。现在，非洲野犬有些犹豫，他们不敢贸然钻到车底攻击斑鬣狗。斑鬣狗急需脱身之际，非洲野犬的实力不容小觑，更何况现在是一群非洲野犬在对付两只斑鬣狗。非洲野犬不仅擅长团队作战，奔跑速度快，而且非常聪明。他们不会选择在狭小的空间里与斑鬣狗硬碰硬。虽然在体重和力量上，斑鬣狗比非洲野犬更胜一筹，但如果被成群的非洲野犬围攻，它们经常也会受伤，甚至有可能丧命。
1: 有一只出来了。
0: 一只。

斑鬣狗钻出车底，想试探非洲野犬的反应。他感觉仍有危险，于是又回到车旁，

0: 要撤退了吗？
1: 过了几分钟，非洲野犬似乎对斑鬣狗失去了兴趣，而当斑鬣狗试图逃走时，它们又围了上来。
0: 这只斑鬣狗生气了，

0: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只斑鬣狗竟然主动示弱，它向这群非洲野犬的首领投降，并表明它无意伤害对方。首领接受投降后，其他非洲野犬便也见好就收。斑鬣狗向非洲野犬示弱实属少见，这只斑鬣狗压下耳朵，把尾巴夹在后腿之间，用这些动作表示投降。紧张的局面瞬间化解，非洲野犬捕捉大型猎物主要靠的是穷追不舍，他们会不停地追逐猎物，直到对方体力耗尽。为了阻挡非洲野犬的脚步，被追赶的动物最后往往只能逃到水里，而这么做有时会让他们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一只雄性安氏林羚被非洲野犬逼入水中，它无处可逃，因为身后有一只河马挡住了它的退路。
1: 刚才好像就有人看到它了，只不过当时太混乱了。
2: 它走投无路了，看那边又来了几只。
0: 安氏林羚尖利的脚很有杀伤力，可是非洲野犬没有放弃。
1: 他伏低了身子，
2: 他逃不掉了。
0: 安氏林羚还有另一个麻烦，河马的脾气十分暴躁，他们会在水中建立领地，无论什么动物闯进领地都会被毫不留情地赶出去，即便只是过来喝口水，也有可能被河马视为对他们领地的侵犯。这一次安氏林羚用利脚狠狠一刺，把河马赶跑了。然而捕食者接踵而来，安氏林羚再次死里逃生。他今天相当幸运，非洲野犬与其他动物的较量充满了戏剧性，不过在非洲大草原

上大型猫科动物更加引人注目。 当地向导很清楚在哪里能看到这些大猫。在一个水塘旁边，猎豹妈妈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前来喝水。这只年轻的猎豹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

0: 猎豹妈妈在找她的孩子。
1: 猎豹妈妈失去了一个孩子，尼罗厄则得到了一顿美餐。年轻猎手碰上经验丰富的尼罗厄，也沦为了猎物。这只年轻的猎豹还不知道尼罗厄的可怕之处。猎豹从小就要跟随妈妈学习，对危险保持警惕。猎豹虽然属于大型猫科动物，但体型较为纤瘦。猎豹妈妈明白，弱小的幼崽很容易被捕食者盯上。在水塘边喝水时，尤其需要小心，因为陆地上和水里的捕食者都有可能趁机发动攻击。在学会这些生存技巧之前，猎豹幼崽十分脆弱，它们的存活率很低，在一些地区只有5%的幼崽能活到成年。由于前面那段视频里的猎豹一家常常在同一个水塘喝水，尼罗厄已经掌握了它们的活动规律。他做好了准备，静候猎豹的到来。沉稳老练的捕食者懂得等待的重要性。成年尼罗厄能潜入水下一动不动地待上2小时之久，他们非常擅长用这种方法伏击来水边喝水的动物。对猎豹一家来说，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如果你选择以自驾的方式观赏野生动物，必须在保护区内既有的道路上行驶。在路上，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动物行为。这时你能做的就是停下来，耐心观察，或许就能等到谜底揭晓的时刻。
2: 开慢点儿，前面有狮子。
1: 两只母狮坐在路边，看向灌木丛的方向。游客们纷纷停车，想知道母狮在做什么。他们专注地看着某样东西。两只母狮显得很不安，不断发出低吼。

0: 他们望向河对岸的一群大象。难道象群中有他们的同伴吗？他要去哪儿？
1: 他朝大象走过去了。
0: 在路边待了几分钟后，两只母狮走入灌木丛中，仿佛在寻找些什么。接着，他们开始小跑起来。

0: 哦，看哪，
1: 其中一只母狮回来后，谜底揭晓了。原来他们一直在找自己的幼崽，这些小家伙可能是在刚才象群经过时和妈妈走散了，一看就知道他们肯定去水边玩耍了一番。

0: 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有一只狮子幼崽被落在灌木丛里。别看它个头不大，叫声却很响亮。它试图通过大声叫喊让妈妈知道它走丢了，这是一种常见的生存本能。人类婴儿也会用哭声吸引母亲的注意。每只狮子幼崽都有自己独特的叫声，母狮听到叫声就知道走丢的是哪只幼崽。狮子成年后能发出响彻草原的吼叫声，狮吼在七八公里之外都听得到。如果有外来者闯入领地，狮子的叫声能起到警告的作用。这种叫声的意思是，小心点儿，我既健康又强壮，而这是我的领地。狮群成员彼此之间也会通过叫声进行交流与联络。这样的叫声相当于在问你在哪里。狮子妈妈听到幼崽的呼唤声后过来找到了它。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野外，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也是人们喜欢观赏野生动物的原因之一。大自然里充满变数，惊人的一幕随时都有可能上演。这个水塘边的气氛有些紧张，

0: 正在喝水的角马鼻子底下藏着一条尼罗鳄。
1: 真不敢相信角马都碰到尼罗鳄了。
0: 尼罗鳄咬住了角马的脸。接着他又咬住了角马的腿。尼罗鳄想把角马拖入水下。角马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声叫喊着。他的叫声可能会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2: 尼罗鳄松口了，

0: 条腿。
1: 角马不仅没有被淹死，而且看起来就快要把尼罗厄拖出水塘了。尼罗厄伏击猎物的场面惊心动魄，我们通常会为猎物加油鼓劲，然而这条尼罗厄似乎遇到了麻烦，迟迟没能制服角马。从头部的大小来看，这是一条年轻的尼罗厄，它的力气还不够大，只能勉强咬住角马，却无法把角马拖进水里淹死。这只角马也很年轻，它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在水塘边活动的危险性，所以才会被尼罗厄咬住。角马聚在水边喝水时，年轻的成员由于缺乏经验，往往会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点，或者冲在最前面。生存有赖于经验，而有时运气也很重要。这只年轻角马的好运即将用尽，
2: 来了条大的，
0: 我不敢看了。

体型更大的尼罗厄结束了这场争斗。在很多人眼里，尼罗厄是非洲大草原上一种可怕的动物。实际上，它们也有弱点，捕猎只是它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繁殖期间，雌性尼罗厄会展现出比往常更加温和、脆弱的一面。有些动物则会抓住这个机会从中获益。

0: 雌性尼罗鳄会在繁殖季产卵，它们的卵需要大约三个月才能孵化，在此期间它们会一直守护着卵，几乎不再捕猎和进食。雌性尼罗鳄会挖一个约半米深的沙坑，然后在坑里产下最多80枚带有硬壳的卵。尼罗鳄妈妈对卵照顾有加，可是只有不到1%的幼鳄能活下来长大成年。
1: 快看！
0: 除了游客，有一种动物也在关注尼罗。

0: 恶妈妈。这是尼罗河巨蜥，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尼罗鳄的巢穴，想要偷食埋在地下的卵。不过它得小心守在一旁的尼罗鳄妈妈。
1: 又来了一只，
0: 又一只尼罗河巨蜥被吸引来了。
1: 他们离巢穴很近了。
0: 尼罗鳄在陆地上的跑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十几公里。
1: 尼罗鳄去哪儿了？
0: 几分钟后，巢穴周围不见尼罗鳄妈妈的身影，它多半是去河里给身体降温了。尼罗河巨蜥乘虚而入，
1: 看，它要动手了。
0: 尼罗河巨蜥喜欢吃多种动物的卵，它们一次能吃掉尼罗鳄巢穴中一半的卵，

凭借敏锐的嗅觉，尼罗河巨蜥早已确定了卵埋放的位置。找到了。尼罗鳄妈妈还算幸运，尼罗河巨蜥这次只偷走一枚卵。大多数游客会选择在白天出行，明亮的光线有利于他们用望远镜和相机等装备观察并记录野生动物的活动。但其实日落之后，许多捕食者会变得更加活跃。夜间游览的体验格外特别，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极为罕见的景象。一只正在觅食的花豹来到一条壮硕的尼罗鳄身旁。这条尼罗鳄含着满嘴的肉，对花豹的举动毫无反应。它还活着吗？

花豹抢走了尼罗厄嘴里的部分食物，尼罗厄却也无可奈何。他无法攻击花豹，因为一张嘴，所有食物都有可能被抢走。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尼罗厄嘴巴的优势和劣势。他们的大嘴强劲有力，能牢牢咬住食物，其他方面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尼罗厄无法咀嚼，他的上下颌只能像钳子一样上下开合，不能左右移动。他们捕到猎物后，首先要设法从猎物身上扯下肉块。这时他们会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通过这种方法，尼罗厄无需同伴的帮助就能扯下肉块。下一步是吞咽食物。咬下肉块后，尼罗厄必须一边向后甩动头部，一边张嘴，让肉块掉落到喉咙里，然后才能吞进肚子。如果肉块太大，就不好办了。尼罗厄没有手，无法调整食物在嘴里的角度以便吞食。其他尼罗厄会利用这个弱点，从同伴嘴里抢夺食物。这条

0: 处于主导地位的尼罗厄嘴里塞满了食物，如果他张开嘴驱赶周围这些体型较小试图抢食的尼罗厄，反而会失去食物。无奈肉块太大，他无法吞下，其他尼罗厄纷纷上前撕扯分食。现在这条尼罗厄终于能把肉吞下去了。在这次偶遇中，尼罗厄和花豹实现了双赢。尼罗厄得以吞下嘴里剩余的肉块，花豹则轻松获得了一顿晚餐。注意到这个机会的不仅有花豹。
1: 那里还有一条尼罗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花豹似乎也被吓到了。体型较小的尼罗厄知道那个大块头嘴里的肉太多，难以下咽，于是趁机抢走了一些。这和花豹的做法如出一辙。在野外，动物们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大自然里从不缺少令人惊叹的瞬间。
2: 大家看那边，
1: 哇，这只花豹可真大。

这只饥饿的雄性花豹发现河里有一只死去的高脚羚，然而高脚羚已经被一条尼罗鳄据为己有，又是一场花豹与尼罗鳄的对决，而这次尼罗鳄占据上风。这只花豹非常勇敢，为了获取食物，花豹并不介意进入水中，这在猫科动物里比较少见。

尼罗厄守护着自己的食物，不肯让花豹靠近。如果没有尼罗厄，花豹可以轻易得到漂浮在水面上的高脚铃，它的跳跃距离可达6米。这份食物对花豹极具诱惑力，但它不能过于急躁。他继续尝试，不愿放弃这顿近在咫尺的美餐。花豹得小心点儿。尼罗厄的出击速度非常快，只需一眨眼的功夫，尼罗厄就能冲出水面。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这一招都十分奏效。这场对决的双方实力相当，不过最终还是水中的顶级捕食者取得了胜利。花豹刚才差点被尼罗厄咬中，他决定放弃了，风险太大。野生动物观赏之旅还在继续，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下一场精彩的对决就在不远的前方。

0: 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八个月前，佩福生下了五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

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它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脚铃

经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脚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它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脚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脚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它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福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戈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0: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每

考未来。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

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 三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 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要。

公使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狮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挨了几下。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

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4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师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0: 他们循着叫声回到了狮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0年自主循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1: 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挺。

0: 心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他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 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

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这只雄性非洲兽带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是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但是这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 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脚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脚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脚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脚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羚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它，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他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羚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0: 海陆。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百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6: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3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

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她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她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 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 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

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他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原。

草场，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它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但是
1: 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大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3: DGD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冷冻后四雪糕。嗯，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4: 雪糕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
1: 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四。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通过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狮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鹭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只要这些外来的公狮还在河流附近，沙巴的狮群就不能掉以轻心。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

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羚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一只幼崽不见了。那是沙巴的孩子。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沙巴的呼唤持续了一整天。 然而眼前的戈莫蒂河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但食香香黑猪肉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

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原来这便是那怒吼声背后的猛兽。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

远方，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制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界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顶级猎手的炼成从无捷径可走，每一位荒野霸主都曾带着初出茅庐的稚嫩，在残酷的自然法则里摸爬滚打，成长路上写满艰辛，有时甚至要以生命为赌注。为了生存，他们别无选择，唯有一次次发起挑战，向自然，向对手，也是向自己。慵懒的阳光中，非洲草原一片朦胧，这只年轻的猎豹刚刚醒来，今天起它将独自面对大草原。这是每只猎豹都要经历的成长。今后它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它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高脚羚。高脚羚与猎豹奔跑速度相当，猎豹或许更快，但高脚羚更加灵活。他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猎豹不能掉以轻心，

显然他的经验还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晨光再次唤醒大地，这一夜他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次，他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另一只高脚羚。猎豹躲在草丛中耐心观察，等待时机。

猎物已经到地，他还要施展锁喉技巧一击致命。成了，年轻的猎豹独自捕获了猎物，如果妈妈知道，一定会为他感到骄傲。猎手的成长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猎豹享用胜利果实的同时，卢安瓜河附近的花豹幼崽也在不断增进捕猎技艺，期待早日成长。这只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独立，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活泼好动的松鼠看上去很是美味。

是他失败了。行动敏捷的松鼠爬到树上，并发出了嘲笑。花豹幼崽无奈地看着树梢，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捕猎一直是他的学习内容。然而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成功。这一次，花豹幼崽盯上了一群黄嘴黄冠。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捕捉飞鸟看上去有些不太靠谱，但花豹幼崽要挑战一下高难度。他盯上了一只黄嘴黄冠幼鸟，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黄嘴黄冠随时能飞离地面。

因此制定完美的捕猎计划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选择在它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花豹幼崽叼起黄嘴皇冠就往回走，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虽然食物很少，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0: 一举拿下。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不断挑战难题，才能不断成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北极，一位猎手刚刚接管了整个族群，他面对的难题更为棘手。太阳即将落到地平线以下。

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六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持续下去，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他懂得随机应变，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出现在面前。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这让它们可以观察到周围的环境。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几乎无法偷袭。但狼群懂得利用地形条件，

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虽然回报小，但新首领积累了指挥的经验。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这一点至关重要。太阳更接近地平线了，狼群必须加快捕猎，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此时，新首领决定挑战终极对手。

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射牛正在努力进食，不远处的危险已经悄悄赶上。北极狼调用所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要具备高效的指挥能力。

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最弱小的幼崽。他们全力以赴，这是他们几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然而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她不打算放弃。其他成员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对付成年射牛。如果射牛不放弃幼崽，下一个倒下的就是他了。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这算是意外惊喜，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他们成功捕获了两头麝牛。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两头麝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和妈妈一样出色，猎手的睿智是制胜的法宝。在另一个高纬度地区，一头年轻的北极熊也将用自己的智慧完成猎杀。此时的北极并不寒冷，但获取食物对新猎手来说也是挑战。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嗅到了猎物的气味，饥饿催促着它快速游向岛屿。它的目标是一种庞然大物，海象。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1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初为猎手的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它们用庞大的身躯和犬

持，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

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幼崽是一种笨方法。这个距离，海象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就迅速散开了。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这正是猎手希望看到的结果。混乱之中，一位海象妈妈把幼崽落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捕猎都不太容易，尤其对新生猎手而言，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猎手的成长是一场动物与自然的漫长对话，自然从不会偏袒任何生命，它以最残酷的方式筛选强者。寒风中练就的耐力，厮杀中悟得的技巧，绝境中迸发的勇气，都是打磨锋芒的砂石。唯有扛过一次次生存的淬炼，才能成为最强王者，延续族群的血脉。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马都出汗了。
1: 姐姐。

0: 每年的6月1日，西屋出没寝起的草甸都会被马蹄声唤醒，数百户牧民驱赶着自家的马群汇聚至此。上千匹蒙古马在10平方公里的区域奔腾，全国各地的摄影师在此架起长焦设备，镜头锁定在马蹄翻越山脊线的瞬间。赖森拿着摄影机当望远镜，用它找马。散去，摄影师们忙着分享自己的作品，只有赖森难掩失落。
1: 十二排山，北到贝加尔湖，在这
0: 赖森，北京人，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1: 他们传承。
0: 他一个人用3年时间制作的纪录片《穿越蒙古高原》即将完成。在回看一段蒙古马的素材画面时，偶然发现了一匹带着纹身的马，马的肩胛位置有一片翅膀状的斑纹，这和北宋名画《五马图》中的锦帛葱极为相似。北宋严重缺马，宋仁宗时期名臣宋祁曾上书反馈，今天下马军大帅10人，无1、2人有马，西夏国主向仁宗进贡也仅仅是马匹50，官员都买不起马，民间更是难得。北宋之后再无锦帛葱的痕迹。为了证实画中名马是否存在，赖森决定再次回到草原。然而在西屋朱木沁旗几经寻找，始终未能如愿。那匹似曾在画中出现的锦帛葱仿佛仍隐匿在草原深处。赖森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东乌珠穆沁旗，那里有他的牧民朋友大漠。
2: 你这速度挺快，你这一圈转的速度。
3: 我休息，马不停蹄。我昨天夜里12点到了。
2: 你像我们这个乌镇这块，可能现在就我们这邻居这块，邻居家有一匹，4岁的，近4岁的有一匹。它那个纹路有的像蝴蝶翅膀啊，我们这也有管这种马叫飞马。
3: 那咱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个，我拍到我那匹马。
2: 行，咱们一会儿骑马过去，在这儿不远，离咱们这儿。
0: 第一场春雨过后，牧民会把马群放归草场，自由觅食。之后便佛系放养，不再干预。蒙古马可以应对恶劣的天气，也能自行抵御狼群的进攻。到了秋天，马群自然会带着新生的小马回家。在上千亩广阔的草场里，想要找到那一匹马只能靠运气。再过1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走遍了牧场的每个角落，只看见了牛羊，找不到一点马群的踪迹。赖森在移动，马群同样也在移动。耐心与体力双双耗尽，太阳落山前，马群出现了。
2: 哎，好像就是上面这只黄色的单独的在马路上跑，这个就是，你看看，就是上面这只肩膀上有纹身。
0: 赖森确定眼前这匹马就是他镜头里一闪而过的景柏聪。

0: 自然放牧下的蒙古马还保留着十足的野性，对陌生人的靠近非常警觉。莱森几次尝试近距离拍摄都失败了。
1: 这种马种太稀少了，整个我们东北骑这块也就加起来有300来匹，现在最多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嘎达武器口这块有3-4户牧民列为保护这种马种的嘛。
2: 哪嘎、
1: 这个嘎查名字太长我有点记不住，但是从口岸那块一打听就能去。
0: 在东乌珠穆沁旗近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牧区乡村仅有2万余人，两户牧民间至少隔着几十公里。打听了一路，没人听说过锦柏松。朱恩嘎达布齐口岸旁的草原上，即将举办一场家族纳达牧。人们往往觉得纳达牧是一种非常隆重的大型活动。实际上，纳达牧在蒙古语中意为游戏。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只需要一个快乐的理由，就能随时随地组织一场纳达，尽兴地玩上一场。莱森想去人多的地方问问，也许锦柏松的线索就藏在这里。说起锦柏松，没有人听说过，但肩膀上有翅膀图案的花雕马，新郎官阿拉腾图拉古尔家的草场里就有。这种稀有的马匹在草原上无人不知，也许莱森只是问错了名字。
3: 喂，
4: 哎，你好，
2: 莱森，
4: 你好，
2: 哥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
3: 从
2: 来拍纪录片的，我想找这个饲养花雕马的人家。
5: 我们家就有，但在这到后天，练达木结束，你先别着急，先吃好喝好。
0: 这场纳达牧持续3天，图拉古尔搭起4个临时的蒙古包，给远道而来的朋友住。第二天清晨，人们要赶到5公里外的小山上祈福，那里是这片草原海拔最高的地方。祈福结束后，纳达牧正式开始。第一场比赛就是从祈福的地点跑回会场。按照蒙古族的习俗，新婚夫妇负责举办当年的纳达牧，这是亲人朋友对他们的祝福，也是他们结婚后的第一个考验。图拉古尔不敢怠慢，但赖森却放松了下来。他关掉了摄像机，加入了这场狂欢。

0: 那大幕刚刚结束，干渴了几个月的草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暴雨。
1: 嘿，你们家草场真大呀。
2: 我这个算中等。
1: 咱走了得有十里地了吧？
2: 差不多。这场大雨下得太大了，把栅栏冲毁了。
1: 就从这儿
2: 跑回去了。
1: 那马就到山那边去了吧？
2: 对。
0: 阿拉腾图拉古尔家的栅栏被冲毁，马群早已不知所踪。但图拉古尔并不着急。
2: 我们家是三代养花椒马。

0: 我这是第三代。
1: 现在有多少匹了？
0: 现在有200只，第一匹是我爷爷那块，共十几只，然后有匹大雪丢了，然后7-8只，到我父亲这就养的多了，然后100多只，
1: 100多个，
0: 嗯，到我这就是200多只。
2: 阿拉腾托拉库尔毫不意外的在草场水槽边找到了马群，口渴的马群总会回到这里饮水。三代木马，阿拉腾托拉库尔深知他们的习性。
0: 看，那就是我的马群。
2: 而赖森早已端起了摄像机，这些花雕马与五马图中的锦波聪如出一辙。花雕马十分稀有，因为颈部天生的花纹被牧民们视为美好的象征。20世纪初，花雕马的数量锐减到不足20匹。保护和繁育花雕马种群，是阿拉腾托拉古尔家三代人始终坚持的事情。
1: 但是为啥你家就是这个三代人一直始终是在繁育这个和养这个花雕马？
0: 第一个就是我那个传承。
1: 传承。
0: 嗯。那时候我们的爷爷那骑的就是花雕马，然后我爱好也是花雕马，天天骑马。
3: 从小
1: 就喜欢花雕马。
0: 从小长大都陪伴在一起嘛，骑马出来熟了就是兄弟嘛。
2: 除了阿拉腾托拉古尔家的200多匹，他的邻居们也有少数养殖，总数不过300多匹，而这就是本地花雕马种群的全部数量。
4: 看一下，
3: 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Action 开始。
2: 蹭吃蹭喝的赖森，为了感谢夫妻的帮助，决定回礼一份草原限定浪漫，亲手拍摄一支花雕夫妇马背爱情的 MV， 送给他们。
0: 阿舅，慢点。
1: 有说有笑的，
0: 等一下还再来一次吗？
1: 再来一次。
0: 哎，好嘞。
1: 哎，太棒了，
0: 太棒了，
1: 幸福。
0: 哎，太棒了。哎，
1: 哎呀，太好嘞。哎，他养什么马，对于牧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嘛。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坚持，他的传承，那这个马可能现在也没有这么多，啊，甚至于失传了。这关键就是很多事情啊。他需要有人去做，有人去养马。
2: 画家笔下锦波聪，牧民口中花雕马，因为坚守，所以存在。赖森终于为这场跨越千年的求索，寻获到了最温暖的触感。在锡林浩特，夏季的白云犹如草原上的白毡，一片片铺展在天际，云层遮住了炙热的阳光，中午的气温随之变得温和宜人，但现场的选手却都剑拔弩张，气氛热烈。这是最后一次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骑射项目的预选赛，总决赛将在2天后开始，来自各地的高手云集于此，只有胜者才能代表锡林浩特市参加即将到来的决赛。这次比赛的规则残酷而公正，只有一次机会，正如战场上生命只有一次，自古以来骑射比赛就是如此。这个规则也给许多选手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很多选手脱靶失败。是为数不多的女骑手，骑射比赛不分男女，选手们需要发挥的稳定才能参加骑射项目的总决赛。蒙古族的骑射比赛是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参赛者自备马匹和弓箭，赛道全长110米，每隔50米设有一个靶位，骑手必须在10秒内跑完全程，

每超过一秒扣0.5分，射中靶心得3分，按照两个靶位的总分决定名次。男友冈胡雅嘎与他一样，他们要一起参加马超决赛的3项比赛。冈胡雅嘎发挥得非常好，速度、准度、爆发力都很稳定，表现完美，顺利进入了2天后的决赛。陶丽在绕桶跟前哈达的项目发挥亮眼，但骑射是他的弱项。地面射箭，他游刃有余。可一旦上了马背，他的状态就变得极不稳定。陶丽需要让马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大的速度。在高速颠簸的马背上，陶丽只能依靠肌肉记忆做出射击动作。

0: 两次射箭却都未能命中靶心，遗憾落榜。在其他项目上，陶丽是名副其实的高手。无论是捡哈达还是绕桶，陶丽的技巧甚至超越了一些男选手，但她总觉得骑射更适合男性。
1: 好的，
0: 骑射不仅需要爆发力，还要求对射箭的绝对控制力，这让他逐渐失去了信心，想要放弃骑射。比赛现场，来自各个骑区的选手齐聚一堂，高手如云的场面让陶丽倍感压力。他在场地旁不断练习捡哈达的动作，试图平复内心的不安。捡哈达是蒙古族传统马术项目之一，要求骑手在马背上以高超的技巧和胆识俯身拾取地上的哈达。比赛通常在长约100米、宽3至5米的跑道上进行，哈达数量一般为10至20条。骑手需在疾驰的马背上弯腰迅速捡起哈达，最终以到达终点的时间和捡起哈达的数量决定胜负。比赛中，骑手需要选择合适的马匹，矮小且健壮的蒙古马更有利于骑手俯身拾取哈达，同时也能保持高速。因此，骑手与马匹之间的默契以及对马匹的控制能力是成功完成捡哈达的关键。聪明的马会在选手左右摇摆的动作中调整重心，马不能踩到哈达，人弯腰下探的距离应该正好在哈达的中部，这样在快速运动中才能捡到更多的哈达。比赛开始了，前半程陶丽跟马的配合完美无瑕，然而现场的巨大噪声让马的节奏开始混乱，速度跟动作都没有完成，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遗憾落败。刚虎雅嘎在绕桶赛中发挥出色，获得了第3名。接下来的骑射比赛中，他的马匹却不受控制，偏离了跑道，他笑着离开赛场。比赛并不如人意，复杂的赛场环境，成千上万的观众，都是他们的马儿从未经历过的场面。马儿的不安和失误让陶丽和刚虎雅嘎错失了他们最擅长的项目，一路的准备最终未能如愿。

0: 又一场大型的全区比赛即将开始，蒙古马骑分赛。来自新疆、青海、呼和浩特、鄂尔多斯、赤峰、巴彦淖尔、通辽、新安盟、锡林郭勒盟等地的617名骑手和617匹马将同场竞技。凌晨，冈胡雅嘎跟陶丽开始备马，参加第二天的比赛。在之前的比赛中，陶丽的箭始终未能射中靶心，她内心非常焦虑。在这些项目中，女选手并不多见，像陶丽这样坚持下来的女孩需要极强的心理抗压能力。面对以男性选手为主的赛场，他知道作为一名女性参赛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1: 你练这一个就行，我一共买了五张靶子，你射完了我去哪儿？
0: 这份坚持让他不仅是一个参赛者，向所有人证明了女性同样能在高难度的竞技场上绽放光芒。家中的老人告诉他，射箭是心与心的距离，不是要瞄准敌人，而是要送给他一个礼物，这样射箭才能准。
2: 箭路老几呢？拿号。
0: 比赛再次开始，第一箭他依旧未能命中，第二箭箭矢破空而出，稳稳地命中靶心。那一刻，他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这一箭不仅射中了靶心，更击中了他内心的信念。
3: 你好，骑手孟根陶丽入文场，马的名字子弹头，来自西屋中路信息。
0: 失败与挣扎从来都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一种坚持自我的执着。真正的强大不在于技艺的高下，更在直面失败。
3: 现在呢，整体是大部队的行进。
0: 锡林浩特的风带走了炎热，在天地间站稳了脚跟。他知道，有些成长无需声张，草原懂得，他也懂。有人在寻找千年画卷中失落的骏马，有人在追赶祖辈们弯弓射箭的步伐。历史从未远去，它存在每一次马蹄踏响的回声里，和每一个不肯放弃的执着的心。追寻者像蒙古马一样，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磨成了骨子里的韧劲儿。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

0: 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

0: 三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马都出汗了。
1: 接什么？

0: 立秋将至，锡林郭勒大草原正在从夏季的繁茂逐渐过渡到秋季的凉爽干燥。贾美阳63岁，阿巴嘎旗民兵黑马连的退伍骑兵教练。退伍后，他只想做一件事，如何让锡林郭勒的马文化存活下去。
1: 这长安的都是历史古迹嘛，对吧？
2: 哎呀，火！
1: 哎呀，哎呀，火！
2: 他有这东西，呀，他有这个的，哎，对对对，他咋的？我那会这个多大来呢？呀呀，过去的，你怎么历史的？你没看见你这阿车咋会？
0: 2015年是锡林郭勒盟的马业步入低谷的一年。
3: 这车没有这个劲儿。
0: 机械化发展，产业链单一，经济收益下降，以及现代娱乐方式的兴起，不断冲击着传统马术马业。年轻人口的流失也让传统养马技艺面临失传。带徒弟找出路，他一干就是20年。

今天是姐姐苏布达73岁寿辰，天刚蒙蒙亮，家人们从天南海北回到家中，共同为老人祝寿。按照传统，每12年一轮的寿辰最为隆重。

0: 他都是在这个咱们加州抽鸦片。
1: 皮嘛，那修的分的都修的，我那是养多拉拉那些，有苦的。也跟那个那些就是，也跟那个那个马多那位手臂那个声音，就接上的好了，听特别清的。讲起来，起来买就听，而且好有几老的。在巴斯克在北齐哟，听多大，好多乌特兰的，
0: 对吗？
1: 听不得你，晓得不？听不得你，早晚听不是的，
0: 对吗？
1: 早早到，
0: 早晚
1: 就很好。如果你有点在说那个电话的，也来，我是就很，好多就很乌特，听嘛奇怪对吗？这个，哎，不见面是听嘛了。
2: 说这些只是想让姐姐放心，真正的情况她比谁都清楚。家庭祝福仪式结束，许久未见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聊着天，玩起了草原人的游戏。

传统驯马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是胆量与技艺的双重较量，每一秒都能攥紧观众的呼吸。如果能推动传统驯马成为一项竞技运动，一定可以更好地传承传统马文化。

0: 산뜻도많이와지제가지금지
1: 금엄마했지만
0: 我昨天应该让他昨天说的那。
2: 办比赛需要很多的专业驯马师参与，贾美阳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学生们。然而他找的第一个学生就出了问题。苏龙嘎打来了电话。
3: 三五打的。
4: 三三百五。
3: 비였다나변반단바르그그다음에나라다시나
4: 이유가좋아야시
3: 아기를또수고해야다되게된다되게
4: 엔알호알호드리스트내가제르메치딜고요
3: 사람비와서제가왔음단지그리운아직도나로
4: 흐르드신참도지금바둑바둑스를떴지셔머지는데지금바둑스를야발지운제일같이선거쳐벌쳐이거봐요당요시봐발비내가다니는날은어쩌고여여자앞에서오자는게
3: 다른일로다
4: 고스코비는어쩌는어쩌는걸잘비나야이다되겠노
3: 되가
4: 자
2: 地球第四级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岩遍布锡林郭勒大草原，这些尖锐坚硬的黑色岩石能够轻易刺穿汽车轮胎。不用看导航，贾美阳的车轮总能避开危险，他能找到草原上所有小路，去往学生们的牧场。随着气温逐渐下降，牧民们也开始储备越冬的草料，繁重的家务农活让学生们无暇大顾，而所有的活动赛事将在秋凉前全部结束。别说自己的驯马文化项目，普通的马术比赛苏龙嘎都没有时间参加。苏龙嘎18岁时又瘦又小，不会骑马，他自己找到了贾美阳，想要学难度很高的骑马捡哈达。本以为小女孩吃不了苦，自己会退缩，没想到苏龙嘎每天天不亮就开始训练，这让贾美阳十分感动。得到了贾美阳的精心指导，身材娇小的苏龙嘎竟然在很多比赛中拿到了奖牌。
4: 야치를저쪽으로띠치우스를오크는이한덤치일구스진다
1: 팀베나어따인오르스타이온디아여름어따도주버터쪘다야드가그나어따인오따역진근순뜨나어따홍알구르스과아오사알은질이어찌라니그나어따만아이띠돈다열사어따홍알타비노툴짜기응어릴노어따인가열사시다지금또다다인틀린옷이흐뜸띠마지금나다인데스어바스코더스나오치노야노엔포르어따암틀리게띠인치띠마응어스코더스로응아다치오는
4: 어스어스나이지체르맨다
1: 띠마나
4: 띠마유구은지금어스그그자노신이세원띠마네네제구치도이쇼존다

0: яасыг.
1: Тэгвэл чи явах чи урдтанд явах чи зүгээр явах юм байна. Баяа юу чи.
2: 对于老师的驯马计划，苏龙嘎充满了好奇。执教30载，贾美洋的弟子如蒲公英的种子飘向四方。牧民家的草原，那达慕的赛场，城市街角的商铺，都藏着喊他老师的人。当恩师发出召唤，昔日学子们割下农具，暂停赛事，放下手里的生意，响应着老师的号召。
3: 哟，看到没？那哈，西边大海没了，这哈子不见阿拉夫，不见嘛了。这后面过一批么？那批么？这个，嗯，没那个索罗克也去的，不印度的，是不印度欧洲去的。这没那阿姆给他来一次了，没怎么说不说没钱。啊，这没那地主把说说搞成，现在呢，后面那那个天气里才好了，一个就好些。아이렇게죽었어그래얼싸르왜그래멀치네참이사기가짐든치부스부참메라짐든이제그그로이아그트루저도함수는메르버가싫어할수없어엄근달았지그그런데지금어게나도다네드얼춤그미팀사인발로쓰리쓴거인트인수두치는팀얍지코시트지금지금하루치는지금번지지금했다동조문제가홀등지금들리긴지금벌써야구는지금일루지금일루지금아벌써리고있고대박

0: 人和马都保留三分烈性，皮鞭抽出来的不叫本事，能在马蹄踏起的烟尘里找到共处的分寸，才是草原教给他们的生存哲学。想要传承发展传统马文化，就要为传统文化寻找崭新的价值点。贾美洋希望把马从生产生活工具转变为竞技比赛的主体，推动传统驯马成为一项竞技比赛，把驯马人从农牧民转变为运动员，让更多的人从这项精彩的体育赛事中感受到传统驯马的魅力。这片面积46公顷的草场曾是当地人用来举办纳达慕的会场旧址，多年无人打理。贾美洋所设计的驯马比赛将拥有完善的比赛环节、清晰的评判标准，原汁原味的传统驯马文化也将赋予蒙古马全新的价值。他找到了这块草场的所有者。
1: 就你说那个驯马大赛在这搞几场，一下子你就把这个地方做出来，就把牧民
2: 参与进来，
1: 把蒙古马的精神呢要通过这个场地的平台让
0: 这片土地的未来从未像此刻般清晰。贾美洋深知每一场精彩绝伦的驯马背后是无数次的汗水和坚持，也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千年智慧，而马蹄踏响的地方，大地终将沸腾。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

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爱情有
3: 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4: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凌晨四点，俄勒布格和弟弟在做马超比赛前的准备。弟弟很兴奋，但俄勒布格却有些担忧。他的赛马巴特尔已经14岁了，对于一匹赛马来说，已经进入赛马职业生涯的尾声。俄勒布格非常担心巴特尔的体能是否能够应对如此激烈的比赛。他们曾一起赢得多次荣誉，但这次马超的强度或许远超以往。马超是首届蒙古马精神杯，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简称。赛马环节分为6公里接力赛和15公里耐力赛。马超比赛的场地就是天然的草原，再加上大雪的覆盖，对每位选手和赛马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天色渐亮，历经2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到达了总决赛的现场。俄勒布格给马热身，让他尽快适应寒冷的天气和嘈杂的环境。卡车边成了巴特尔短暂休息的地方。锡林郭勒盟各个旗区的高手也相继到场，这些选手年龄跨度极大，从9岁孩童到90岁长者皆有参与。这些分赛场的冠军将在今天上场。

突如其来的狂风使气温骤降，彻骨的寒冷给俄勒布格和巴特尔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俄勒布格更加担心巴特尔能不能完成比赛，他不希望巴特尔在比赛中有任何危险。第一组接力赛已经开始，俄勒布格被分到了第十一组。接力赛考验的是骑手和马的技巧、默契和爆发力，特别是交接棒环节，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意味着失败。赛马在雪地上飞驰的场景让这匹14岁的老马兴奋了起来。巴特尔不仅是俄勒布格的骄傲，也是赛场上的传奇，是俄勒布格心中的英雄。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场心灵的交汇。一人一马踏上了起跑线，前一棒的骑手已经落后到了第七名，这一刻时间似乎凝固，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交接棒才能完成比赛。巴特尔仿佛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战，不留余力，全力冲刺。

尽管已经历劫，他还是带着荣耀和信念奔向属于他们的终点。比赛的结局或许不够完美，但生长于这对搭档间的默契早已超越胜利与失败的界限。风沙磨白了鬓角，也磨旧了马蹄，岁月拿走了力气，却没能拿走执着。一位老人，一个少年，一匹老马，写下同一个答案：坚韧并非岁月的馈赠，而是信念的坚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幽暗的森林中，这些冷酷而强大的掠食者正悄然穿行。 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他们拥有细腻的情感。

连结，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冬日的北极台原，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射牛迅速聚集成群，射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胜算，

狼很少单独行动，他们协同配合，不断试探，试图打乱射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团队合作是狼群生存的关键。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他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从冰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它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钻出洞穴，总会先与族群成员进行一番交流。

它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也可以通过气味向同类传递有关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夏季的脚步已抵达台原，原来落单的那只雌性北极狼有了同伴，他遇到了另一只雌性北极狼，正在帮助对方抚养幼崽。幼崽们的父亲不知去向，北极狼母亲急需帮助。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它仍能分泌乳汁，

照顾同伴的幼崽，他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他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高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狼群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只为在猎物出现时能第一时间获得食物。狼群进食的方式比较粗放，他们经常会在无意间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渡鸦会上前捡食。

很难说狼是否喜欢杜鸦的陪伴。有一种观点认为，杜鸦就像是狼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一旦有灰狼落单，局势会瞬间逆转。

而野牛的加入使这只灰狼仓皇逃走。这只灰狼缺少的正是同伴的支持，

为了抚育其他狼的幼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支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由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它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他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它族群的重要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在欧洲，狼和野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

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他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它的同伴在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足够族群吃上好几天了。

北极苔原上的北极狼也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北极狼巢穴附近生活着大量北极兔，它们行动敏捷，很难捕捉。狼群通过集体捕猎，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的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与臣服的姿态便是仰面躺地，暴露出自身最薄弱的部位。为了宣示主导地位，地位高的狼甚至能站在低等级狼的身上。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让对方牢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狼幼崽会舔舐成年狼的嘴角，向他们乞求食物。这种顺从的姿态，在成年低等级狼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俯身是一同玩耍的邀约，是巩固狼群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它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颗粒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危险逼近，他就开始转移幼崽。他竭尽所能，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3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她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他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3周后，他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它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畸形的猎物，

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地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

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成功守卫自己的猎物，便意味着能将一部分收获带回族群。狼幼崽长到约三周大时，就会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他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

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埃塞俄比亚狼守住了领地。一只埃塞俄比亚狼发现了家犬的粪便，出于本能，它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它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人类终于认识到，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便能够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它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用，
1: 想拍拍不出，
0: 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一个木头再一张牛皮做到骨的成品，总共有三十几道工序，你要全部学会学到精，没有二十年时间你是学不会的。现在有时一定要用好几十张的牛皮，哪个地方的牛是最好，哪个季节牛是最大，牛最肥韧性最老的时候，把皮买下来然后再加工。皮的这一块还是保留原来的传统，在削皮啊，在显皮啊，在割皮啊，定音啊，是没办法用设备用机械去代替的，这个是纯靠经验的。有的皮要旁边薄中间厚，有的地方是中间厚周边薄。那日本鼓的话，它大部分都是打中间的，我们就让它中间经常打鼓的地方特别厚，这个就是技术性所在。蔡家做的鼓会根据不同用途的鼓选择不同的木材跟不同部位的牛皮，像我们传统用的龙舟鼓比较怕水，你就要选择哪个部位它不怕水。那比如说你战鼓，它要选择背的部位啊，声音更脆，听得更远。室内里边用的鼓选择哪个部位，它声音会闷，共鸣度会强。上辈人教的也是这一些东西。你要做什么鼓的声音，用什么鼓桶去做，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更极端用的专业性的鼓来呢，你只能用一些红木啊，更硬的木头才能配合起鼓皮来，把声音做得更高更尖。什么用途的鼓它喜欢什么声音。踩鼓的话一般都要用脚跟，把鼓的韧性柔性踩出来，让它不会变音，共鸣度更强。我最大的鼓做到2米82米9，鼓皮多大鼓就可以做多大，你要把你的东西做得最好最极致。以漳州地区来讲，哪吒鼓队啊，大鼓联闪队啊，他们这个是专业啊，就是要你专业认可我。既然你认可我，我当然要对你负责，我要做我最好的鼓给你。鼓从原来的13个品种30几个规格，到现在有30几个品种。我们家的鼓在汉鼓

当中是算一个顶尖的，我们家股好就好在可以让你几十年以后生意不变，那用性强。以前是全手工作的，我经常看到我母亲干活干活的时候，感到一把哭，后面的话，还是说服了我爷爷。那你要我来接这个班，那你一定要听我的，让我去做大。那时候就立志说，我不要让我母亲那么苦，才有那个动力去拼。我后面我就采取了这个分段性的技术传授，每个人只学两年，你就可以学到很精。里面大概有七八道比较重要的工序，就有七八个师傅。你要适应于每个环境、每个用途，我会细心去学习，取长补短。从接手到现在，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我的放弃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股卖得更远，做得更大。你也没想到，现在时代的文化进步这么快，世界的交流这么方便，蔡家的股可以走出国门，让更多人去认可。这边来到世上，你创造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两者都不可缺一的。自认为这辈子都是一个民间的手工艺者，只要在我们手上不失传，把它发扬光大，还希望再传十三代。

在这片鲜花盛开的草地上，一只西方跑正在享用美食。这片草地是如何形成的呢？

17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德国当时的景观进行了描述。那时，这片土地由茂密的森林和泥泞的沼泽覆盖。虽然塔西佗可能从未到过德国，没有亲眼见过这片土地，但他的表述无误。德国确实拥有大片森林，如今这里生长着约900亿棵树。这只雄性西方狍在树枝上摩擦头部，它前额上的腺体可散发出气味，标记领地。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森林中栖息着各种野生动物。

星状弹球菌生长在腹幕上，会发出类似开枪射击的声音。伴随砰的一声，包子被弹出数米远。包子具有粘性，会附着在树枝或树叶上，被食草动物吃掉。之后，这些孢子随粪便一起被食草动物排出体外，在森林的某个地方萌发。

春天，山梨豆的花朵点缀着森林地面，在阳光的照耀下，森林中的草本植物开出花朵，为来年的生长做好准备。数周后，这些花就会凋零，许多森林动物纷纷现身。这只蓝紫短翅圆鲸在枯木上爬行，微风吹动花草，蓝紫短翅圆鲸在这里尽情地活动。

森林的空地上阳光明媚，这里一年四季都长满了草本植物。1000多年前，人类为了养殖牲畜，砍伐树木，

草地上生长着众多开花植物，还栖息着一些动物。有些动物喜欢干燥的环境，而有些则更偏爱湿润的地方。这只小鸟在长满碎米季的潮湿草地上筑巢。赤狐从森林边缘来草地觅食，因为这里的猎物更丰富。红金粉蝶也飞到了这片草地。几只西方狍也来到草地上觅食，已经怀孕的雌性西方狍会刻意避开雄性。这只赤狐今天会有收获吗？白腰标鹬十分谨慎，它慢慢地靠近自己的巢。这只雌性赤狐喜欢在草地上觅食，因为这里有昆虫、青蛙、老鼠，还有鸟类的卵。

白腰镖玉也在草地上安了家，这里有足够的食物，便于喂养他的孩子。和白腰镖玉一样，凤头麦鸡也在地面筑巢。凤头麦鸡喜欢植被稀疏的草地，对他们来说，这片湿润的草地非常适合筑巢。草地在开辟后一直都有人管理，栖息在草地上的鸟类通常终其一生都在这里生活。

这只赤狐也有孩子要养育。饥饿的幼崽们在森林边缘等待妈妈归来。第一只白腰标玉雏鸟已经破壳而出，它的弟弟妹妹还需要些时间。在妈妈温暖的身体下，所有雏鸟都将很快孵化出来。

曾经成千上万只白腰标鹬在草地上繁殖，而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白腰标鹬栖息在这里。近年来白腰标鹬的数量在逐渐减少。 凤头麦鸡的数量也在不断下滑，如今大量凤头麦鸡的巢已遭遗弃。

此外，一些小型鸟类的数量也在减少，这是为什么呢？人类开辟草地后，他们可以决定草地的用途。草地的水排走了，变成了农田，鸟叫声也变少了。

不过，有一种鸟适应了这种环境，这就是云雀。这片草地环境开阔，小草也不是特别茂盛，正适合云雀生活。正是它们发出了叽叽喳喳的叫声。这只雌性云雀一边环顾四周，一边筑巢。它是在草丛里筑的巢。

真是个好计策，捕食者很难发现它。一只小乌雕在捕食，云雀的巢在草丛里十分隐蔽，危机解除。

西方袍的毛对鸟类来说大有用处。这只大山雀十分喜欢西方袍脱落的毛，它可以用这些毛来筑巢，

雄性西方跑走开了，这只雌性西方跑即将分娩，它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生产。

这支雌性西方狍也不例外。刚出生的西方狍幼崽只有2000克左右，

两个小家伙依偎在妈妈身旁，正在吮吸乳汁。这只幼崽已经能站起来了。

欧亚狂也要抚育后代，他们把家安在森林里。为了找到足够的食物，欧亚狂需要

草地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黄色的婆罗门参花朵很快就会凋谢，然后长出网球一般大、酷似蒲公英的头。

婆罗门身的种子呈伞状，它们将随风飘散，婆罗门身因此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大量繁殖。草地上还盛开着一些兰花，这些兰花只有在动物的帮助下才能结出极小的种子。

灰蝶不会帮助兰花授粉，它们停留在兰花的花絮上，只是为了等着太阳出来，让它们的身体变暖和。

究竟谁会帮助这些兰花授粉呢？太阳升起来了，雄性长须蜂开始活动。 它们正在寻觅伴侣。雄蜂梅兰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雄蜂梅兰的花不仅在外形和颜色上像长须蜂，它们还能生成一种模拟雌性长须蜂激素的气味来吸引雄性。当雄性长须蜂在雄蜂梅兰的花朵上

0: 雄性长须蜂朝下一朵花飞去时，便会为雄蜂梅兰完成授粉。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盖世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

田蟋蟀栖息在地面上，率先发出鸣叫来吸引雌性。迎梅栏上的蚱蜢则很安静，它还未完全长大。雄性田蟋蟀发出响亮的鸣叫声，呼唤未来伴侣，

雄性田蟋蟀会占领对手的洞穴，闯入者向洞穴主人发起挑战。田蟋蟀的打斗十分激烈，甚至可能造成死亡。

洞穴主人击退了闯入者，他返回洞穴继续鸣叫，等待着雌性田蟋蟀前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只雌性天蟋蟀来参观洞穴了，他十分满意，准备好了交配。动物为了繁殖后代会主动寻找配偶，而大多数草地上的植物则需要外界的帮助才能完成繁殖。首先，它们必须吸引助手前来。

草地鼠尾草的颜色和气味吸引了雄蜂前来采蜜，作为回报，雄蜂也会帮助草地鼠尾草授粉。小豆长喙天鹅也喜欢草地鼠尾草的花蜜，可它利用长长

可以帮助草地鼠尾草授粉。此外，雄蜂也会在荸花上采蜜。雄蜂在采集花蜜时，还会收集花粉，供幼虫享用。雄蜂收拢翅膀，让飞行机不停震动，把花粉从花粉囊中抖落出来。雄蜂飞往下一株荸花时，会清理腹部绒毛上附着的花粉。不过，总会有一些花粉残留在它的绒毛上，足以帮助荸花进行授粉。草地上的草还未收割，越来越多的动物开始在草地上活动。

这只雌性西方狍还在草地上安静地吃草。他将两只幼崽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两个小家伙会一直待在这片草地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离开。

草地需要定期进行修剪，除草机发出轰鸣声，在草地上不停地作业。西方袍妈妈逃进附近的森林里，她十分清楚这很快就会结束，那时她可以回来找她的两个孩子。白妖标玉一家早已离开，鸟巢里只剩下空壳。幸好除草机来得不是太早，否则白妖标玉幼鸟就要遭遇不幸了。如果整片草地都要修剪的话，西方袍幼崽将难逃一劫。

西方袍幼崽得救了。西方袍妈妈在草地边缘徘徊，她的一个孩子藏在那里。

西方袍妈妈呼唤孩子们到森林里去，他们可以在树下躲避风雨。云雀幼鸟可不惧风雨，他们在草地里伪装。

这只雌性云雀亲鸟在鸟巢附近落地，在确定没有捕食者后，它才会偷偷回到巢里。就算在巢里，它也会尽量不引起注意。现在，它要让孩子们先暖和起来。太阳终于冲破云层，露出来了。西方袍幼崽对森林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妈妈将教会他们哪些树叶和花蕾可以吃。西方袍喜欢吃易消化的食物，他们总是在寻找植物的嫩芽。

出生大约三周后，两只西方袍幼崽开始吃植物。再过一段时间，它们就要断奶了，将完全以森林里和草地上的植物为食。西方袍幼崽现在精力充沛，可以一直跟着妈妈。只是他们更喜欢待在森林边缘的灌木丛，或者草地上高高的草丛里。就算他们看不见妈妈，也能嗅到妈妈的气味。这只云雀不用再到处觅食了。温暖的阳光将昆虫从洞穴里吸引出来，云雀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食物。

云雀亲鸟还会清理雏鸟的粪便。从空中俯瞰草地，西方袍一家很容易被发现。幸运的是，西方袍几乎没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当西方袍躲在茂密的草丛中时，地面捕食者很难发现它们。这片草地上生长着众多植物，许多动物在这里栖息。对西方袍来说，这片草地简直就是完美的栖息地。

春季即将结束，越来越多的植物开花了。这是灵风草，燕麦草的花粉囊和柱头从花絮中伸出来，等待着风将花粉吹走，为它们完成授粉工作。

初夏，许多小动物开始在草地上活动。长脚金龟子的足能牢牢地抓住植物。一场夏季音乐会即将在草地上举行，食虫虻和小型甲虫只是观众。音乐会的表演者包括大巨尾中斯、灵皇、鹿半沟额中、克氏中斯，还有短翅中斯。德国有80多种直翅目动物，有些直翅目动物有长长的触角，而有些的触角则非常短。它们都会在这里献上一曲。

栅栏以及灌木都是这片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一部分。赤狐的巢穴也在这里。赤狐妈妈觅食时，幼崽们在巢穴外玩耍。云雀亲鸟打算引开赤狐，它离开幼鸟，到别的地方去了。赤狐没有发现云雀的巢，开始寻找更容易捕食的猎

出生一个多星期后，云雀幼鸟可以在地面上走动，再过些日子，它们就可以飞了。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赤狐幼崽在草地边缘的洞穴。

他们对周围的环境越来越熟悉。除了赤狐巢穴外，草地边缘还有其他动物的洞穴。地花蜂在土壁上筑巢，

尽管体型小，地花蜂却能发出嘈杂的嗡嗡声。还有一种长着红棕色绒毛的动物也住在这里，这就是蜂蜢。它在寻找合适的地花蜂巢。蜂蜢会让其腹部末端沾上沙土，地花蜂离开巢穴后，蜂蜢会瞄准地花蜂的巢穴，将卵射入其中，占领地花蜂的巢穴。

云雀幼鸟还未离巢，草地上又响起了奇怪的声音。是谁发出的呢？

大多数椿象都能发出声音，它们利用叶子和草茎作为共振器，得以在一米远的距离内找到同伴。德国大约有1000种椿象，如扁顿椿或条纹顿椿，许多椿象栖息在草地上，如果这片栖息地消失了，它们将会离开。还有一种动物也栖息在这片草地上，那就是牧草长墨蝉。目前德国境内发现了300多种蝉，其中许多种类只栖息在草地上。牧草长墨蝉比蚱蜢跳得远得多，可以说放眼整个昆虫界，牧草长墨蝉也是跳远高手。这个空壳意味着手指般粗的新森林蝉已经完成蜕变，和其他蝉一样，新森林蝉也有刺吸式口气，它牢牢抓住田椿黄菊的茎，拼命将口气刺入其中来吮吸汁液。弓足烧猪在这里觅食，弓足烧猪十分挑剔，它可不喜欢这些虫子。当这些虫子靠近它时，弓足烧猪会把它们赶走。

他能否在花朵上找到中意的猎物呢？雌性新森林蝉不仅有刺吸式口气，腹部还有产卵管，它正在用力地把产卵管插进植物的茎里。雌性新森林蝉可真忙，在进食的同时，它还忙着产卵。

挑剔的公族烧猪还未找到猎物，一只长着翅膀的蚁后出现了，只是距离太远，还是只有刚才那些虫子，公族烧猪别无选择了吗？

太阳缓缓落下，天气变得凉爽，大多数昆虫都会在夜间休息。等到第二天清晨，它们会再次活跃起来。碎蜂和黄斑蜂也会在晚上休息。夜晚，它们紧紧抓住草叶的末端，避免鼩鼱和青蛙等食虫类动物的捕食。此时，碎蜂和黄斑蜂醒来了。

空气中弥漫着蜂蜜和青草的香味，碎风和黄斑风发出嗡嗡声，西方袍在草地上进食。突然，草地上响起了发动机的声音。阳光明媚，微风和煦，这片草地又开始除草了。过去，农夫用镰刀割草，耗时耗力，效率很低。而如今，在拖拉机和除草机的协助下，他们一小时内就能割完数公顷的草。

这对草地上的居民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不过，还是有许多动物生活在草地上。西方袍幼崽已经长大，可以避开除草剂。

很快，草地修剪完毕，鸟儿们及时赶来，它们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欧洲白鹳经常在除草机出现的地方觅食，它们在草地上可以吃到许多蚱蜢。欧洲白鹳能从空中辨认出哪里的草坪

刚修剪过，在哪里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食物。红渊也知道现在是捕食的好时机。草地上的很多动物暂时没有了栖身之所。

这片草地可以不修剪吗？数百万的爬虫，其中一些甚至是珍稀动物，能够生存下去吗？如果草地不进行修剪，割掉的草不挪走，那么草地上的花草可能会死亡，动物也会面临厄运。昆虫已经在草地上产下了卵，在草地上筑巢的鸟类怎么样了？有些小鸟跳着避开了除草机。亲鸟在修剪过的草地上向幼鸟展示飞行技能，教它们如何飞翔。

如果草地修剪过早，在草地上孵化的幼鸟将会难逃一劫。幸运的是，这些幼鸟在会飞之前可以离开巢穴，这是它们对草地栖息地产生的适应性变化。这种适应性变化有助于幼鸟避开现代化农业机械。

收割的草还未干透就被运走了。过去数十年里，德国的农业经历了巨变，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田地面积有所增加，有机农业大幅发展。这只赤狐妈妈正在捕食，草被拖拉机运走后，老鼠无处藏身，赤狐妈妈能够轻易捕食。她和孩子们可以填饱肚子了。对捕食者来说，这是捕食的好时机。割完草后，农夫用拖拉机把牛粪运来，倒在草地上。

森林紧邻草地，高高的树木在草地上投下阴影。如果草地没有进行耕种，这里很快就会长满树木，变成森林。很久以前，没人用镰刀和拖拉机在草地上割草，这里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西方狍随意啃食树木，他们会吃掉许多小

在商品林里，西方跑啃食树木会造成破坏，然而在原始森林里，动物啃食嫩芽起着重要作用。大型食草动物啃食周围的树木会延缓树木的生长，草地

红背伯劳找到了合适的筑巢地以及足够的食物来繁殖下一代。红背伯劳不会在茂密的森林里栖息，而会在荆棘丛中筑巢。雏鸟已经孵化出来，这里距离青鸟觅食的地方不远，青鸟可以频繁返回巢穴给雏鸟喂食。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目前德国还生活着欧洲马鹿，有人认为欧洲马鹿会给森林生态系统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一些人担心，如果欧洲马鹿成群结队的在森林里自由啃食，森林可能会受到破坏。在人类开始割草、开辟草地前，众多小动物也有栖息之地。

这只欧洲野兔也在享用白车轴草。雌性西方狍很快就会再次怀孕。这只雄性西方狍现在喜欢待在它的身边。另一只雄性西方狍来到这里，它向这片草地的主人发

赤狐想要伺机捕食西方袍幼崽，幸好西方袍妈妈赶走了他。

这片草地很快会发生一场巨变，大多数动物都将离开，有些将不再回来。 数十年来，德国有大面积的草地转变为耕地，生物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为了用可再生能源来替代过度开采的化石燃料， 德国以玉米为主的能源作物种植面积达250万公顷， 对沼气发电的补贴让许多农夫改变了自家草地的用途。然而，开垦草地来种植用作生产沼气原料的植物，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德国政府进行一系列改革后，草地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如今，德国仍有近500万公顷的草地。夏季，山芹在草地上盛开。

到了秋天，太阳照射在草地上，小动物们的身体变暖和后又开始活动了。在草地上还生活着许多种类的蜘蛛，它们每日辛勤织网，设下陷阱，静待猎物的到来。草地上响起一种新声音，这可不是西方袍发出的，现在是欧洲马鹿的交配季。在秋天，西方袍聚集起来，避免遭到欧洲马鹿的误伤。他们对体型较大的欧洲马鹿不感兴趣。就算是雌性欧洲马鹿，他们的体重也是西方袍体重的10倍左右。秋天的草地上又出现了新的生物。

颜色鲜艳的湿伞属菌类容易出现在贫瘠的草地上，包括青绿湿伞和绯红湿伞。德国有十多种湿伞属菌类，数百年来它们一直生活在这片草地上。然而近年来，有的湿伞属菌类已经濒临灭绝。

第一次霜降后，五颜六色的湿伞鼠菌类消失了，草地上的很多动物进入了休眠状态，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森林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动物足迹，草地上只剩下一些干草。森林里的食物更丰富一些，什么动物还在觅食呢？这只雌性西方狍没能挺过来，在寒冷的冬天，体弱多病的动物容易死去，其他动物得以填饱肚子熬过严冬。尽管西方狍的尸体已经够这些欧亚狂吃了，但它们还是在争夺食物。老鼠躲藏在地下，欧亚狂无法捕食，现在腐肉对它们来说是理想的食物来源。这只赤狐也嗅到了尸体的气味，它即将进入发情期。西方狍的尸体可以为它提供必要的能量，有利于它孕育幼崽。赤狐不敢轻易靠近，它需要避开欧亚狂。赤狐离开了，毕竟它也有可能遭遇捕食者的袭击。它可以晚上再过来。

白昼时间慢慢变长，森林里的花儿早早地盛开，此时光秃秃的树木还不会挡住阳光。 对两只西方袍幼崽来说，美好时光又开始了。

只是一切还和以前一样吗？农夫驾驶着拖拉机前往草地，在他看来，这片草地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只能种植一些喂养牲畜的低蛋白草料。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在尽力干农活，希望收成比去年好一点，利润能高一点。也许他是想和家人一起去度假，想送他的女儿去上钢琴课。其实他不需要找任何理由，这片草地还从未进行频繁的耕种和施肥，草地上的动植物都将面临一场巨大的挑战。

在德国，每年有1000多万头牛和2600多万头猪排出尿液和粪便，大量尿液和粪便作为肥料洒落在田野和草地里。草地撒上肥料后，大量植物将会死亡，菌类首当其冲。不仅是湿散鼠菌类，还有许多与其他植物共生的地下真菌也将消失。

接着，兰花和龙胆等珍贵植物也会枯死。肥料释放出的氨气会影响到这片草地以外的地方，还会污染地下水、湖泊，还有溪流。农夫们认为，如果不进行频繁的耕种和施肥，他们就无法生存。难道生物多样性和现代农业不能两者兼得吗？凤头麦鸡从南方飞回来繁殖了。在对草地施肥前，草地上有很多凤头麦鸡。如今，这里凤头麦鸡的数量减少了许多，我们鲜少听见它们的鸣叫声。云雀的叫声渐渐消失了。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吗？为什么凤头麦鸡和云雀的数量减少了呢？大多数植物因频繁施肥而死亡，少许植物能够接受过多的营养物质，因而得以大量繁殖。植物的多样性大大降低。西洋蒲公英幸存了下来，成了农夫所需的草料。撒上肥料后，草地上幸存的植物比以前长得更茂密，幼鸟无法在草地里活动。这只西方螯喜欢吃西洋蒲公英富含糖分的花朵。昆虫

又活跃起来。西洋蒲公英是自然界的一个小奇迹，它刚开完花就又合拢了。几天后，它长出了白色的绒球。

去年出生的两只西方袍幼崽和同伴适应了这片历经修剪和施肥的草地。

在德国辽阔的草地上，生长着众多植物。许多动物也在此栖息。草地还是一种文化资产，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在德国出现。每一片草地都是一种自然奇观，有待我们去观察和探索。

草地是各类动物的家园。人类对草地的开发会给他们的家园带来巨变。我们需要保护这片美丽多姿的草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我的性格和我的思维方式是随时忙个不停，但是到了这里呢，就能让我慢下来。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0: 这片竹林能够让我感到平静，所以我才选择回到这里。我对家的概念有了更好的理解。
1: 这座悬置在竹林间的玻璃房，房屋的主人徐岩更喜欢叫它空气屋。
0: 我心中的理想空间是你不干扰到自然环境，你仍然是山林的一部分，仍然与它保持联系。
1: 这片竹林被群山环绕，半封闭的山坳被一条小河横穿而过，水田和农舍就散落在河的两岸。这座有5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距离省城南京100多公里。
0: 我们村叫石塘村嘛，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石头山上的，石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产。在这之前呢，我没有想到过回到这里。
1: 从国外获取了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的徐岩，归国后选择了在经济较发达的常州市创业。他开办了建筑设计公司，经过5年的打拼，徐岩的业务也有了很大的起色。然而就在这时，他却和妻子回到家乡。
0: 回到石塘村，我第一个见的就是这个空气屋。坐在里面，我经常会去想，我是谁，我能回村干什么。
1: 回村不久，他便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翻修了这座3层小楼。中西合璧的设计以及依山傍水的独特环境，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2: 算压实一点吧，要。
0: 对。我父亲去世前住过这里，他没有说太多，但我能感受到他对我所做的是感到满意的，应该是特别长脸的那种吧。
1: 翻修过后的老宅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山居民宿。然而如何让来去匆匆的观光客住在这里，甚至是留在这里，徐岩和他的小伙伴正忙着做能给游客提供旅居条件的乡村改造计划。
0: 什么样的旅游业适合我们石塘村呢？我觉得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村子和周边的自然风光。
3: 哥，我看你看这个，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有的都要掉下来了，肯定是需要加固的。但是上面这些保存的比较完好的，不能破坏它，把这些边上要掉下来的，下面用钢结构或者用。
1: 村里还有10多栋这样的老屋，这些具有年代感的白墙黑瓦房屋，大多已破败不堪。墙皮早已脱落了，墙面凹凸不平。不过在徐岩他们看来，这正是老屋的价值所在。
0: 当我看到那些老屋的时候，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被清除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

0: 也是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目的呢，是将这些传统能够继续下去，和乡亲们一起重建这个村子。回到家乡，我可以放松，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产生不同的想法。你看那时候窗户都是比较小的，宽度只有50，高度也只有70，需要把它扩到1米左右。到时候我们改造成自然学堂之后呢，里面小朋友他们的采光什么的都会比较好一点。
1: 这座用砖木垒砌的房屋，开窗就见山，门前小河流淌。徐岩他们准备将这间土屋改造成能容纳20人左右的学堂，希望这个叫瓦尔登的自然学堂能让人体验快乐简朴的生活方式。
0: 上面空间够的，2层空间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到时候我们的楼梯啊，在书屋里面，你完全不用担心江南雨季的影响，你仍然可以听到风雨声，可以看到窗外的树枝被风吹起，有一种室内外连通的那种感觉。在我记忆中，我们村是一个非常适合小朋友生长的地方，它有数百种树木花草类的植物，然后还有超过20-30种鸟类生活在我们这里，昆虫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小朋友在这里可以和大自然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一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一个地方。需要找到那种潮湿的，最好是在树底下的或者竹林底下的。你看在竹林底下其实挺多的。
1: 利用闲暇时间，徐岩就和妻子董峰上山，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为自然学堂的环境布置做准备。
2: 感觉你送了我一束花吗？在我们这个村里啊，就是你要去细细的品一下，慢慢的走一下，你会发现还是挺漂亮的。因为这种很自然的原生态的环境嘛，所以现在游客来了会觉得，哎，这里真的是一个宝藏之地。
3: 这个是楼梯的位置，一个人走的话也比较舒服，我可以直通2楼的这个房间。
0: 我们尽量控到2米2，到时候现场再去看一下。
1: 在老屋的修缮与功能设计上，毕业于机械设计专业的徐岩一直在拿捏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0: 机械设计嘛，结构与结构之间的配合必须是完美的，不然就不好。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我，自然万物让我心动。我觉得它是一个更人性的去看待不完美事物的方式。
4: 你看这个窗户扩成那么大，是不是采光好多了？用更远来
0: 村上很多地方，因为我们是能讲出故事来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记忆的保留。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他不来，他不来，吃到底。
1: 石塘村现居人口不足百人，而徐姓就占了大半。作为长子长孙的徐岩，当年选择回乡，也是兑现对父亲的承诺。在父亲过世后的这些年里，日渐衰老的长辈们越来越离不开他的陪伴了。
2: 我回来翻修了之后嘛，就是觉得就一家人嘛，就团聚在一起，这个可能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做民宿，不仅仅是说为了挣钱这个目标，更多的可能还是乡情亲情这种感觉在这里。
3: 这个村上的一些老人很多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对他们感情会比较深一点。有些村上的独居老人，他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嘛，如果他需要帮助，我也会过去帮助他们。
1: 回乡不久，在这个平均年龄75岁朝上的小山村，这位85后的年轻人很快就被乡亲们推举为义务村官。这是入冬后下的第一场雪。

0: 霜雪过后的青菜绿是深绿，绿得泛乌。太阳出来时，霜雪不见了，却把江南菜的灵魂留下了。村里的人知道霜雪的滋味甜糯，这样的青菜包一顿青菜香菇馅馄饨是再好不过了。
1: 我们村上有很多的独居老人，包馄饨包粽子这些活动其实可以让周边的老人不再孤单。
0: 婆婆阿姨们在徐岩家的老屋里忙碌着，不一会儿冒着热气透着香味的大馄饨就端上了桌。寒冬腊月，有这位年轻人的守望相助，村里的老人们也不觉得孤寒寂寞。
2: 以前的村上面的老人们比较孤单的，一到晚上老早就睡觉了，后来徐总回来以后嘛，他们也比较开心的，这个村好像就热闹了。

0: 尝尝我们店里的特色吃过黑豆腐，豆腐都是自己
1: 做的。去年被徐岩动员回乡的表弟在村口开了一家小饭店，土灶石锅里虾仁炖黑豆腐，既惹眼又惹吃，糯糯的透着鲜。本乡本土的食客不见得是为了吃一锅土菜而来，他们吃的是一份乡情，一份记忆。食物总是和他们的童年经历交织成一片，分拆不开。
2: 我不想我们这个村最后会逐渐变成空心村，父亲当年想让我回来，估计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不过光靠我们村的年轻人来做这些事情是远远不够的。
1: 徐岩他们为都市年轻人打造的瓦尔登书局已进入到收尾阶段，修旧如旧的外墙面依然保持了岁月的痕迹，而室内的功能布局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我希望注意到这个房子的细节，把楼梯和书架做成我们房屋的一个核心景致。这看上去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0: 但是确实我们展现房子的一个独特之处。这边呢是一个自然学校，这个老房子年代已经很久了，以前的窗户都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开大了。这边是满墙的一个书架，
1: 放书的。
0: 那这个空间呢，我们可以
2: 他们要把那个精彩的想法变成现实。学院呢，他不仅想完成一个以自然景观为中心的项目，他还想让石塘村的人丁兴旺起来。有年轻人呢，这个农村呢才有希望，老人们呢自然也不会孤单了。
1: 这里面还没弄好了，里面还要粉的了。
0: 不粉了吧，它就是天然的一种装饰材料，不需要。在这个房子里你能闻到历史的味道。我刚回村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对这边感情那么深。老人和老屋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3: 竹林深处光在闪烁，无论站在玻璃房的何处都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徐岩喜欢一个人坐在这里，看着春天的竹子一节一节向上生长。置身幽静的竹林，他总能感受到自然给予的激情与力量。
0: 刚开始改造这些又老又破旧的房屋，很多人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事物呢并不像他们想象当中的这样的。其实每一样事物都有它内在的价值，只是它们不一样。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和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些老屋，让它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希望瓦尔登书局也能改变和鼓舞其他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幽暗的森林中，这些冷酷而强大的掠食者正悄然穿行。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 他们拥有细腻的情感连接，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 北极台原，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射牛迅速聚集成群，射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胜算，

狼很少单独行动，他们协同配合，不断试探，试图打乱射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他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从冰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它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钻出洞穴，

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也可以通过气味向同类传递有关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夏季的脚步已抵达台原，原来落单的那只雌性北极狼有了同伴，他遇到了另一只雌性北极狼，正在帮助对方抚养幼崽。幼崽们的父亲不知去向，北极狼母亲急需帮助。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她仍能分泌乳汁。由于要照顾同伴的幼崽，她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它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高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狼群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只为在猎物出现时能第一时间获得食物。狼群进食的方式比较粗放，他们经常会在无意间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渡鸦会上前捡食。

很难说狼是否喜欢杜鸦的陪伴。有一种观点认为，杜鸦就像是狼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一旦有灰狼落单，局势会瞬间逆转。

而野牛的加入使这只灰狼仓皇逃走。这只灰狼缺少的正是同伴的支持。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那只孤独的母狼为了抚育其他狼的幼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支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

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由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它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它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他族群的重要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陪我
8: 去快餐
9: 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0: 酸辣的，
1: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在欧洲，狼和野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春天到了，积雪开始融化，万物复苏。

狼群捕猎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他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它的同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足够族群吃上好几天了。

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它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的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与臣服的姿态便是仰面躺地，暴露出自身最薄弱的部位。为了宣示主导地位，地位高的狼甚至能站在低等级狼的身上。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让对方牢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狼幼崽会舔舐成年狼的嘴角，向他们乞求食物。这种顺从的姿态在成年低等级狼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

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俯身是一同玩耍的邀约，是巩固狼群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危险逼近，它就开始转移幼崽。它竭尽所能，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三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她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它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三周后，它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

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他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畸形的猎物。

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地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成功守卫自己的猎物，便意味着能将一部分收获带回族群。狼幼崽长到约三周大时，就会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他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

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埃塞俄比亚狼守住了领地。一只埃塞俄比亚狼发现了家犬的粪便，出于本能，它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它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人类终于认识到，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便能够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他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

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木头再一张牛皮做到骨的成品，总共有三十几道工序，你要全部学会学到精，没有二十年时间你是学不会的。现在有时一定要用好几十张的牛皮，哪个地方的牛是最好，哪个季节牛是最大，牛最肥韧性最老的时候，把皮买下来然后再加工。皮的这一块还是保留原来的传统，在削皮啊，在显皮啊，在割皮啊，定音啊，是没办法用设备用机械去代替的，这个是纯靠经验的。有的皮要旁边薄中间厚，有的地方是中间厚周边薄。那日本鼓的话，它大部分都是打中间的，我们就让它中间经常打鼓的地方特别厚，这个就是基础性所在。蔡家做的鼓会根据不同用途的鼓，选择不同的木材跟不同部位的牛皮。像我们传统用的龙舟鼓比较怕水，你就要选择哪个部位它不怕水。那比如说你战鼓，它要选择背的部位啊，声音更脆，听得更远。室内里边用的鼓，选择哪个部位它声音会闷，共鸣度会强。上辈人教的也是这一些东西。你要做什么鼓的声音，用什么鼓桶去做，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更极端用的专业性的鼓来呢，你只能用一些红木啊，更硬的木头才能配合起鼓皮来，把声音做得更高更尖。什么用途的鼓它喜欢什么声音。踩鼓的话一般都要用脚跟，把鼓的韧性柔性踩出来，让它不会变音，共鸣度更强。我最大的鼓做到2米8、2米9，鼓皮多大鼓就可以做多大，你要把你的东西做得最好最极致。以漳州地区来讲，哪吒鼓队呀、大鼓联赏队呀、他们这个是专业啊，就是要你专业认可我。既然你认可我，我当然要对你负责，我要做我最好的鼓给你。鼓从原来的13个品种、30几个规格，到现在有30几个品种。我们家的鼓在汉鼓当中是算一个顶尖的。我们家鼓好就好在可以让你几十年以后声音不变，耐用性强。以前是全手工作的，我经常看到我母亲干活干活的时候干到一半哭，后面的话。还是说服了我爷爷，那你要我来接这个班，那你一定要听我的，让我去做大。那时候就立志说我不要让我母亲那么苦，才有那个动力去拼。我后面我就采取了这个分段性的技术传授，每个人只学两年你就可以学到很精，里面大概有7、8道比较重要的工序，就有7、8个师傅，你要适应于每个环境每个用途。我会细心去学习，取长补短。从接手到现在，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我的放弃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鼓卖得更远，做得更大。你也没想到现在时代的文化进步这么快，世界的交流这么方便，蔡家的鼓可以走出国门，让更多人去认可。这边来到世上，你创造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两者都不可缺一的。自认为这辈子都是一个民间的手工艺者，只要在我们手上不失传，把它发扬光大，还希望再传13代。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彩。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游泳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他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八个月前，佩福生下了五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

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他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角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角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它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角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角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它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沉浸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 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佩服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0: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三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

公使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狮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挨了几下。

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

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4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时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 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狮群立刻回头寻找，走丢的幼狮听见了沙巴的叫声。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 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波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 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

这只雄性非洲兽带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他的邻居们偏不让他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是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他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 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脚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脚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

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脚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脚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

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铃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他，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他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铃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手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师，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

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她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她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她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 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 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她躲了起来。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他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他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
1: 但是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狮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狮高钙奶片系列。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干狮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干狮香香黑猪肉肠。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成长需要好根基。
0: 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尸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

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鹿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 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 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 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

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羚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羚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羚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一只幼崽不见了。那是沙巴的孩子。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7: 想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远方，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以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 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

载歌而行，刀书锋刃，家碎营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爬都出汗了。
1: 姐姐，哈哈哈哈哈哈！

0: 每年的六月一日，西屋出没亲戚的草甸都会被马蹄声唤醒，数百户牧民驱赶着自家的马群汇聚至此。上千匹蒙古马在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奔腾，全国各地的摄影师在此架起长焦设备，镜头锁定在马蹄翻越山脊线的瞬间。赖森拿着摄影机当望远镜，用它找马。散去，摄影师们忙着分享自己的作品，只有赖森难掩失落。
1: 十二排山，北到贝加尔湖，在这
0: 赖森，北京人，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1: 他们传承。
0: 他一个人用3年时间制作的纪录片《穿越蒙古高原》即将完成。在回看一段蒙古马的素材画面时，偶然发现了一匹带着纹身的马，马的肩胛位置有一片翅膀状的斑纹，这和北宋名画《五马图》中的锦帛葱极为相似。北宋严重缺马，宋仁宗时期名臣宋祁曾上书反馈，今天下马军大帅十人，无一二人有马，西夏国主向仁宗进贡也仅仅是马匹50，官员都买不起马，民间更是难得，北宋之后再无锦帛葱的痕迹。

0: 为了证实画中明马是否存在，莱森决定再次回到草原。然而在西屋朱木沁旗几经寻找，始终未能如愿。那匹似曾在画中出现的锦帛骢马，仿佛仍隐匿在草原深处。莱森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东乌朱木沁旗，那里有他的牧民朋友大漠。
1: 你这速度挺快呀，你这一圈转的速度。
2: 我休息，马不停蹄。我昨天夜里12点到了。
1: 你像我们这个乌镇这块，可能现在就我们这邻居这块，邻居家有一批，啊，四穗子，金四穗子有一批，它那个纹路有的像蝴蝶翅膀啊。我们这也有管这种马叫飞马。
2: 那咱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个，我拍到过那匹马。
1: 行，咱们一会儿骑马过去，在这儿不远，离咱们这儿。
2: 好。
0: 第一场春雨过后，牧民会把马群放归草场，自由觅食。之后便佛系放养，不再干预。蒙古马可以应对恶劣的天气，也能自行抵御狼群的进攻。到了秋天，马群自然会带着新生的小马回家。在上千亩广阔的草场里，想要找到那一匹马，只能靠运气。再过一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走遍了牧场的每个角落，只看见了牛羊，找不到一点马群的踪迹。莱森在移动，马群同样也在移动。耐心与体力双双耗尽，太阳落山前，马群出现了。
1: 好像就是上面这只黄色的单独的在马路上跑，这个就是，你看看，就是上面这只肩膀上有纹身。
0: 莱森确定眼前这匹马就是他镜头里一闪而过的景伯聪。自然放牧下的蒙古马还保留着十足的野性，对陌生人的靠近非常警觉。莱森几次尝试近距离拍摄都失败了。
1: 这种马种太稀少了，整个我们东部旗这块也就加起来有300来匹，现在最多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嘎达武器口这块就是3-4户牧民列为保护这种马种的嘛。
2: 哪个
1: 这个嘎查名字太长我有点记不住，但是从口岸那块一打听就能去。
0: 在东乌珠穆沁旗近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牧区乡村仅有2万余人，两户牧民间至少隔着几十公里。打听了一路，没人听说过锦帛骢。朱恩嘎达布齐口岸旁的草原上，即将举办一场家族纳达牧。人们往往觉得纳达牧是一种非常隆重的大型活动。实际上，纳达牧在蒙古语中意为游戏。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只需要一个快乐的理由，就能随时随地组织一场纳达牧，尽兴地玩上一场。莱森想去人多的地方问问，也许锦帛骢的线索就藏在这里。说起锦帛骢，没有人听说过。但肩膀上有翅膀图案的花雕马，新郎官阿拉腾·图拉古尔家的草场里就有。这种稀有的马匹，在草原上无人不知。也许莱森只是问错了名字。
3: 喂，
4: 哎，你好，
2: 莱森，
4: 哥好，
3: 你好，你好，
2: 纪鲁山的，我想找这个饲养花雕马的人家。
4: 我们家就有，现在等到后天，电达木结束。你先别着急，先吃好喝好。
0: 这场纳达牧持续3天，图拉古尔搭起4个临时的蒙古包，给远道而来的朋友住。

第二天清晨，人们要赶到5公里外的小山上祈福，那里是这片草原海拔最高的地方。祈福结束后，那达慕正式开始第一场比赛，就是从祈福的地点跑回会场。按照蒙古族的习俗，新婚夫妇负责举办当年的那达慕，这是亲人朋友对他们的祝福，也是他们结婚后的第一个考验。图拉古尔不敢怠慢，但赖森却放松了下来，他关掉了摄像机，加入了这场狂欢。

0: 那大幕刚刚结束，干渴了几个月的草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暴雨。
1: 嘿，你们家草场真大呀。
2: 我这个算中等。
1: 咱走了得有十里地了吧？
2: 差不多。这场大雨下得太大了，把栅栏冲毁了。
1: 就从这儿
2: 跑回去了。
1: 那马就到山那边去了吧？
2: 对。
0: 阿拉腾图拉古尔家的栅栏被冲毁，马群早已不知所踪。但图拉古尔并不着急。
2: 我们家是三代养花雕马，我这是第三代。
1: 现在有多少匹了？
2: 现在有200只，第一匹是我爷爷那块，我们十几只，然后有匹大雪丢了，然后7-8只，到我父亲这儿就养的多了，然后一百多只，
1: 100多个，
2: 到我这儿就是200多只了。
0: 阿拉腾托拉库尔毫不意外的在草场水槽边找到了马群，口渴的马群总会回到这里饮水。三代木马，阿拉腾托拉库尔深知他们的习性。
3: 看，那就是我的马群。
0: 而赖森早已端起了摄像机，这些花雕马与五马图中的锦波聪如出一辙。花雕马十分稀有，因为颈部天生的花纹被牧民们视为美好的象征。20世纪初，花雕马的数量锐减到不足20匹。保护和繁育花雕马种群是阿拉腾图拉古尔家三代人始终坚持的事情。
1: 但是为啥你家就是这个三代人一直始终是在繁育这个和养这个花雕马？
2: 第一个就是我那个传承。
1: 传承。
2: 那时候我们那爷爷那骑的就是花雕马，然后我的爱好也是花雕马，天天骑马。
1: 从小就喜欢花雕马。
2: 从小长大都陪伴在一起嘛，骑马出来熟了就是兄弟嘛。
0: 除了阿拉腾托拉古尔家的200多匹，他的邻居们也有少数养殖，总数不过300多匹，而这就是本地花雕马种群的全部数量。
4: 看一下，
5: 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Action 开始。
0: 蹭吃蹭喝的赖森，为了感谢夫妻的帮助，决定回礼一份草原限定浪漫，亲手拍摄一只花雕夫妇

0: 马背爱情的 MV 送给他们。
1: 阿舅慢点，
2: 有说有笑的。
3: 怎样，还再来一次吗？
2: 再来一次。
3: 哎，好嘞。
2: 哎，太棒了，
3: 太棒了，
2: 幸福。
3: 哎，太棒了。哎
2: 哎呀，太好嘞。
4: 哎，他养什么马对于牧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嘛，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坚持，他的传承，那这个马可能现在也没有这么多啊，甚至于失传了。这关键就是很多事情啊，他需要有人去做，有人去养马。
0: 画家笔下金波松，牧民口中花雕马，因为坚守所以存在。赖森终于为这场跨越千年的求索寻获到了最温暖的触感。在锡林浩特，夏季的白云犹如草原上的白毡，一片片铺展在天际，云层遮住了炙热的阳光，中午的气温随之变得温和宜人，但现场的选手却都剑拔弩张，气氛热烈。这是最后一次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骑射项目的预选赛，总决赛将在两天后开始，来自各地的高手云集于此，只有胜者才能代表锡林浩特市参加即将到来的决赛。这次比赛的规则残酷而公正，只有一次机会，正如战场上生命只有一次，自古以来骑射比赛就是如此。这个规则也给许多选手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很多选手脱靶失败。陶丽是为数不多的女骑手，骑射比赛不分男女，选手们需要发挥的稳定才能参加骑射项目的总决赛。蒙古族的骑射比赛是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参赛者自备马匹和弓箭，赛道全长110米，每隔50米设有一个靶位，骑手必须在10秒内跑完全程，每超过1秒扣0.5分，射中靶心得3分，按照两个靶位的总分决定名次。男友冈胡雅嘎与他一样，他们要一起参加马超决赛的3项比赛。
5: 时间比完好，
0: 冈胡雅嘎发挥得非常好，速度、准度、爆发力都很稳定，表现完美，顺利进入了2天后的决赛。陶丽在绕桶跟前哈达的项目发挥亮眼，但骑射是他的弱项。地面射箭，他游刃有余。可一旦上了马背，他的状态就变得极不稳定。陶丽需要让马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大的速度。在高速颠簸的马背上，陶丽只能依靠肌肉记忆做出射击动作。

0: 两次射箭却都未能命中靶心，遗憾落榜。在其他项目上，陶丽是名副其实的高手。无论是捡哈达还是绕桶，陶丽的技巧甚至超越了一些男选手，但她总觉得骑射更适合男性。
1: 好的，
0: 骑射不仅需要爆发力，还要求对射箭的绝对控制力，这让他逐渐失去了信心，想要放弃骑射。比赛现场来自各个骑区的选手齐聚一堂，高手如云的场面让陶丽倍感压力。他在场地旁不断练习捡哈达的动作，

试图平复内心的不安。捡哈达是蒙古族传统马术项目之一，要求骑手在马背上以高超的技巧和胆识俯身拾取地上的哈达。比赛通常在长约100米、宽3-5米的跑道上进行，哈达数量一般为10-20条。骑手需在疾驰的马背上弯腰迅速捡起哈达，最终以到达终点的时间和捡起哈达的数量决定胜负。比赛中，骑手需要选择合适的马匹，矮小且健壮的蒙古马更有利于骑手俯身拾取哈达，同时也能保持高速。因此，骑手与马匹之间的默契以及对马匹的控制能力是成功完成捡哈达的关键。聪明的马会在选手左右摇摆的动作中调整重心，马不能踩到哈达，人弯腰下探的距离应该正好在哈达的中部，这样在快速运动中才能捡到更多的哈达。比赛开始了，前半程陶丽跟马的配合完美无瑕，然而现场的巨大噪声让马的节奏开始混乱，速度跟动作都没有完成，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遗憾落败。刚虎雅嘎在绕岛赛中发挥出色，获得了第三名。接下来的骑射比赛中，他的马匹却不受控制，偏离了跑道，他笑着离开赛场。比赛并不如人意，复杂的赛场环境，成千上万的观众，都是他们的马儿从未经历过的场面。马儿的不安和失误让陶丽和刚虎雅嘎错失了他们最擅长的项目，一路的准备最终未能如愿。

0: 又一场大型的全区比赛即将开始，蒙古马骑分赛。来自新疆、青海、呼和浩特、鄂尔多斯、赤峰、巴彦淖尔、通辽、新安盟、锡林郭勒盟等地的617名骑手和617匹马将同场竞技。凌晨，冈胡雅嘎跟陶丽开始备马，参加第二天的比赛。在之前的比赛中，陶丽的箭始终未能射中靶心，她内心非常焦虑。在这些项目中，女选手并不多见，像陶丽这样坚持下来的女孩需要极强的心理抗压能力。面对以男性选手为主的赛场，她知道作为一名女性参赛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1: 你练这一个就行，我一共买了五张靶子，你射完了我去哪儿
0: 呢？这份坚持让她不仅是一个参赛者，向所有人证明了女性同样能在高难度的竞技场上绽放光芒。家中的老人告诉她，射箭是心与心的距离，不是要瞄准敌人，而是要送给他一个礼物，这样射箭才能准。
2: 箭路哪去呢？拿号。
0: 比赛再次开始，第一箭他依旧未能命中，第二箭箭矢破空而出，稳稳地命中靶心。那一刻，他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这一箭不仅射中了靶心，更击中了他内心的信念。

0: 首《梦跟桃李入温床》，马的名字子弹头，来自新屋中部近期。
1: 失败与挣扎从来都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一种坚持自我的执着。真正的强大不在于技艺的高下，更在直面失败。
0: 现在呢，整体是大部队的行进。
1: 锡林浩特的风带走了炎热，在天地间站稳了脚跟。他知道有些成长无需声张，草原懂得，他也懂。有人在寻找千年画卷中失落的骏马，有人在追赶祖辈们弯弓射箭的步伐。历史从未远去，它存在每一次马蹄踏响的回声里，和每一个不肯放弃的执着的心。追寻者像蒙古马一样，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磨成了骨子里的韧劲儿。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马都出汗了。
1: 停停停！

立秋将至，锡林郭勒大草原正在从夏季的繁茂逐渐过渡到秋季的凉爽干燥。贾美洋63岁，阿巴嘎旗民兵黑马连的退伍骑兵教练，

0: 退伍后，他只想做一件事，如何让锡林郭勒的马文化存活下去。
1: 这山那都太厉害嘛，对吧？
2: 好家伙，
1: 很好，嚯，
2: 差一点，再等等，呀，这又这个的，哎，对对对，还咋的？我那会这个多大来呢？天天，呀呀，过去的，你怎么你这个在这边这个你这，啊，这家伙。
0: 2015年是锡林郭勒盟的马业步入低谷的一年。
3: 这车没有这个劲儿。
0: 机械化发展，产业链单一，经济收益下降，以及现代娱乐方式的兴起，不断冲击着传统马术马业。年轻人口的流失，也让传统养马技艺面临失传。带徒弟找出路，他一干就是20年。

今天是姐姐苏布达73岁寿辰，天刚蒙蒙亮，家人们从天南海北回到家中，共同为老人祝寿。按照传统，每12年一轮的寿辰最为隆重，

0: 哎，好多这个，他这个怎么加个这鸦片？
1: 皮嘛，那修的分的都修的，我那是养多拉拉那些，有后个的。也跟那个那些就是，也跟那个那个马多那位手表那个生意，就结算的好了，挺特别的。讲起来，起来买就行，而且好有几老的。这不是靠着白起哟，挺多的，好多物资呢。
0: 对嘛？
1: 比如说你小老虎，比如说你抓个什么东西的，叫叫到，
0: 抓个，
1: 就很好的。如果比如说咱小老虎那个电话的也来，我说就很，好多就很物资，起码几个对吧？这个，哎，目前没事，起码的。
2: 说这些只是想让姐姐放心，真正的情况她比谁都清楚。家庭祝福仪式结束，许久未见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聊着天，玩起了草原人的游戏。

0: одоо чинь бүр үнэн дээр дутаадх нь байгаад тулдах нь байхгүй болсон.
1: 此时的欢声笑语 把他的思绪带回了20年前的黑马岩。 黑马连曾是这片土地上最精锐的民兵队伍之一，担任着防险救灾、运送物资、巡视巡逻和维护边境地区安宁的职责。除了高超的骑射技艺，黑马连的骑兵战士还能在马背上完成一系列战斗动作。
0: 人们把保家卫国的战士视为英雄，牧民们都以加入黑马连为荣。加美洋在黑马连足足训了15年马，让他成为了这片草原上有名的驯马人。啊，我那个呢，挨着土山，我那个土山高嘛，啊。
1: 看着这群老伙计们与烈马交锋，贾美洋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传统驯马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是胆量与技艺的双重较量，每一秒都能攥紧观众的呼吸。如果能推动传统驯马成为一项竞技运动，一定可以更好地传承传统马文化。

0: 산뜻한 거 이리 와 지금 제가 지금 이리 와
1: 엄나
2: 地球第四级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岩遍布锡林郭勒大草原，这些尖锐坚硬的黑色岩石能够轻易刺穿汽车轮胎。不用看导航，加美扬的车轮总能避开危险。他能找到草原上所有小路，去往学生们的牧场。随着气温逐渐下降，牧民们也开始储备越冬的草料，繁重的家务农活让学生们无暇大顾。而所有的活动赛事将在秋凉前全部结束。别说自己的驯马文化项目，普通的马术比赛苏隆嘎都没有时间参加。苏隆嘎18岁时又瘦又小，不会骑马，他自己找到了贾美扬，想要学难度很高的骑马捡哈达。本以为小女孩吃不了苦，自己会退缩，没想到苏隆嘎每天天不亮就开始训练，这让贾美扬十分感动。得到了贾美扬的精心指导，身材娇小的苏隆嘎竟然在很多比赛中拿到了奖牌。

和马都保留三分烈性，皮鞭抽出来的不叫本事，能在马蹄踏起的烟尘里找到共处的分寸，才是草原教给他们的生存哲学。想要传承发展传统马文化，就要为传统文化寻找崭新的价值点。贾美洋希望把马从生产生活工具转变为竞技比赛的主体，推动传统驯马成为一项竞技比赛，把驯马人从农牧民转变为运动。

0: 让更多的人从这项精彩的体育赛事中感受到传统驯马的魅力。这片面积46公顷的草场曾是当地人用来举办那达慕的会场旧址，多年无人打理。贾美洋所设计的驯马比赛将拥有完善的比赛环节、清晰的评判标准，原汁原味的传统驯马文化也将赋予蒙古马全新的价值。他找到了这块草场的所有者。
1: 就你说那个驯马大赛在这儿搞几场，一下子你就把这个地方做出来，让牧民
2: 参与进来，
1: 把蒙古马的精神呢，要通过这个场地的平台，让
0: 这片土地的未来从未像此刻般清晰。贾美洋深知，每一场精彩绝伦的驯马背后，是无数次的汗水和坚持，也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千年智慧。而马蹄踏响的地方，大地终将沸腾。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凌晨4点，俄勒布格和弟弟在做马超比赛前的准备。弟弟很兴奋，但俄勒布格却有些担忧。他的赛马巴特尔已经14岁了，对于一匹赛马来说，已经进入赛马职业生涯的尾声。俄勒布格非常担心巴特尔的体能是否能够应对如此激烈的比赛。他们曾一起赢得多次荣誉，但这次马超的强度或许远超以往。马超是首届蒙古马精神杯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简称。赛马环节分为6公里接力赛和15公里耐力赛。马超比赛的场地就是天然的草原，再加上大雪的覆盖，对每位选手和赛马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天色渐亮，历经2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到达了总决赛的现场。俄勒布格给马热身，让他尽快适应寒冷的天气和嘈杂的环境。

车边成了巴特尔短暂休息的地方。锡林郭勒盟各个集区的高手也相继到场，这些选手年龄跨度极大，从九岁孩童到九十岁长者皆有参与。这些分赛场的冠军将在今天上场。突如其来的狂风使气温骤降，彻骨的寒冷给俄勒布格和巴特尔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俄勒布格更加担心巴特尔能不能完成比赛，他不希望巴特尔在比赛中有任何危险。第一组接力赛已经开始，俄勒布格被分到了第十一组。接力赛考验的是骑手和马的技巧、默契和爆发力，特别是交接棒环节，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意味着失败。赛马在雪地上飞驰的场景让这匹十四岁的老马兴奋了起来。巴特尔不仅是俄勒布格的骄傲，也是赛场上的传奇，是俄勒布格心中的英雄。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场心灵的交汇。一人一马踏上了起跑线，前一棒的骑手已经落后到了第七名，这一刻时间似乎凝固，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交接棒才能完成比赛。巴特尔仿佛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战，不留余力，全力冲刺。

尽管已经历劫，他还是带着荣耀和信念奔向属于他们的终点。比赛的结局或许不够完美，但生长于这对搭档间的默契早已超越胜利与失败的界限。风沙磨白了鬓角，也磨旧了马蹄，岁月拿走了力气，却没能拿走执着。一位老人，一个少年，一匹老马，写下同一个答案：坚韧并非岁月的馈赠，而是信念的坚守。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我的性格和我的思维方式是随时忙个不停，但是到了这里呢，就能让我慢下来。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0: 这片竹林能够让我感到平静，所以我才选择回到这里。我对家的概念有了更好的理解。
1: 这座悬置在竹林间的玻璃房，房屋的主人徐岩更喜欢叫它空气屋。
0: 我心中的理想空间是你不干扰到自然环境，你仍然是山林的一部分，仍然与它保持联系。
1: 这片竹林被群山环绕，半封闭的山坳被一条小河横穿。

0: 水田和农舍就散落在河的两岸。这座有5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距离省城南京100多公里。
1: 我们村叫石塘村嘛，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石头山上的，石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产。在这之前呢，我没有想到过回到这里。
0: 从国外获取了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的徐岩，归国后选择了在经济较发达的常州市创业。他开办了建筑设计公司。经过5年的打拼，徐岩的业务也有了很大的起色。然而就在这时，他却和妻子回到家乡。
1: 回到石塘村，我第一个见的就是这个空气屋。坐在里面，我经常会去想，我是谁，我能回村干什么。
0: 回村不久，他便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翻修了这座3层小楼。中西合璧的设计以及依山傍水的独特环境，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2: 算押11点吧，要
1: 对。我父亲去世前住过这里，他没有说太多，但我能感受到他对我所做的是感到满意的，应该是特别长脸的那种吧。
0: 翻修过后的老宅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山居民宿。然而如何让来去匆匆的观光客住在这里，甚至是留在这里，徐岩和他的小伙伴正忙着做能给游客提供旅居条件的乡村改造计划。
1: 什么样的旅游业适合我们石塘村呢？我觉得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村子和周边的自然风光。
3: 哥，我看你看这个，
4: 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有的都要掉下来了，肯定是需要加固的。但是上面这些保存的比较完好的，不能破坏它。把这些边上要掉下来的，下面用钢结构或者用。
0: 村里还有10多栋这样的老屋，这些具有年代感的白墙黑瓦房屋，大多已破败不堪。墙皮早已脱落了，墙面凹凸不平。不过在徐岩他们看来，这正是老屋的价值所在。
1: 当我看到那些老屋的时候，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被清除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目的呢，是将这些传统能够继续下去，和乡亲们一起重建这个村子。回到家乡，我可以放松，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产生不同的想法。你看那时候窗户都是比较小的，宽度只有50，高度也只有70，需要把它扩到1米左右。到时候我们改造成自然学堂之后呢，里面小朋友他们的采光什么的都会比较好一点。
0: 这座用砖木垒砌的房屋，开窗就见山，门前小河流淌。徐岩他们准备将这间土屋改造成能容纳20人左右的学堂，希望这个叫瓦尔登的自然学堂能让人体验快乐简朴的生活方式。
1: 上面空间够的，2层空间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5: 到时候我们的楼梯可以
1: 在书屋里面，你完全不用担心江南雨季的影响，你仍然可以听到风雨声，可以看到窗外的树枝被风吹起，有一种室内外连通的那种感觉。在我记忆中，我们村是一个非常适合小朋友生长的地方，它有数百种树木花草类的植物，然后还有超过20-30种鸟类生活在我们这里，昆虫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小朋友在这里可以和大自然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一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一个地方。
5: 需要找到那种潮湿的，最好是在树底下的或者竹林底下的。你看在竹林底下其实挺多的。
0: 利用闲暇时间，徐岩就和妻子董峰上山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

0: 为自然学堂的环境布置做准备。
1: 感觉你送了我一束花吗？在我们这个村里啊，就是你要去细细的品一下，慢慢的走一下，你会发现还是挺漂亮的。因为这种很自然的原生态的环境嘛，所以现在游客来了，他会觉得哎，这里真的是一个宝藏之地。
2: 这个是楼梯的位置，一个人走的话也比较舒服，可以直通二楼的这个房间。
3: 我们尽量控到2米2，到时候现场再去看一下。
0: 在老屋的修缮与功能设计上，毕业于机械设计专业的徐岩一直在拿捏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3: 机械设计嘛，结构与结构之间的配合必须是完美的，不然就不好。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我，自然万物让我心动。我觉得它是一个更人性的去看待不完美事物的方式。
4: 哇，这个窗户扩成那么大，是不是采光好多了？用更远了。
3: 村上很多地方，因为我们是能讲出故事来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记忆的保留。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他不来，他不来，吃到底。
1: 石塘村现居人口不足百人，而徐姓就占了大半。作为长子长孙的徐岩，当年选择回乡，也是兑现对父亲的承诺。在父亲过世后的这些年里，日渐衰老的长辈们越来越离不开他的陪伴了。
2: 我回来翻修了之后嘛，就是觉得就一家人嘛，就团聚在一起，这个可能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做民宿不仅仅是说为了挣钱这个目标，更多的可能还是乡情亲情这种感觉在这里。
3: 这个村上的一些老人很多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对他们感情会比较深一点。有些村上的独居老人，他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嘛，如果他需要帮助，我也会过去帮助他们。
1: 回乡不久，在这个平均年龄75岁朝上的小山村，这位85后的年轻人很快就被乡亲们推举为义务村官。这是入冬后下的第一场雪。

霜雪过后的青菜绿是深绿，绿得泛乌。太阳出来时，霜雪不见了，却把江南菜的灵魂留下了。

0: 村里的人知道霜雪的滋味甜糯，这样的青菜包一顿青菜香菇馅馄饨是再好不过了。
1: 我们村上有很多的独居老人，包馄饨包粽子这些活动其实可以让周边的老人不再孤单。
0: 婆婆阿姨们在徐岩家的老屋里忙碌着，不一会儿冒着热气透着香味的大馄饨就端上了桌。寒冬腊月，有这位年轻人的守望相助，村里的老人们也不觉得孤寒寂寞。
2: 以前的村上面的老人嘛，比较孤单的，一到晚上老早就睡觉了。后来徐总回来以后嘛，他们也比较开心的，这个村好像就热闹了。

0: 尝尝我们店里的特色，吃过黑豆腐，豆腐都是自己做的。
1: 去年被徐岩动员回乡的表弟，在村口开了一家小饭店。土灶石锅里，虾仁炖黑豆腐，既惹眼又惹吃，糯糯的，透着鲜。本乡本土的食客不见得是为了吃一锅土菜而来，他们吃的是一份乡情，一份记忆。食物总是和他们的童年经历交织成一片，分拆不开。
2: 我不想我们这个村最后会逐渐变成空心村，父亲当年想让我回来，估计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不过光靠我们村的年轻人来做这些事情是远远不够的。
1: 徐岩他们为都市年轻人打造的瓦尔登书局已进入到收尾阶段，修旧如旧的外墙面依然保持了岁月的痕迹，而室内的功能布局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我希望注意到这个房子的细节，把楼梯和书架做成我们房屋的一个核心景致。这看上去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做法，但是确实我们展现我房子的一个独特之处。这边是一个自然学校，这个老房子年代已经很久了，以前的窗户都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给开大了。这边是满墙的一个书架，
3: 放书的。
2: 那这个空间呢，我们可以
4: 他们要把那个精彩的想法变成现实。徐岩呢，他不仅想完成一个以自然景观为中心的项目，他还想让石塘村的人丁兴旺起来。有年轻人呢，这个农村呢才有希望，老人们呢自然也不会孤单了。
3: 这里面还没弄好了，里面还要粉的
2: 了。不粉了，它就是天然的一种装饰材料，不需要。在这个房子里，你能闻到历史的味道，闻到。 我刚回村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对这边感情那么深。老人和老屋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竹林深处，光在闪烁。无论站在玻璃房的何处，都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徐岩喜欢一个人坐在这里，看着春天的竹子一节一节向上生长。置身幽静的竹林，他总能感受到自然给予的激情与力量。
2: 刚开始改造这些又老又破旧的房屋，很多人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事物呢，并不像他们想象当中的这样的。其实每一样事物都有它内在的价值，只是它们不一样。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和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些老屋，让它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希望瓦尔登书局也能改变和鼓舞其他人。

顶级猎手的炼成，从无捷径可走。每一位荒野霸主都曾带着初出茅庐的稚嫩，在残酷的自然法则里摸爬滚打，成长路上写满艰辛，有时甚至要以生命为赌注。为了生存，他们别无选择，唯有一次次发起挑战，向自然，向对手，也是向自己。慵懒的阳光中，非洲草原一片朦胧，这只年轻的猎豹刚刚醒来，今天起他将独自面对大草原。这是每只猎豹都要经历的成长。今后他只能靠自己活下去。他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高脚羚。高脚羚与猎豹奔跑速度相当，猎豹或许更快，但高脚羚更加灵活。它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猎豹不能掉以轻心，

行动结束。显然他的经验还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晨光再次唤醒大地，这一夜他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这次他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另一只高脚羚。猎豹躲在草丛中耐心观察，

猎物已经倒地，他还要施展锁喉技巧一击致命。成了，年轻的猎豹独自捕获了猎物，如果妈妈知道，一定会为他感到骄傲。猎手的成长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猎豹享用胜利果实的同时，卢安瓜河附近的花豹幼崽也在不断增进捕猎技艺，期待早日成长。这只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独立，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活泼好动的松鼠看上去很是美味。

是他失败了。行动敏捷的松鼠爬到树上，并发出了嘲笑。花豹幼崽无奈地看着树梢，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捕猎一直是他的学习内容。然而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成功。这一次，花豹幼崽盯上了一群黄嘴黄冠。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捕捉飞鸟看上去有些不太靠谱，但花豹幼崽要挑战一下高难度。他盯上了一只黄嘴黄冠幼鸟，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黄嘴黄冠随时能飞离地面，因此制定完美的捕猎计划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选择在他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花豹幼崽叼起黄嘴皇冠就往回走。

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虽然食物很少，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一举拿下。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不断挑战难题，才能不断成长。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在北极，一位猎手刚刚接管了整个族群，他面对的难题更为棘手。太阳即将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6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持续下去，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他懂得随机应变，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出现在面前。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这让它们可以观察到周围的环境。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几乎无法偷袭。但狼群懂得利用地形条件，

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虽然回报小，但新首领积累了指挥的经验。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这一点至关重要。太阳更接近地平线了，狼群必须加快捕猎，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此时，新首领决定挑战终极对手——

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正在努力进食，不远处的危险已经悄悄赶上。北极狼调用所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要具备高效的指挥能力。

紧绷神经，寻找射牛群防御阵型的破绽。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一头成年射牛被分离出来，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最弱小的幼崽。他们全力以

妇，这是他们几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然而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她不打算放弃。其他成员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

这算是意外惊喜，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他们成功捕获了两头麝牛。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两头麝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和妈妈一样出色，猎手的睿智是制胜的法宝。在另一个高纬度地区，一头年轻的北极熊也将用自己的智慧完成猎杀。此时的北极并不寒冷，但获取食物对新猎手来说也是挑战。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嗅到了猎物的气味，饥饿催促着他快速游向岛屿。他的目标是一种庞然大物，海象。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1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初为猎手的他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它们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

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幼崽是一种笨方法。这个距离，海象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就迅速散开了。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蜜蜂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这正是猎手希望看到的结果。混乱之中，一位海象妈妈把幼崽落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捕猎都不太容易，尤其对新生猎手而言，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猎手的成长是一场动物与自然的漫长对话，自然从不会偏袒任何生命，它以最残酷的方式筛选强者。寒风中练就的耐力，厮杀中悟得的技巧，绝境中迸发的勇气，都是打磨锋芒的砂石。唯有扛过一次次生存的淬炼，才能成为最强王者，延续族群的血脉。

一个木头再一张牛皮做到骨的成品，总共有三十几道工序，你要全部学会学到精，没有二十年时间你是学不会的。现在有时一定要用好几十张的牛皮，哪个地方的牛是最好，哪个季节牛是最大，牛最肥韧性最老的时候，把皮买下来然后再加工。皮的这一块还是保留原来的传统，在削皮啊，在选皮啊，在割皮啊，定音啊，是没办法用设备用机械去代替的，这个是纯靠经验的。有的皮要旁边薄中间厚，有的地方是中间厚周边薄。但日本鼓的话，它大部分都是打中间的，我们就让它中间经常打鼓的地方特别厚，这个就是基础性所在。蔡家做的鼓会根据不同用途的鼓选择不同的木材跟不同部位的牛皮，像我们传统用的龙舟鼓比较怕水，你就要选择哪个部位它不怕水。那比如说你战鼓，它要选择背的部位啊，声音更脆，听得更远。室内里边用的鼓选择哪个部位，它声音会闷，共鸣度会强。上辈人教的也是这一些东西。你要做什么鼓的声音，用什么鼓筒去做，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更极端用的专业性的鼓来呢，你只能用一些红木啊，更硬的木头才能配合起鼓皮来，把声音做得更高更尖。什么用途的鼓它喜欢什么声音。踩鼓的话一般都要用脚跟，把鼓的韧性柔性踩出来，让它不会变音，共鸣度更强。我最大的鼓做到2.8米、2.9米，鼓皮多大鼓就可以做多大，你要把你的

东西做得最好最极致。以漳州地区来讲，哪吒鼓队呀、大鼓联闪队呀，他们这个是专业啊，就是要你专业认可我。那既然你认可我，我当然要对你负责，我要做我最好的鼓给你。鼓从原来的13个品种、30几个规格，到现在有30几个品种。我们家的鼓在汉鼓当中是算一个顶尖的。我们家鼓好就好在可以让你几十年以后声音不变，耐用性强。以前是全手工做的，我经常看到我母亲干活干活的时候感到一半哭，后面的话还是说服了我爷爷，那你要我来接这个班，那你一定要听我的，让我去做大。那时候就立志说我不要让我母亲那么苦，才有那个动力去拼。我后面我就采取了这个分段性的技术传授，每个人只学两年你就可以学到很精，里面大概有7-8道比较重要的工序，就有7-8个师傅，你要适应于每个环境每个用途。我会细心去学习，取长补短。从接手到现在为止没有选择放弃，我的放弃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鼓卖得更远，做得更大。你也没想到现在时代的文化进步这么快，世界的交流这么方便，蔡家的鼓可以走出国门，让更多人去认可。这边来到世上，你创造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两者都不可缺一的。自认为这辈子都是一个民间的手工艺者，只要在我们手上不失传，把它发扬光大，还希望再传13代。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
6: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4: 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徽州知府何新上任不久，城内发生火灾。在居住稠密的徽州府城，火势扩散几十家甚至上百家。惨重的损失令何新痛定思痛。通过实地考察大火在空中的走势，何新发现如果有山墙阻隔，便可以有效地控制火情，避免重大损失。降灾在天，防患在人，精敏强干的何新找准了治火先治墙的对策，以五户为一伍，共同出资，用砖砌高墙的方法阻止火势蔓延。政令强制推行的一个月后，数千道烽火墙出现在徽州。

层层叠叠的码头墙错落有致，让天空充满动感，构成了徽州特有的天际线。

枕雾而眠，暮云而起，这是徽州人的家。像绝大多数古村落的壮大成长一样，一线西地直到明朝中晚期以后，随着人口和屋宇的增多，村落格局逐渐向四周蔓延，成为盛极一时的富贵之地。明永乐年间，西地姑娘胡崇嫁给了洪村汪氏第十二世祖族长汪思琪。相传胡崇出生于堪舆世家，从小跟随父亲看风水，耳濡目染，积累了不少堪舆知识。距离西地不到20公里的洪村，从南宋开始，汪氏先人在雷岗山下已经落户。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5月15日，雷电风雨交加，山洪爆发，西溪改道向南，恰好形成了一块北枕雷岗、三面环水的地势。倾势之下，洪村人因地制宜构建人工水系的动议被提上日程。胡崇嫁入洪村时，汪氏一族在这里已经营了270年。为完成先人治理水系、扩大村落规模的宏愿，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胡崇的丈夫汪思琪请来休宁风水师何可达，对村落进行全盘规划。在规划体系尚未完善的古代，风水师实际上扮演了早期规划师的角色。

0: 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思想，那么在皖南的民居里面，我们觉得体现得非常充分。中国人就说，我顺应自然，但是当有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绝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是要有所作为的。
1: 明永乐年间，就在汪思琪夫妇共同筹备洪村首期水利工程之际，身为发起人和组织者的汪思琪接到了朝廷要他担任山西运粟主簿的命令。他这一去，家族事务完全落到了夫人胡崇的肩上。在丈夫离家公干的日子里，胡崇率领族人跟随何可达越遍山川，详审脉络，精心实施了事关宗族未来的水利工程。洪村族人开凿水镇，引水入村，扩建蓄水用的池塘月沼，耗时20多年。与此同时，洪村的格局初具雏形。在月沼建成的150多年之后，洪村人完成了胡崇晚年时对后代的嘱托，对村庄进行扩建，兴建了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南湖，建立了一套长达1268米的引水系统。
2: 在徽州啊，村落有水系啊，这是很普遍的。你像洪村啊，就这做了个会，开个坝，然后倒水，水那么时候倒到村里去。这洪村的水啊，从上游的汇啊引进之后，就顺着这水渠，当地也叫水镇，就流进全村，流进全村的家家户户。你看，这就是进家了，有水啊从这儿进来，从那儿出去。
1: 洪村水镇的活水流经各家各户，人们引水入庭院，营造各式各样的庭院水榭，造就出烟火千家、洞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的壮观景象。
3: 洪村的水榭啊，可以说是家家门巷都有，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辰时，也就是早上8点钟以前，这个水系是可以饮用，过了这个时间段才拿来洗涤跟灌溉。如果是违反规定，就要到祠堂罚跪。
1: 在当代，这被称作源头控制、中末段调蓄、调控排放。它能有效地调节径流并疏导洪水。汪氏宗祠乐绪堂作为宗族精神核心和标志性建筑，胡崇画像与巾帼丈夫匾额高悬在祠堂中，供后人瞻仰。

来，每逢暴雨洪水来袭，洪村水系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将雨水迅速导入南湖和月沼等蓄水设施中，确保村民生活安然无恙。

一条漫长的水路，流淌出一个中国画里的乡村。900年岁月浸润，让宏村的每一道景致都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0: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红村和西递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徽州的很多村子里都有四景八景，它对于经营一个村子的话，不光是对生产种田这些要求，它还有一个对美的这种感觉在这个里头。那么红村村子里的四景八景，它往往其实是对应着村子的几个方位，对应着村子的周围的不同时机的这个变化。但是最多的其实是把这个四景八景的话写成诗，中国人这种传统的美学观念在这个里。
0: 筑梦山水间，徽州人为家园营造了多样化的生活场景和意境空间。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积淀，每一个引人入胜的村落都会呈现众多明清建筑的典范。徽州历史上曾有千村万祠，庄严肃穆的祠堂是民间供奉祖先神位、祭祀祖先神灵、举办宗族事务的场所。
2: 从来没有像明代的皖南这样一多的祠堂来祭祖，这确实是由于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的发展，那么又适逢徽州商业发展，哇，它使得徽商经济和社会稳定，啊，这个形成了良性循环。

0: 诚侃罗东书祠，一座罕见的以真人姓名命名的祠堂，缅怀着宋末元初著名乡贤罗东书的事迹。在乱世之中，罗东书效仿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为家乡的孩子教授知识，还致力整理编纂诚侃罗氏宗族族谱。为纪念这位杰出先人并勉励罗氏后人，明嘉靖年间族人开始建造这座祠堂。罗东书祠位于诚侃村北面，诚侃村始建于东汉，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至今仍完整保存着宋、元、明等朝代的古建筑群体，被朱熹誉为江南第一村。罗东书祠的建设历时70余年，最终由官至太仆寺卿、督察院右迁都御史以及大理寺丞的罗英鹤主持续修，耗时5年方告竣工。修建祠堂是一件庞杂而繁复的事物，从筹集资金到建设过程，罗英鹤都做到一应俱全的详细记录。从万历40年公元1612年开始，罗英鹤共筹集4734余两。祠堂方案设计完成后，罗氏家族管理采木的一行三人从前口一带进深山，在山上住了1个多月，挑选了上好的木材。在耗资清单上，罗英鹤记录了木料、石材、砖瓦等大宗材料所需费用。
1: 这他木材很多之后，祠堂做完之后，他还有要买一部分邑山啊。邑山就是讲我买这个山场下来，封山育林，给

0: 后人能够再继续持续的修持它嘛，叫可持续性嘛。
1: 很多的徽商，那么经商致富以后反馈给宗族，回报故里，包括创建一些公益性的设施，濠梁啊、古茶亭啊、祠堂、书院的啊各种建筑，实际上就是他重视这个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也是他回报乡里乐善好施、积德行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2: 罗东书祠形制之宏伟，超出了民间祠堂规格。那么徽州祠堂究竟是如何建造的呢？徽州古建专家姚顺来在一次深入乡村的寻访中，在涉县李芳村胡氏祠堂发现了一块不起眼的门板，上面写满了整版墨书，抹去浮尘，竟然是祠堂营造过程的记录。从择日到前后三进的营造次序规划非常详尽。
0: 负责做这个祠堂的掌墨师傅，就现在叫是工头嘛，他上面记载的很清晰，官序癸未年合成日、七眼日，伐木不住，伐木不住就是七眼日砍木材，来取木材的时候，这个木材是不容易从柱，各种民俗的一些内容信息完整的体现在这个记载上，但是它同时又有一种神秘感，最后是把它封在这个门板里面，三千一块板也相对来说是隐蔽，不易被人发现，就是徽州发现的这个建造祠堂文献的一个国宝级的东西，一个记载。

0: 每一座徽州的祠堂都是宗族兴衰的生动映照，造价高昂的罗东书祠气势恢宏，也分前中后三进，五层山墙层层升高，更显巍峨高耸。宝轮阁是整个祠堂的精华部分，用于存放圣旨和御赐赏物。历时五年建成的宝轮阁，结构精美，工艺奇巧，雕刻彩绘及明代阁堂装饰艺术之大成。其中与原作月梁结合的包袱锦，像一块方巾裹在木结构上，绘制精美，样式珍稀。
1: 宝轮阁的彩画啊，它是体现了宋延昭法师里头这种包袱锦这种彩画。在宋代之后呢，华北平原已经不大看到了，但是在南方呢，我们觉得这个包袱锦的彩画在宝轮阁上是非常典型，更多的体现了就是明代以前的一些传承。

0: 它珍贵在满堂的彩画，再加上这个木雕做的这个雀梯梁柱，使得整个室内的话显得富丽堂皇。
1: 庄严肃穆的宝伦阁，以最具代表性的营造技艺和装饰艺术，成为徽州乡土的巍峨华构，明清建筑的典范。
0: 徽州的木梁架的话，我们俗称叫肥梁胖柱、冬瓜梁，在艺术上、视觉上给人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它原来的那个机构价值其实是已经替换成艺术价值了。

高耸的外观，宏阔的厅堂，考究的用材，精美绝伦的雕刻彩绘，一座座矗立乡间的明清祠堂，早已成为徽州籍成功人士返乡望祖的精神遗物。

0: 在徽州，部分祠堂、陆亭还设有用以焚烧带有文字纸张的建筑空间，被称之为西字炉，它也是徽州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写字的纸上头，作为徽州人来说的话呢，他是把这个字当作一种文明的象征，神圣的看待的，是不能用脚踩，也不是垃圾，不能乱扔的，他要把它焚烧掉，啊，就是跟我们敬祖宗、敬神明，它是一个道理。这都是对文字、对文明的一种尊重，是这个已经渗透到徽州人的骨髓里头。就从这个小小的建筑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徽州文化的底蕴。
0: 徽州建筑不仅承载着程朱理学、儒家伦理的严谨庄重，也蕴含着欢愉与轻松。徽州永久性的戏台大都建于祠堂，没有音响设备的古戏台借助于藻井所形成的回声，形成了强烈的共鸣。台上唱到精彩处，台下喝彩声四起。

0: 一个个壮大的宗族就这样以宗祠为中心，通过民居、园林、牌坊、戏台的营建，维和成聚族而居的村落。
1: 徽州老百姓居住的房屋啊，在宋代之前应该说还是比较简陋的，都是竹林茅舍，它极不利于防火。在南宋年间呢，浙江人叫袁甫的，他到徽州当知州，他就提议徽州人建房子啊，可以就地取材，对于一些平民无力改造，他就提出由官方贷款给他们，这可以说啊，是徽州民居建筑的第一次大的变革。
0: 南宋徽州的建筑材料已经变化后，各地洞宇相接，气象一新。然而在山多地少高密度的建筑群中，防火问题始终存在。直至明代弘治年间，徽州知府何新全力推广防火墙，也就是马头墙被广泛应用在民用建筑后，这才大大降低了安全隐患。
2: 我们觉得这是徽州民居发展中的对中国建筑体系的一大贡献。
0: 徽州古村落中民居的营造远远早于祠堂。从北宋开始，西地就拉开了建村的序幕。600多年后，西地胡氏家族的财富积累轨迹与建筑规模扩展亦步亦趋，最终以600多座宅院

0: 九条巷子的繁盛景象，迎来三千烟灶九千丁的鼎盛期。
1: 三千多灶实际反映了人口的众多，达到了历史上繁华的顶峰。我们看到民间的这个西递的家谱的时候，也确实可以感到它的水口、它的坝井啊，都是整治的非常井井有条，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西递就像一个扬帆起航的这个一艘巨舰一样向前这个奔发。
0: 1952年12月，被称为建筑四杰之一的刘敦桢教授到徽州调研。在歙县县城以及西溪南、前口等村落，刘敦桢教授确定了一批建于明朝、形制精美的民居、祠堂。从此，徽州建筑开始崭露头角，逐渐进入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视野。
2: 他第一次站在这个现代的建筑学和建筑历史学的角度，重新来认识中国南方的民居啊。由于刘敦桢先生的调查，使得档案保下来了。我们觉得徽州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个以明代建筑为主体的这部遗产，确实可以作为整个新安江流域的建筑的代表。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时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时高钙饼干系列，

0: 徽州民居外墙高耸，在片片马头墙的簇拥中显得格外低调古朴。前口的方文泰宅沿袭传统徽州建筑模式，形成了以天井为核心、以厅堂为主轴线的基本单元。天井不仅用于通风采光，还可使雨水沿四周屋檐汇聚而下，在徽州被称之为四水归堂。
1: 当地叫做四水归堂啊，就是所谓叫肥水不外流，这个雨水都要汇集到自己家里家中来，那么通过水槽从地下排出去。所以徽州的整个这个住宅里面的排水是隐蔽排水。
0: 明代徽州民居简洁大方，到了清代，民居建筑繁复精美的雕饰之风开始盛行，不少民居几乎变成了雕刻艺术。

陈列馆。红村承志堂是徽商汪定贵与晚清营建的宅邸，传说屋内木雕有20个工匠整整刻了4年，

它的这个建筑是受到这个地理环境的限制，它只能向空间发展，所以在内部进行精雕细作。它体现的是徽州这种追求儒家人生的最高境界的这种伦理道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呢，不能把进去看的就是一个艺术作品，这些透露的文化比艺术更厚重。

徽州的清代民居，在士大夫的带动下，一些宅院也逐渐散发出园林气息。清道光年间，河南开封知府胡文照辞官回到家乡西地，建造了私宅西园。致使官员亲近自然的心态与情趣，在山石翠柏间油然而生。唯有早先翻建的八字门楼，高调地宣示着四品官员的身份。在徽州，门楼就是门面，直观体现了屋主的身份地位。徽州民宅门楼、门罩门楼大多雕刻精美，堪称砖雕工匠施展技艺的用武之地。由明到清，砖雕内容从最初的几何图案为主，发展到以戏文、民俗图为主，人物场景愈加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0: 出乎族人的意料，不甘流俗的胡文照对祖屋大夫地的修缮完全放弃了八字门常规。为方便相邻，他不仅将门面后退了一大步，还意味深长地在门楣刻上了做退一步想的处世箴言。
1: 在这个一个房子做墙的时候呢，他做退一步想，让出了几尺地吧，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也体现了徽州人的一种谦和礼让的一种品质。这也是徽州人的儒家理念、思想观念在建筑的一种表现吧。
0: 始建于南朝梁时的许村，留存着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至今仍有200多幢明清与民国时期的建筑存世。茶商许生远晚年从上海荣归故里许村，由其夫人主持建造了存心堂。存心堂取自孟子君子以人存心以礼存心之意。几年前，许家后人偶然间揭开了这幢老宅建造的初衷秘密。
2: 我们这个就是2021年的时候啊，这个重新整理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就想把这些老的家具啊什么东西都是按照原来民国的时候样子摆起来。

0: 结果当我们爬到挂上去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灯旗啊，上面居然有文字，然后是绕着一圈一圈的写的，上面大概写的意思是这个哪一日破土动工的啊，哪一天上梁的，这个房子的朝向是朝一个什么方向，然后说我们选择这个日期这个朝向怎么对家里子孙有利，而且还说这是那个是一个永远保守的秘密。
1: 直径不到20厘米的灯旗，写满了祖先对后世子孙家庭安康的期许。厅堂是徽州民居最重要的部分，中堂条案上几乎每家都摆着老三样：座钟、花瓶、帽筒，以及配有镜子或镶有镜面的座瓶，寓意终生平安、东平西静，寄寓着家人对在外经商的亲人永远平平静静的希望。存心堂保留着大部分晚清时的家具陈设与生活场景，这里不仅是许继出生到成长与祖辈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老家，更是承载了一个家族共同记忆的地方。在徽州，外出经商的族裔衣锦还乡，每每大兴土木建宅，许多府邸都镌刻着主人奋斗的传奇。歙县詹旗村一幢名叫九世同堂的老宅，因门罩上雕刻精美的九世同堂而得名。所谓九世，指的是汪姓宅主幼时曾与高祖共居一堂，而后自己亦成高祖的经历，从而以建筑方式寄托家族人丁兴旺、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始建于光绪26年（公元1900年）的九世同堂，一个容纳几十人的大家庭，众人共享一部楼梯通往2层，空间布局紧凑，构成了徽州市大家庭的生活方式。
2: 如果小家庭出现矛盾的话，在通过碰头的这个过程中间，可能也就是内部能够得到缓解啊，不至于如果说把门一关就变成一个小家庭，小矛盾就滋生成大矛盾啊。所以这个先人啊，老祖宗针对大家庭生活这种智慧啊，在这里头。
3: 一个厨房，又一个厨房。
1: 依山而建的九世同堂汪氏一家，五个并排的厨房里无一日不上演着徽州人家的烟火气。在徽州，大家族既分又合的组合模式非常普遍，其中隐含了特有的生活智慧。
2: 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比如说安排儿子这个房间的话，他们也有有意的故意的前后交叉，这个其实就是说不至于哪个儿子家道中落了他会把祖产给卖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徽州有很多房子所以能保留几百年。一个家族能够凝聚成一股神，这个里面就是先民其实有很多经验。
1: 一个个家庭组合成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以独特的建筑形态和韵律霸气在山水之间，构筑起徽州人生存繁衍的史诗。由凌星门演变而来的古代牌坊，是为了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特殊建筑。

0: 见于明清两代的唐越牌坊群，为声名赫赫的鲍氏家族所建。按照忠孝节义的序列，唐越牌坊群由七座蕴蓄不同文化内涵的牌坊组成，呈半弧形展开，建构高大巍峨，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村落入口空间。
1: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位列徽州众方之首的许国牌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坊主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其石方以特殊的八柱代替常见的四柱，形成四面围合的罕见式样，气势宏伟，精美绝世。
1: 这一面也是牌坊的西面，它是雕刻的叫威凤祥麟。威凤祥麟就是说明这个时期啊，就是太平盛世，盛世才能出麒麟出凤凰。
0: 牌坊的每一方石柱、每一道梁方、每一块匾额、每一处斗拱和雀替，都凸显了徽州石雕的精湛技艺。
1: 这个牌坊最大的概念，它就是从建筑形制上、从比例尺度上、从雕刻工艺上，都是徽州牌坊巅峰时期的一个标准器，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作，无法超越，全国也就是仅为此一例。
0: 明清时期，徽州大规模的营建石材，除了部分来自浙江，大都取自本地优质的一线青、麻石等品种。徽州当地的石窟见证了古代采石的盛况，大量优质的石材从这里出发，成就了徽州建筑奇观。源于徽州的能工巧匠，他们的技艺也走向了大江南北。

0: 流程。
1: 春晖堂文书的拥有者、订立者，也就是春晖堂的主人，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情呢，大大小小的都把它记录下来，并且留存了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可见徽州啊，社会啊，是一个契约理性的社会。
0: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10月初8，总承包人胡高阳谈妥了一笔新的建房项目。胡高阳事先拟好的承包书草底，修改了2次后，在中间人的见证下，他和房主汪焕清正式签下了这份承包建屋字。一份寓意永远吉祥的建造房屋承包合同，最终以包价100元拍板。宅主承诺，房屋建成后，在承包款之外，再加付16元洗钱。一所名叫春晖堂的住宅，总报价116块大洋，3方立字为据。
2: 据我祖辈告诉我，他是人讲光绪建的，其实是同治年间备料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备料10年，建房1招，这一招就是形容它时间短，造房子很快的，就是备料很难。
0: 经过长时间的紧张筹备，开春时分，包括起土、平基、安脚一系列动作在内的春晖堂动工仪式，在光绪7年，公元1881年2月19日，如期进行。从破土动工，到楼梯和门的安装，历经7个月的工期，春晖堂主体建筑宣告完工，按预定方案进入了装修阶段。春晖堂留下的房主荣像、文书，组成了一部晚清的建筑策划书。凭借一份份纸质的文字记录，结合建筑实物遗存，春晖堂复活了19世纪晚期的营造场景，勾勒出一部民间营造图志。
1: 徽州从唐代开始啊，从新安郡，然后变成徽州府啊，就这个千年传承里面，它进化一步一步过来，是有文书，有实物，所以的话，它这个方面呢，对于以后的徽州建筑的研究跟传承发展是作用很大。
3: 徽州建筑它几乎是一个标本，它整个就是一个艺术的天地。我们讲像朱光潜先生讲艺术化的人生，在山水中间绵延，一家一家，一村一村，一山一水，啊，形成了一种彼此环连的这样人居的世界。这是中国文明中间的杰作。
0: 北人南迁的脚步叩开山门，徽州人在生存探索中缔造文化徽州，聚族而居的乡约制度塑造和谐共生、不断革新的社会体系。徽商巨擘称雄明清，凭借雄厚资本推动社会经济变迁。崇文重教蔚然成风，书香望族频出，心安理学以学术之火照亮思想长河。徽派建筑等艺术形式创造了人类共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这片生生不息的沃土孕育出优秀传统的徽州文化样

为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活化风景图。一刹那，转身千年，这是一部徽州人的创业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寻梦史。

0: 残和障是可以分开的，也许疾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但是障碍我们是可以想尽办法去抹平的。
1: 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希望春晚以后再也不寂寞了，
2: 一起享受，没有隔阂，这就是爱无爱。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法，爱鸟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

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游泳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八个月前，佩福生下了五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它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

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 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角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 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角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它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角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 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角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它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佩服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 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科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

0: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

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 三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它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 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要来了。

公师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师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挨了几下。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4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

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狮群立刻回头寻找。走丢的幼狮听见了沙巴的叫声。

他们循着叫声回到了狮群。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他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 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 这只雄性非洲兽袋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 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是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他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脚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脚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脚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脚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铃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他，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他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铃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个木头再一张牛皮做到骨的成品，总共有三十几道工序，你要全部学会学到精，没有二十年时间你是学不会的。现在有时一定要用好几十张的牛皮，哪个地方的牛是最好，哪个季节牛是最大，牛最肥韧性最老的时候把皮买下来，然后再加工皮的这一块，还是保留原来的传统，在削皮啊，在显皮啊，在割皮啊，定音啊，是没办法用设备用机械去代替的，这个是纯靠经验的。有的皮要旁边薄，中间厚，有的地方是中间厚，周边

0: 薄。
1: 那日本鼓的话，它大部分都是打中间的，我们就看它中间经常打鼓的地方特别厚，这个就是基础性所在。蔡家做的鼓会根据不同用途的鼓，选择不同的木材跟不同部位的牛皮。像我们传统用的龙舟鼓比较怕水，你就要选择哪个部位它不怕水。那比如说你战鼓，它要选择背的部位啊，声音更脆，听得更远。室内里边用的鼓，选择哪个部位它声音会闷，共鸣度会强。上辈人教的也是这一些东西。你要做什么鼓的声音，用什么鼓筒去做，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更极端用的专业性的鼓来呢，你只能用一些红木啊，更硬的木头才能配合起鼓皮来，把声音做得更高更尖。什么用途的鼓，它喜欢什么声音。踩鼓的话，一般都要用脚跟，把鼓的韧性柔性踩出来，让它不会变音，共鸣度更强。我最大的鼓做到2.8-2.9米，鼓皮多大鼓就可以做多大。你要把你的东西做得最好最极致。以漳州地区来讲，哪吒鼓队啊，大鼓两散队啊，他们这个是专业啊，就是要你专业认可我。既然你认可我，我当然要对你负责，我要做我最好的鼓给你。鼓从原来的13个品种、30几个规格，到现在有30几个品种。我们家的鼓在汉鼓当中是算一个顶尖的。我们家鼓好就好在可以让你几十年以后声音不变，耐用性强。以前是全手工作的，我经常看到我母亲干活干活的时候干到一半哭，后面的话还是说服了我爷爷，那你要我来接这个班，那你一定要听我的，让我去做大。那时候就立志说我不要让我母亲那么苦，才有那个动力去拼。我后面我就采取了这个分段性的技术传授，每个人只学2年，你就可以学到很精。里面大概有7-8道比较重要的工序，就有7-8个师傅。你要适应于每个环境、每个用途，我会细心去学习，取长补短。从接手到现在，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我的放弃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鼓卖得更远，做得更大。你也没想到现在时代的文化进步这么快，世界的交流这么方便，蔡家的鼓可以走出国门，让更多人去认可。这边来到世上，你创造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两者都不可缺一的。自认为这辈子都是一个民间的手工艺者，只要在我们手上不失传，把它发扬光大，还希望再传13代。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

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她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她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她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 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一只非洲油猪从它面前跑过，它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 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 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她躲了起来，

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她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 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 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 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他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
1: 但是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3: 健康，50八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
6: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改食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改食高钙奶片系列。

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更糟糕的是，洪水已经蔓延到他们的狩猎场。即便发现猎物，他们也无法在湿滑的泥沼中进行追击。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狮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

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鹿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 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 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 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铃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沙巴的呼唤持续了一整天，然而眼前的戈莫蒂河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

0: 爱诗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爱诗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远方，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我的性格和我的思维方式是随时忙个不停，但是到了这里呢，就能让我慢下来。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0: 这片竹林能够让我感到平静，所以我才选择回到这里。我对家的概念有了更好的理解。
1: 这座悬置在竹林间的玻璃房，房屋的主人徐岩更喜欢叫它空气屋。
0: 我心中的理想空间是你不干扰到自然环境，你仍然是山林的一部分，仍然与它保持联系。
1: 这片竹林被群山环绕，半封闭的山坳被一条小河横穿而过，水田和农舍就散落在河的两岸。这座有5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距离省城南京100多公里。
0: 我们村叫石塘村嘛，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石头山上的，石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产。在这之前呢，我没有想到过回到这里。
1: 从国外获取了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的徐岩，归国后选择了在经济较发达的常州市创业。他开办了建筑设计公司，经过5年的打拼，徐岩的业务也有了很大的起色。然而就在这时，他却和妻子回到家乡。
0: 回到石塘村，我第一个见的就是这个空气屋。坐在里面，我经常会去想，我是谁，我能回村干什么。
1: 回村不久，他便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翻修了这座3层小楼。中西合璧的设计以及依山傍水的独特环境，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2: 算一下11:30要。
0: 对，我父亲去世前住过这里，他没有说太多，但我能感受到他对我所做的是感到满意的，应该是特别长脸的那种吧。
1: 翻修过后的老宅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山居民宿。然而如何让来去匆匆的观光客住在这里，甚至是留在这里，徐岩和他的小伙伴正忙着做能给游客提供旅居条件的乡村改造计划。
0: 什么样的旅游业适合我们石塘村呢？我觉得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村子和周边的自然风光。
3: 哥，你看这个，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有的都要掉下来了，肯定是需要加固的，但是上面这些保存的比较完好的，不能破坏它，把这些边上要掉下来的，你像用钢结构或者用。
1: 村里还有10多栋这样的老屋，这些具有年代感的白墙黑瓦房屋大多已破败不堪，墙皮早已脱落了，墙面凹凸不平。不过在徐岩他们看来，这正是老屋的价值所在。
0: 当我看到那些老屋的时候，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被清除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目的呢，是将这些传统能够继续下去，和乡亲们一起重建这个村子。回到家乡，我可以放松，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产生不同的想法。你看那时候窗户都是比较小的，宽度只有50，高度也只有70，需要把它扩到1米左右。到时候我们改造成自然学堂之后呢，里面小朋友他们的采光什么的都会比较好一点。
1: 这座用砖木垒砌的房屋开窗。

0: 刚就建山，门前小河流淌。徐岩他们准备将这间土屋改造成能容纳20人左右的学堂，希望这个叫瓦尔登的自然学堂能让人体验快乐简朴的生活方式。
1: 上面空间够的，2层空间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2: 到时候我们的楼梯啊，可以
1: 在书屋里面，你完全不用担心江南雨季的影响，你仍然可以听到风雨声，可以看到窗外的树枝被风吹起，有一种室内外连通的那种感觉。在我记忆中，我们村是一个非常适合小朋友生长的地方，它有数百种树木花草类的植物，然后还有超过20-30种鸟类生活在我们这里，昆虫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小朋友在这里可以和大自然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一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一个地方。
3: 需要找到那种潮湿的，最好是在树底下的或者竹林底下的。你看在竹林底下其实挺多的。
0: 利用闲暇时间，徐岩就和妻子董峰上山，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为自然学堂的环境布置做准备。
4: 感觉你送了我一束花吗？在我们这个村里啊，就是你要去细细的品一下，慢慢的走一下，你会发现还是挺漂亮的。因为这种很自然的原生态的环境嘛，所以现在游客来了，他会觉得哎，这里真的是一个宝藏之地。
5: 这个是楼梯的位置，一个人走的话也比较舒服，可以直通2楼的这个房间。
1: 我们尽量控到2米2，到时候现场再去看一下。
0: 在老屋的修缮与功能设计上，毕业于机械设计专业的徐岩一直在拿捏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1: 机械设计嘛，结构与结构之间的配合必须是完美的，不然就不好。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我，自然万物让我心动。我觉得它是一个更人性的去看待不完美事物的方式。
3: 哇，这个窗户扩成那么大，是不是采光好多了？又更远了。
1: 村上很多地方，因为我们是能讲出故事来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记忆的保留。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踏步嘞，踏步嘞，下斗地。
1: 石塘村现居人口不足百人，而徐姓就占了大半。作为长子长孙的徐岩，当年选择回乡，也是兑现对父亲的承诺。在父亲过世后的这些年里，日渐衰老的长辈们越来越离不开他的陪伴了。
2: 我回来翻修了之后嘛，就是觉得就一家人嘛，就团聚在一起，这个可能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做民宿，不仅仅是说

0: 为了挣钱这个目标，更多的可能还是乡情亲情这种感觉在这里。
1: 这个村上的一些老人很多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对他们感情会比较深一点。有些村上的独居老人，他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嘛，如果他需要帮助，我也会过去帮助他们。
2: 回乡不久，在这个平均年龄75岁朝上的小山村，这位85后的年轻人很快就被乡亲们推举为义务村官。这是入冬后下的第一场雪。

0: 霜雪过后的青菜绿是深绿，绿得泛乌。太阳出来时，霜雪不见了，却把江南菜的灵魂留下了。村里的人知道霜雪的滋味甜糯，这样的青菜包一顿青菜香菇馅馄饨是再好不过了。
1: 我们村上有很多的独居老人，包馄饨包粽子这些活动其实可以让周边的老人不再孤单。
0: 婆婆阿姨们在徐岩家的老屋里忙碌着，不一会儿冒着热气透着香味的大馄饨就端上了桌。寒冬腊月，有这位年轻人的守望相助，村里的老人们也不觉得孤寒寂寞。
2: 以前的村上面的老人嘛，比较孤单的，一到晚上老早就睡觉了。后来徐总回来以后嘛，他们也比较开心的，这个村好像就热闹了。

0: 尝尝我们店里的特色吃锅黑豆腐，豆腐都是自己做的。
1: 去年被徐岩动员回乡的表弟在村口开了一家小饭店，土灶石锅里虾仁炖黑豆腐，既惹眼又惹吃，糯糯的透着鲜。本乡本土的食客不见得是为了吃一锅土菜而来，他们吃的是一份乡情，一份记忆。食物总是和他们的童年经历交织成一片，分拆不开。
2: 我不想我们这个村最后会逐渐变成空心村，父亲当年想让我回来，估计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不过光靠我们村的年轻人来做这些事情是远远不够的。
1: 徐岩他们为都市年轻人打造的瓦尔登书局已进入到收尾阶段，修旧如旧的外墙面依然保持了岁月的痕迹，而室内的功能布局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我希望注意到这个房子的细节，把楼梯和书架做成我们房屋的一个核心景致。这看上去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做法，但是确实我们展现我房子的一个独特之处。这边是一个自然学校，这个老房子年代已经很久了，以前的窗户都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开大了。这边是满墙的一个书架，
3: 放书的。
2: 那这个空间呢，我们可以
4: 他们要把那个精彩的想法变成现实。徐岩呢，他不仅想完成一个以自然景观为中心的项目，他还想让石塘村的人丁兴旺起来。有年轻人呢，这个农村呢才有希望，老人们呢自然也不会孤单了。
3: 这里面还没弄好了，里面还要粉的了。
2: 不粉了吧，它就是天然的一种装饰材料，不需要。在这个房子里你能闻到历史的味道，闻到你。 我刚回村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对这边感情那么深，老人和老屋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竹林深处光在闪烁，无论站在玻璃房的何处，都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徐岩喜欢一个人坐在这里，看着春天的竹子一节一节向上升。

0: 置身幽静的竹林，他总能感受到自然给予的激情与力量。
1: 刚开始改造这些又老又破旧的房屋，很多人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事物呢并不像他们想象当中的这样的。其实每一样事物都有它内在的价值，只是它们不一样。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和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些老屋，让它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希望瓦尔登书局也能改变和鼓舞其他人。

顶级猎手的炼成从无捷径可走，每一位荒野霸主都曾带着初出茅庐的稚嫩，在残酷的自然法则里摸爬滚打，成长路上写满艰辛，有时甚至要以生命为赌注。为了生存，他们别无选择，唯有一次次发起挑战，向自然，向对手，也是向自己。慵懒的阳光中，非洲草原一片朦胧，这只年轻的猎豹刚刚醒来，今天起它将独自面对大草原。这是每只猎豹都要经历的成长，今后他只能靠自己活下去。他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高脚羚。高脚羚与猎豹奔跑速度相当，猎豹或许更快，但高脚羚更加灵活，它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猎豹不能掉以轻心。

在茂密树丛中快速奔跑非常危险，他的速度受到了影响，

行动结束。显然，他的经验还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